0: 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又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就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再跟進而家緩慢嘅路段，咁啊睇下咧就係蟬桂區域啦。嗱，桂丹路喺謝邊立交至到謝蝶大橋呢一段咧就往丹灶方向慢。海白路車程路段咧往廣州方向。佛山大道喺桂華隧道路段咧而家係雙向嘅。咁啊嶺南大道去到深川路段咧就往祖廟方向。桂華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咧就是、各方向有慢。灰旗路去到嶺南隧道路段咧就係、是、去往坪洲方向。海三路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同埋一啲学校路段啊，呢、这个都系往千灯湖方向啦。咁啊，灯湖西路嘅南海实验小学对开路段有慢，顺积苑周边北。

0: 包括德胜东路同埋书香东路有慢，南国西路嘅顺德妇幼保健院对开路段系往伦教，南国西路新涌大桥路段往大良，咁仲有龙洲公路港口西路嘅路段咧，而家双向慢，高速有一段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好啊，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咁啊，讲翻话咧，就六月二十四号咧，就广东高考咧放榜啦。咁啊，跟住而家进入到嗰个志愿填报嘅阶段。咁啊，今年咧就我哋节目咧都继续请嚟佛山嘅三间吓公办嘅高校，帮大家去讲佢哋学校一年嚟嘅一个发展，同埋今年咧一啲招生嘅计划。咁啊，包括之前嚟过嘅佛大啦，同埋咧就顺积大。咁啊，今日咧就有呢个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嘅。一讲翻近年嚟咧，就高职院校咧都成为唔少中等层次考生嘅务实选择。咁啊，大家点样去锚定一个理想嘅目标，顺应翻而家嗰个时代嘅发展吓，即系学习嗰啲内容，同埋真系出嚟揾嘢做咧，系可以马上结合到吓、啊。对于考生同埋家长咧，都系一个共同嘅愿望嚟咧。咁啊，全国咧1540所专科院校里边咧，广东啊占咗90所。咁喺各地声势浩大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浪潮里边咧，点样结合自身嘅情况嚟拣啱一啲高职院校去深造咧？咁样，咁啊，今日咧就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嘅多位嘉宾咧，帮大家亦一方面分析下啦吓，而家嗰个产业时代嘅底层逻辑啦，包括从能力啊、就业呢个升学角度嚟讲咧，都解读下作为高职院校啊，佢哋嗰个办学嘅导向同埋育人嘅模式。咁介绍下先啦，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嘅党委副书记韩杰嘅，系韩书记，早晨啊，
2: 早晨
0: 啊，亦都有学院方面嘅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嘅主任潘志恒嘅，潘主任早晨啊，
3: 大家早上好，
0: 亦都有咧就系电子信息学院嘅院长李建辉院长，早晨，
4: 早晨，
0: 有经济管理学院嘅院长黄友军嘅，黄院长早晨，
5: 早晨，
0: 亦都有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嘅副主任陈建文嘅，陈主任早晨，
6: 诶，早上好。
0: 有一样嘢啊，因为咧讲翻话咧，我哋以往似乎就好似好少喺到填报志愿阶段先至请学校上嚟介绍嘅。不过咧，以可能佛职嘅角度嚟讲咧，或者可能呢个时候请你哋上嚟去讲，会更加合适一啲。可能啊，即系大家分数出嚟之后咧，咁就对于自己究竟可以读到边一类学校嗰个针对性咧。可能更强喎，会唔会真係大家出嚟等于好似前两日㗎嘛搞嗰个志愿填报嗰个咨询会一样，咁大家去问嘅时候就更加有针对性啦，係咪陈主任愿意你自己搞招生嘅经验係咪应该咁你咁理解呀
6: 啊係呀嗰日我哋都参加咗嗰、那个现场个咨询会。
0: 係。
6: 咁喺现场呢就好多嚟咗好多考生同家长啦当然呢就佢哋就过到我哋嗰个摊位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喺我哋嗰个专科层次喺本科线附近嗰啲考生，因为佢啲目先我都写好清楚噶啦，就专登嚟我哋学校面前嗰个当摊位问下我哋嗰个情况
0: 啊。因为咧就如果话成绩未出咧，即系大家可能有个普遍嘅心态咧，就梗系去即系去及一啲冲一冲嗰啲啦可能以本科。院校为主啦，系嘛？啊，成绩出嚟之后咁样一睇，咦咁样啊？咁可能要适当揾自己个出路咯，咁系嘛？咁啊，因为佛职院咧系呢个专科院校啦，咁所以咧就喺呢方面咧，即系个考生大家对于个成绩个层次分档咧，其实佢哋心中都有数噶啦，咁所以就话容易更加精准匹配到啦，应该咁理解件事啊？
6: 唔系啊，一般依家家长啊都会掌握到前几年啊学校每个学校招生嗰个排位啊，所以。如果分咗出嚟之后咧，基本可以定位到哦，我哋可以目标院校有边啲啊，咁啊好清晰噶啦，已经。
0: 嗱，即系讲翻同本科院校嘅唔同咧，咁啊，高职院校佢哋更讲求包括理论啦、实操方面嘅结合，咁关键咧点样顺应翻，即系刚才我讲个时代发展嘅需要咧，就培养符合产业啊、企业需要嘅人才。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嗰个。点讲啊？啲行业发展得好快啊！包括人工智能啊、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啲新兴产业嘅话，呢、這个情况更加突出。咁有阵时候，喂，我哋教学里边嘅嘢咧，就似乎会唔会都真系好似滞后嗰个行业嘅发展，即系只能够跟住行业去跑咧？咁样， 譬如好似新能源汽車咁樣，咁技術迭代周期已經話

0: 縮到3到6個月嘅啦。話智能砌造嗰個產線咧，更加可能會係一年一小改嚇，幾年就一大變革。咁如果係作為高職院校嘅一員咧，咁呢樣嘢咧就自己都擔唔擔心呢種變化跟唔跟得上，或者啊？阿韩书记吓，你哋点睇翻自己即系喺呢方面对于嗰个产业嗰个契合度啊？
1: 我们的也都很清楚，佛山呢是一个全国知名的制造业大市，这个产业的迭代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3到6个月它就会更新一次的技术。这个产业的这个产线也是年年的升级，所以呢，这个作为考生以及是家长，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我们完全能够理解。那么作为佛山政府举办的高职院校呢，我们扎根佛山，而且呢是贴近这个本土的产业，那么这也是我们学校办学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主要是靠三方面来解决产教融合专业配置的问题。首先第一呢，就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办学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专业跟着产业走，围着企业转。比如说我们精准地对接了佛山的先进制造、新兴产业以及是现代服务业，把我们原有的45个招生专业优化精减到了38个。
0: 呢个系即系过往几年以嚟嗰个做法，抑或系可能系今年一个比较特殊嘅变化咧？
1: 这是我们一直坚守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专业必须跟着产业走，围着这个企业转。
0: 咁另外我刚才提到特别嗰个数量即系嗰40几个，而家到30几个咁样，咁呢个系今年即系又再压缩咗一啲专业，或者叫调整优化咗咧，系一个点样嘅做法或者讲法咧？
1: 它不仅是单纯的减数量，那么主要还是淘汰一些滞后的专业，然后呢聚焦我们这个主流的这个赛道。像新兴产业的兴起，我们马上就开设了无人机应用技术啊、信息安全应用技术啊等等这些新专业。那么对于这个传统产业升级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优化和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保证我们的这个专业贴近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嗱，因為據你哋嘅掌握咧，嗱，而家我哋佛山製造業轉型升級過程裏面所需要嘅人才咧，可能包括一啲咩類型嚇，又要具備啲咩嘅能力同埋素養，咁特別咧，而家講產教融合啊嘛嚇，都知道產業所需係咩人才咧，咁樣，咁你哋點樣去做嗰、那個即係培養咧？咁或者其中揾一位學院方面嘅代表嚇，電子信息學院方面啊，李院長嚇，咁你哋而家點睇翻嗰個人才嘅需求啊？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上午好。那么结合呢佛山制造业升级的现状啊，目前本地产业最紧缺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类的人才，像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那这个企业的话呢，它更看重的就是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设备调试还有系统集成等方面的能力，当然还要能够快速学习，跟得上我们技术迭代的节奏。第二类呢就是产业数字化人才，覆盖我们大数据、物联网工业软件应用等方面。核心的要求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IT 功底要扎实，能够用我们的 IT 技术去解决企业生产运营里的实际问题，能够起到一个降本增效提质的作用。第三类人才呢就是我们产业配套的现代服务人才，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方向。这些需要人才不仅有跨界融合的思维，同时要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统筹协调能力。这呢就是我个人呢针对我们产业的现状的一个理解。
0: 咁喺同企业嗰协作上面呢，就佛职院而家系点搞先啊？
2: 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呢刚才讲到了这个产业和企业的真实需求之后啊，刚才我们书记提到了我们始终坚持的人才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专业跟着产业走，然后围着企业转。为了匹配我们佛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服务我们佛山的制造业升级，我们重点推出了一个功夫匠才的工程实验班。在这个 这个班的目标啊，培养非常明确，就是培养呢复合型的拔尖技术人才，让学生呢不仅具备我们现在的 AI 思维，还要有工程实操能力以及管理协作意识和创新素养，能够独立解决企业一线复杂的技术问题。所以在培养模式上呢，我们也是采用了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采用三位一体的这种培养特色做法，通过书院制来打破我们专业的壁垒，通过我们的这个项目制来淬炼学生的实战能力，同时通过双导师制全程给学生做个性化的学业和职业的指导。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比如说我们实验班的毕业生都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当地的龙头和骨干企业啊，在薪资待遇啊还有职业晋升上呢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企业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效果也比较满意啊，人才的满意度呢是超过95%的，真正做到了学生毕业即上岗，上岗就是骨干，所以学生也经常因为有这样的素养啊，就经常在我们的国赛省赛啊双创赛中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啊，各类这个考证的高含金量的这个认证呢、啊、通过率也比较高。说到底呢，我们佛智的育人呢、啊、不只是教学生当下的技能，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的学习能力、素质素养和工匠精神。我们就是要为佛山制造业培养一批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术中坚力量，让我们佛智学子啊真正成为企业抢着要的优质人才。谢谢主持人。
0: 嗱、嗯，咁如果我哋而家听紧嘅朋友吓，你对佛职院方面，即系特别系嗰啲考生或者家长啦吓。对佛职院咧系即系有一啲咩疑问或者好奇啊，想问嘅话，咁今日都可以上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嗰度咧，就将你嘅问题摆上嚟啊，睇喺我哋节目嘅线上边咧，能唔能够咧请我哋咁多位嘉宾咧就帮大家去做一啲回应啦。我哋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6: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早晨，从946出发。
0: 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咁啊，对于一啲可能中等层次嘅考生吓，佢哋点样去务实选择嗰个高校咧？咁样咁啊，今日咧就佛山嘅一所职业专科院校吓，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咁啊上嚟帮大家讲讲佢哋嗰个学院嘅发展，同埋今年嘅一啲可能专业嘅调整啦，或者系一啲可能热门嘅专业啊，佢哋点样去开设啦，点样去做嗰个培养，同埋咧就可能学校咧嗰、那个。分数方面呢是一个更加具体的 tips， 怎样去去报叫合适呢，咁样。咁刚才提到过呢，就佢哋喺到嗰个教学嗰方面或者嗰个学科建设方面呢，都围绕佛山嗰个制造业嘅转型升级啦，咁。咁再请直播室里面嘅经济管理学院嘅院长黄友军呢，帮大家都分享下啦，即係其实学校喺无论系企业协作啊，又或者同学生参与解决企业嘅个真实嘅业务难题嘅时候，咁样咁会点样去做呢样嘢吓，或者提供啲咩帮助啊？咁如果真系有咁样嘅机会嘅信息嘅话，喂啊，我哋大家知道而家要填志愿啦，咁样咁可以点样了解得更加清楚，以便大家即系以后可能喺到即系对于自己嘅专业取向啊，或者系就业路向方面，能够更加明确掌握到咧。啊，黄院长啊，
9: 好，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早上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作为考前填报志愿的交流。
0: 嗯哼，
9: 佛志愿呢，在校企合作这块， 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搞形式上的合作，

0: 现在这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都是很深层次的。就像刚才我们这个书记也讲到了，我们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就是我们始终各个专业都是跟着产业、行业走，围着企业转。具体的数据情况来说呢，我们学校经过20多年的办学沉淀，与这个1600多家优质的企业建立了这个深度的、长期的合作关系。
1: 嗯。
0: 具体的这个企业呢，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涵盖了包括美的、比亚迪、一汽大众、华为、邦普等一批龙头企业。这些企业合作的企业呢，基本上也全面覆盖了佛山的这个智能制造、新能源、泛家居等数字经济等各大板块。所以佛之院的校企合作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这个产业行业的覆盖面也很广。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我从三个方面给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分享一下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学校与龙头企业共建了一批产业学院，开设了40多个订单班，企业呢这个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全程参与我们各个专业的课程设计，包括标准制定。这个工程师和高级管理人员也直接进学校充当企业兼职教师授课，所以学生学到的就是说都是在企业行业里面能够用得上的最新的技术，
1: 嗯，
0: 最新的工艺啊，最新的这个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包括一些新方法，一些新标准。
1: 嗯哼，
0: 这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也把企业真实的生产线相关的真实业务、真实项目搬进了学校的课堂。也就是说，我们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各个专业他们的日常教学实训、课程项目，都是企业里面真实的业务或者技术的难题都能够呈现出来。所以真正实现了这个真正的业务、真正的场景、真正的本领，我们俗称就是三真啊，
1: 嗯哼，
0: 就是引入到了课堂。学生毕业之前呢就不用再培训了，所以上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拿到毕业证以后就可以马上就业，零距离就业
1: 啊。好，
0: 另外
1: 特别这40多个定制班是吧，这些就定制梗是基本上都是叫做那些企业啊毕业就收的啦，是吧？
0: 对，我们定制的40多个订单班呢，对接的是龙头企业的核心岗位。一般学生愿意的话，我们经过双向选择，基本上都能够100%到一些行业龙头企业的一些。
1: 因为定制得嗰啲企业都系，即
0: 系
1: 你话斋都系啲大企业啦、龙头企业啦吓。咁啊，换个说嚟讲，大家日常即使咩去招聘会揾佢哋吓，去提咩递简历啊，系嘛嗰啲咁，都有阵时都未必话100%咁容易佢收得到你。但系定制班咧，你话斋。可能都差唔多100%可以收得到啊！咁呢个就悭咗大家日后咧去走招聘会嘅嗰、那个啊，即系不确定性噶咯吓啊！呢、這个嗱、啊，因为呢件事一间睇啊，点样填报或者点样去掌握，真系呢个嗱其中一样嘢啦啊！呢、這个先帮大家喺度咧就提咗呢单嘢先吓啊。
0: 好，这个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根据他的需求，因为我们讲有些专业，我们40多个订单班基本上都涵盖了这个大部分的专业，
1: 嗯，
0: 所以大家选择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跟我们这个校企合作对接的比较紧密的这些龙头企业，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招生宣传和这个招生宣传和介绍，直接填报相关的专业，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些专业进来以后，因为它的定制性很强的，因为我们在这跟这些企业，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老师到企业里面去，企业的这个技术和管理人员也到我们学校来授课，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也是双向互动的。所以大家报考这个订单班的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学到企业的真实技能、真实业务，能够真实场景，而且就是说毕业之前的话就不用担心毕业之前找工作非常困难了。
1: 嗯哼哼哼哼。好，咁啊呢个又其中一个方面啊，咁仲有刚才你讲系几个方面嘅喎，系嘛？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大家知道佛山这个是个制造业城市啊，但是也是实现这个制造业加服务业两业融合啊。我们是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佛山除了这个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还有泛家居产业集群。但是我们泛家居产业集群，各位考生各位。

0: 家长都知道啊，近几年这个受到这个国内国外经济的影响，我们泛家族这个行业其实遇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就是我们学校在这块呢，学校党委也特别重视，我们是贯彻了这个广东省委的制造业加服务业两业协同，现在我们把这个这个培养人才呢，就是实行这个以现代服务业跟制造业实现两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同时还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师把这个培训业务呢送到企业里面去，跟企业提升技能和认定，包括我们一年的培训量2.8万人次，用一线员工能够学到真正的技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可能会问，这个老师到企业里面去服务企业，对我们学生家长有什么用呢？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我们一个双向赋能的，我们老师去企业里面去培训服务企业，同时也能够在企业里面学到一线的真实技能，回来以后我们再把这个老师从企业里面学到的东西给我们言传身教，100%的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这样我们就学生就能够对接真正的这个产业行业，学到一线的技能。再另外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近几年我们学校依托这个岭南工匠学院和功夫工坊，比我们学校在东南亚沿线国家，包括这个马来西亚、越南、一些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还有欧洲，建立了几个海外培训基地，就是开展了中文加技能的培训，所以我们有些学生如果比较优秀的愿意到海外去拓展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些大企业，我们到这个执行执教出海，也就是说到我们国外的企业去就业，当然他这个薪资肯定是国内的几倍的、所以有意愿到这个海外去发展的这个考生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 学校。
1: 嗯，好啦，因为呢讲返话关注呢，可能好多就通过你哋啲招生简章啊咁去睇啦，但係呢有时喂嗰啲招生简章呢都啲文字都精雕细琢啊，咁其实我哋家长同埋毕业生呢可能除咗睇嗰份嘢之外仲有啲咩渠道嚟，包括今日听节目可能都其中方式啦，唔知大家真係有冇留意我哋今日原来有呢个节目播出啦，咁同埋喂有啲咩方法去评估我哋高职院校佢哋嘅办学啊、教学以及管理嘅水平呢，或者招生与就指导中心方面的潘主任哈，我们你哋有啲咩 tips 啊？
2: 哎，邓天老师早上好啊！这个在这个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想了解我们一个学校，特别是职业学校，它办的好不好？我认为哈，首先你要看它跟企业合作好不好。
1: 嗯。
2: 那么怎么去看跟企业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们其实官方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榜单。比如说我们有质量年报里面可能就有叫产教融合的这种榜单，那么我们福志院呢也在这个榜单里面获得个产教融合100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称号
1: 啊，
2: 这个是因为这是企业认可，然后进行深度融合之后很多的这个指标之后才能评这个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第二个呢，我认为这个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整体的办学实力，那么整体的办学实力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第三方的这个排名，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流这个叫什么主流的一些排名，比如说 GDI 的排名，那么就体现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实力。那么当然还要看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比如说高水平专业群，我们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的情况。那么第三个，我认为这个你还要看一看学校一些日常的办学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网，那么学校举办的还有这个在进行的一些重大的项目，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反映我们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还有我们的教学育人的一些日常的状态。
1: 嗯哼。
2: 那么第四个呢，我们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还有第三方的一些这个调研的报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三方的报告，比如说可能比较主流的比如说麦克斯的调研报告，那从多方面去企业社会对于我们学校的一个评价，当然还欢迎我们这个各位考生家长到我们学校去实地看一看。
1: 嗯，
2: 那么我们学校的这个看一看学生的一个学习状态，看一看学校的一个管理水平啊。我们学校呢是敞开校门， 欢迎各位考生随时到。

0: 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
0: 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咁啊，先睇下咧就佛山大道吓，这边立交路段以及去到江湾立交路段都系往乐松方向慢。咁啊，而这边立交而家其实多个方向都排队噶啦。佛山大道嘅嘉博城至到车城路段咧就往大力方向，灰旗路喺新石南大桥路段咧往平洲方向，去到沙岗路段咧就往南庄方向，岭南大道同陆景路交界嘅路口各方向都排队。南海大道同桂华路交界路口亦都各方向排队。咁南国东路嘅富桥加油站位置至到区荣路咧系往伦教方向，南国西路嘅新涌大桥路段往大良，白安北路嘅百丈大桥路段系往君安方向。咁高速仲系呢一段咧就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慢。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天气报告，
4: 今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32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0%。
6: 早晨，从946出发。
4: 今日继续咧，就我哋节目啊，六月份嘅佛山高校嘅巡礼啦。咁之前佛大咧同埋顺积带上我嚟，今日都到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咁有党委副书记韩杰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嘅主任潘志恒同埋副主任陈建文啦。咁同埋电子信息学院嘅院长李建辉以及经济管理学院嘅院长黄友军嘅。咁刚才咧就都介绍过学校嘅一啲发展嘅情况，特别咧就佢哋同我哋佛山嗰个产业结合啊。点样可以喺育人模式啊、机制啊，包括到老师都要培养啊，等等方面，咁点样去做？嗱，讲啲戏玉嘢啦，咁学校今年咧招几多人？咁乜嘢分数或者乜嘢排位段咧报佛职院就比较合适咧？咁或者吓，陈主任，你帮大家咧就透露一下呢个更加实用嘅信息啦。
7: 好嘅，各位听众好，嗰日咧，我哋就26号会参加咗个佛山个咨询会嘅，咁现场咧，家长啊、考生啊，最关心就呢啲问题噶啦，
4: 系啦，
7: 咁我就首先帮我大家讲下我哋佛职院今年嗰个招生规模嘅问题啊，我哋嘅喺下季招生咧就有1258个计划嘅，其中咧。就普通嘅专科呢就係958个，三月份电子升本呢就安排咗250个嘅。
4: 啊都几多喎，电子升本都吓，
7: 係啊，我哋有对住4个本科学校，有5个专业开展三月份电子升本嘅。
4: 吓同埋呢单嘢一间要再讲下啦吓。好，而家先讲咗嗰个人数状况吓，咁好啦，咁而家就包括咩分数啊？嗰、那个或者佢个排位段啊，咁啊点样啊？
7: 咁样嘅，我再补充一下，即系我哋之前讲到嗰个计划总计划咧，1258嘅，系嘛？咁呢个数咧，我哋就喺公告喺嗰个专业目录入边嘅。但实际上咧，我哋喺春招嘅人啊，招咗1500人系学校嗰度，招咗1500人嘅。呢1500人咧喺高考嗰阵咧，估计有超过半数嘅人啊。佢会考上本科学校嘅，咁到时候我哋大概将近有750个计划吓，会调入嗰个我哋个普通专科再录取。
4: 咁即系加埋系咪即系变？
7: 即系加埋变咗我哋。

0: 要超过2000个计划。
1: 哦，
0: 所以咧、哦、有啲家长见住我哋嗰个职业路上面嗰个每个职业嗰个计划好似唔系好多，但实际上我哋最终执行嗰个计划咧，系要比我哋嗰个职业路上嗰个计划系要多嘅，系要增加。
1: 即系可能同其他院校有区别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你哋系多咗一个比较集中招生嘅叫春招，系嘛？
0: 系啊，
1: 啊呢、这个春季咧其实都招几多嘅。
0: 即系我哋依家有啲有部分隐藏嘅计划，就咁、是、意思啊！
1: 啊，
0: 大家可以放心噃、
1: 啊。哦，咁样好啦，咁啊放心得嚟咧，咁应该系乜嘢段可以报会合适啲咧？放心啲咧？
0: 咁样嘅我就结合我哋近两年啦，我哋佛子院嗰、那个录取嗰个排位嘅话、去做个估算咧，就今年物理类个考生嘅话喺300000以内。我覺得就可以放心搏啊！如果喺排位喺27000之前嘅話，咁我哋一啲熱門個工科專業啊，都可以大膽報啊！物理類考生嘅話，就我哋今年又會新增咗一個我哋一個中澳嘅3+2聯合培養嗰個項目。呢、這個項目咧，一個就係今年首年招生啦，第二個佢嗰個相對嗰個收費咧又會高啲嘅，學費係18000。一年、我哋普通职业咧系6410嘅，虽然贵啲啊，所以咧呢、這个职业咧而家咧可能会将嗰、那个排位咧会更低啲、大概350000以内啊，都好大机会。
1: 哦，但系中澳嗰、那个澳系指咩澳先？
0: 指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个澳，哦，即系话同澳大利亚嘅院校方面合作办学，
0: 系嘅，系嘅。
1: 哦，咁啊，到时候咧就可以攞澳大利亚嘅嗰个叫做院校嘅嗰、那个系本科文凭
0: 项目咧，就系咁样嘅，就前三年喺我哋法职院读三年系专科阶段啊，跟住咧就个过程中咧会我哋有强化英语嗰个课程。咁之后呢到时候你过咗语言关呢就可以去澳大利亚再读两年，即係可以攞到佢哋个本科文凭。
1: 哦，咁样啊，好，咁大致呢就今年嗰个情况啊，招生嘅情况。
0: 仲有一个历史类呢，我哋估计呢就排位喺120000以内呢都係可以大胆填报嘅。
1: 咁有一样嘢，即係大家家长呢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话你嗰个特别32分段，即係大家瞄住嗰个本科咁计呢，咁类似呢啲专业啊会唔会係佢嗰个收生嗰个成绩或者嗰个排位会相对高啲，抑或其实大家都唔难冇咗呢样嘢嘅，都系以你刚才讲30万以内或者顶笼系27万以内个排位入去，咁啊好啦，真正到入去之后你先正考虑你升唔升得到本，嗰、那个系你个人入咗专科之后你嗰个能力嘅问题啫，咁样。抑或其实我入去嘅时候作为呢个有机会升本嘅专业，其实佢嗰个分数要求又会再高啲，咁系咪就27万以内就呢个叫做可以得呢？
0: 咁样嘅，即系三月份年资本呢、這个项目呢、都系家长同埋考生特别关心嘅。所以我哋可以先登啊，单独去讲下嗰个三月分店啊。三月分店咧就基本系而家分两种类型，一种咧就系对住公办专科对公办本科，另外一种就公办专科，比如对住民办本科咁。就我哋而家因为前几年我哋都有公办我哋对公办本科嘅，但系呢几年咧公办本科咧就逐渐佢哋收紧，就喺好少做生业训练呢个项目啦。咁、我哋今年对个项目咧，都系对文办本科。因为对住文办本科嘅话，嗰、那个分数啊，个排位咧就跟我哋普通嘅资源差唔多。
1: 差唔多，即系基本上我理解可以衔接得到嘅。
0: 系差唔多、可能都系左左右右噶啦。咁啊，31啊，或者29到31之间啊，因为唔同个资源可能有啲差别啊。所以如果我哋早几年对住公办本科啲咧，就会高啲嘅。
1: 咁样好嗱啊，咁啊讲翻话咧就。今年呢因为刚才即介绍学校嗰个办学嗰啲理念啊同埋点样即同产业对峙啫。实际上面今年有几个叫做开设新嘅专业，包括刚才开头阿书记都提到过呢，就话有啲系做咗啲优化同埋调整㗎嘛，咁样。咁有边几个专业或者佢嗰个特点未来嘅优势系乜嘢啊，咁或者我諗先由啊呢、這个 電子信息學院嘅李建輝院長，你幫我哋介紹一下先，因為好似呢樣嘢同你哋學院有啲關係，係嘛？
2: 好的，大田老師好啊，各位家長、各位考生呢，接下來我給大家介紹我們的無人機應用技術專業。
1: 嗯。
2: 我们知道呢，就是国家的低空经济战略新赛道啊，已经开启了，这个产业经济呢风起云涌。那么，而且相应的这个产业人才的缺口是非常大的。就针对这个刚需呢，在我们党委的这个决策下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新的情况，就开启了设立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
1: 嗯，
2: 那我们的办学呢是和通用的无人机专业不一样的，我们聚焦的是我们佛山的现代产业体系中的低空自联这样一个细分的赛道，走这个精准办学的路子，紧贴我们行业的前沿呢，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在专业建设上，我们在起点上就注意和这个优质的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和大疆、京东、能飞等行业的龙头是进行深度的合作，就打造了我们目前是叫装条检修智能飞行场景应用一体化的实战育人模式。我们很骄傲地说，我们拥有全国一流、省内独家的无人机产教融合基地，和京东共建了无人机产业学院。我们整个基地的面积呢，室内外的飞行场地呢，是超过2.5万平方米的，拥有10多间专业的实训室，360个标准的工位，从模拟仿真、生产调试、室内飞行到竞技赛场、3D 打印、场景应用。可以说无人机全产业链的实操环节我们是全覆盖的，真正的让学生呢做到学以致用，练出真的本事。
1: 嗯，院长我好奇啫，即係而家同京东就真係叫做搞咗个咁样嘅叫做点讲啊，
2: 产业学
1: 院啊，学院啊，哦，咁係咪意味住京东以后呢啲啊低空物流配送会越来越啊应用得多啊，有机会啊？
2: 是的，其实我们目前呢，我们是在空路一体的在做实践，包括我们校园目前就有京东的无人物流车已经在校园运行了，就是把京东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呢引入到学校里面来，京东呢也是全力支持我们的专业建设，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呢，我们就完全跟着产业的需求来走的。我们在打牢电子电工技术单片机这些专业基础的同时啊，重点将这个人才培养呢聚焦在硬件开发、装条维修、飞行控制、场景应用这4个专业核心能力上，所以学生呢在学校就能够考取中国民航的 CAAC 无人机执照，以及我们人社部的无人机驾驶员职业等级证书，这些行业公认的含金量高的刚需资质。所以实际上在校的话呢就拿到了这个证，那我们就业的竞争力是非常突出的。毕业生的话呢，可以既可以面向通用航空，也可以面向我们的低空服务领域，从事无人机的操控、装条检修、我们的航拍航测、行业巡检、低空物流，还有我们的城市治理等等这个技术服务岗位，适配的场景是非常广的，而且职业路径发展非常清晰。今年的话呢，我们招生是150人，机会很好，也欢迎呢对无人机感兴趣、想来佛子大展身手的同学们，过来踊跃的报考。
1: 咁另外呢就知道因为适应呢、這个特别同京东嘅合作呢，都搞咗个好靓嘅专门嘅一个教学楼啦，同埋嗰个叫做实训设施啦，个展厅啊咁样都话搞得哇好有现代，好有现代感啊。我相信年轻人可能话见到话都会鍾意咁。咁或者另外一个比较特色嘅新开始嘅专业就是业财数据应用与管理啦。咁或者有这个经济管理学院嘅哇黄友军院长啊，咁你又帮大家嚟介绍下，咁呢个又系一个乜嘢嘅专业先吓？
3: 大田老师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好啊！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这个专业，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学校为了响应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制造业加服务业行业融合的一个新增的王牌专业。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也知道啊，现在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呢，是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我们广东呢，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始终是敢饮头啖汤的。我们这个专业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它紧跟数字经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加服务业联合两业融合的一个交叉的一个王牌专业啊。我们学校呢，它现在也是第一批专业建设联盟的一个副理事长单位， 啊，专业教师水平，我们团队包括师生资源产教融合，我们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始终以深度的产教融合为抓手，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专业刚开办的时候，我们今年招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产业学院跟农都企业的产业学院就建起来，
1: 嗯，
3: 比如我们比如我们的美的啊，我们顺德这个美的，还有我们这个海尔，包括我们海尔这个在我们山水我们学校附近，在我们的顺德都有海尔工厂，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林氏墨业联邦，这个都是我们佛山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龙头企业，我们共建的产业学院，是我们在制定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高规格高起点的，我们就提出来这个要做到五融合过程。可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什么叫五融合呢？就是我们在学生进来之前，我们三年的人才怎么培养，怎么安排，怎么做计划，我们把产教融合的这些项目内容都要融入到课程里面去的，包括我们的教材我们也是跟企业一起开发的，
1: 嗯哼，
3: 包括我们老师授课的时候呢，也是把企业的一些真实案例业务在课堂上去讲给学生听，
1: 嗯
3: 啊，这样我们也带着学生到企业里面去进行一个认知实习啊，去观摩啊，实践教学，所以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三年的教学呢，我们的报读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就能够学到企业一线的真实业务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什么叫业才融合呢？
1: 好多人听不明
3: 啊。对，刚才大田老师讲了啊，可能有些考生有些家长不是很明白什么叫业才融合。
1: 业呢，就是即系叫做事业嗰、那个嗰、那个业啊，财就财务嗰个财啊。
3: 这个业呢，它就是业务。各位考生、各位家长都知道，你在企业里面也好啊，具体的业务类型，比如说你是负责采购的，你是负责生产的，你是负责销售的，或者你是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按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讲啊，这些岗位呢，它跟财务是有所割裂的，但是现在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就是这些业务岗位的人他都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财务技能，这样上升发展的空间就非常快了。我在这里跟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举两个比较真实的案例啊，这两个案例呢也是我们广东的啊，这个年龄也不是很大啊，都是说我们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可能跟有些考生的这个父母亲年龄比较接近啊。比如美的集团现在一个女的副老总是80后，她的这个现在做到副老总，大家知道她的年薪肯定是上千万了啊，大家不可想象的。但是大家知道她的起点，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会计员，她为什么能够做到副老总？因为他从会计，从基本的核算开始，慢慢慢慢到各个部门，到各个事业部里面去负责采购、生产、销售、人力资源管理，他慢慢的就把这个业务跟财务结合起来了。你看他既懂业务又懂财务，所以这样的这个考生你学完以后，你将来到企业里面去发展，你上升的空间是相当大的。
1: 或者这样，我们去去广告转头继续谈。
4: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5: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4: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7: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7: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7: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好啦， 對於嗰、那個佛職院咧，咁、啊、因為佢哋咧就係專科院校啦，咁但係其實好多家長同埋考生咧都希望能夠喺學歷嗰方面咧都有機會係叫更進一步，所以剛才佢哋提到過咧一啲三二分段，即係話。

0: 咧，通过佢哋嗰三年嘅专科之后咧，就再点样搞两年之后咧，就可以攞到本科或者讲同相对应嗰啲本科高校去做嗰个衔接呢件事咧，都仲系比较多考生同埋家长关注嘅。或者请佛职院嘅呢个招生就业指导中心方面嘅潘主任啊，你帮大家都略略再介绍一下呢个三二分段嘅项目咧吓，咁啊，同埋一间或者都陆续拆解一下。嗰、那個培養嘅方式，包括剛才所提到個部分專業嘅咩畢業證係點樣啊？可能嗰、那個有部分嘅學費啊，有乜嘢唔同啊？咁樣啊，即係類似呢啲更加具體啲嘅信息啦，好唔好啊？
1: 誒、而家咧真係
0: 普通話
1: 啊，我普通話啊，這個現在呢，很多這個家長確實很關心升學的問題。
0: 嗯，
1: 從我們大專出發之後，還是會要進一步的去提升我們的這個學歷。
0: 嗯，
1: 那麼我們學校呢，也是特別的去為我們的這個考生呢準備了這樣兩條通道。第一條呢，就是我們跟這些本科學校合作進行三二分段。那麼你進到學校裡面讀三年，拿我們的專科證。这个转段之后到我们本科学校拿个本科这个毕业证，
0: 嗯，
1: 那么这个三二分段的这个转段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跟本科学校合作的时候都是一体化去设计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一体化这个去设计我们的这个课程，所以呢按照我们的课程去培养，那么他的转段完成他的这个学习之后转段能够成为本科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0: 大概那个成功率有多少？
1: 这个应该想哈，这个极个别这个没有极个别，在一些成绩啊没有取得成绩或者不合格，那这种极少数，
0: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起码有九成的这个把握？
1: 那九成以上，那
0: 九成以上的把握是吧？
1: 对，是的，那转段非常。
0: 因为确实有家长可能担心，哎，弄完这三年可能要转升本的时候可能被刷下来怎么办？
1: 这个所以这个三二分段这个项目呢应该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关心去读的，但是呢这个因为他专业是有限的，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时候读不到心仪的专业，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在我们专科三年学习期间也可以进行一个准备，就是我们也可以考取我们的这个毕业的时候我们可以考取我们的这个本科，也一样的它也是可以两年。那么这个考取呢，我们校内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培训，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如果你有意愿去也想去考取的话，那么我们有非常好的这种培训的资源。
0: 嗯，
1: 那么目前来看哈，就我这个今年呢，从今年的这个成绩来看，我们考取的这个成功率也非常高
0: 啊，
1: 十有八九。
0: 哦，
1: 十有八九，所以说只要你有意愿做好准备，通过这个三年学习再准备再考，成功率也非常高。那么这几年来看哈，我们整体的这个升本的至少是五分之一，20%。那么你有意愿，那么基本上很大概率是可以取得这个你想要的这种考取本科学相应的本科学校。
0: 哦，咁样啊。但是就都回复翻刚才咧，就陈主任所讲嘅呢个，就如果系同嗰个特别民办学校对接咧，嗰个分数段嗰个考虑就基本上唔会有太大嗰个变化啦，系嘛？
2: 差唔多
0: 啊，
2: 普通差唔多，
0: 差唔多啦吓。咁所以呢个仲系大家都几有机会嘅啊。咁当学费呢啲可能各人或者到咗真系本科阶段嘅时候，先正又另外再俾多两年学费嘅啫吓。呢个就如果系大家在读专科嘅话，应该。亦都同其他學生差唔多，係嘛？都係一致。關鍵填報志願嘅時候，有冇個刻意嘅提示話呢個係有機會叫做專升本嘅咁樣啊？填報志願嘅時候有沒有提示說，哎呀，這個可能是有機會啊？
1: 這個填報志願嘅時候呢，我們第一個要看這個是不是三二分段的項目
0: 啊？
1: 你要看。要关注，如果是的话啊，他要注意，就是这个专业它是单独的，单独编组的，它是按照我们的省厅规定，它是你报了之后你是不能转专业的啊，所以要注意你选择的这个专业你就不能转，这个班级你不能转出也不能转入，这是规定的。然后其他的专业是普通的专业，你以后想考，在这三年里面你可以做准备。
0: 哦，
1: 这个就是可以说没有特别的提示。
0: 哦，这哪怕那个上不了说那个 明确能够专升本的那个专业，嗯、其他的那个也可以。
1: 对，可以
0: 在在校学习这三年里头，也可以继续为自己做准备。
1: 是的，
0: 哦，咁样啊。但系刚才提到过嗰个转专业嗰个问题，入学校之后，即系好多呢个都系唔少学校，喺我哋节目里边都提到过嘅。那个政策系点样啊？
1: 我们学校对于转专业的规定啊，是非常放开的。
0: 啊，
1: 我们对于类别转入转出，除了那些我刚才提到的，你像渣分段。中外联合培养这些专业是不能转入转出之外，其他专业历史物理我们这个是放开的。
0: 哦，好。
1: 但是从这几年来讲哈，我们学校转专业的人数并不多。
0: 嗯哼，
1: 因为首先我们的专业组设置非常干净。
0: 嗯，
1: 就是你想类似同类的专业都是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的。
0: 哦，好。
1: 他学的一些课程都是很类似，很接近。
0: 哦，
1: 一些这专业方向
0: 不需要刻意，不需要刻意去。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我们现在开设很多的微专业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弥补你没有学某一些方面技术的这个遗憾啊，我们开设了很多的微专业。
0: 嗯，
1: 那么这个微专业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毕业之后能够增强我们的就业竞争力，再补充一些我们就业所需要的一些企业所需要的一些专业技术。
0: 嗯，
1: 啊，我们这两年开设了11个微专业，后续我们还会跟更多的企业合作开发这种适应就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微专业。
0: 哦，好，系咁啊，讲翻话有啲诶，刚才提到过咧，仲有中即系呢个所谓三二分段咧，咁仲有叫中外嘅联合培养项目咧，吓、啊、或者阿李院长吓，呢啲项目可能啱边一类人？咁刚才虽然话报读分数嗰度咧就略提咗一下，但系实际上面我哋志愿填报嘅时候应该点样去选择好咧？
2: 嗯，好，谢谢啊。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学校新增的一个亮点，就是和澳大利亚的国立商业学院进行合作，联合培养。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简单的用三句话吧，来给大家讲透啊，适合谁，怎么学费分数怎么样，然后怎么填报。那么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同学呢？我觉得主要适合三类学生啊。第一个就是想呢低成本的进行海外的升本升硕，这是第一类。第二类，
0: 虽然学费比普通的要高，可是相对在海外读书的话，它还是一个低成本的、啊。
2: 对，哪怕就是对于普通培养，比如说我们民办学院专科、本科啊、两三万的话，我们还是大概是它的一半左右。
0: 哦，咁仲系好大呢个啊！
2: 第二个来说呢，还是对这个大数据啊比较感兴趣，想掌握双语能力、提升就业的这些同学来说，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呢，就是分数排位总体处于这个中偏下的这个水平，想选择一条含金量高、升学路子更宽的这样的考生是比较合适的。今年呢，而且这是放福利给大家，今年的这个是首次招生，所以他并没有这个历史投档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性价比也比较高。所以参考同类院校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陈建文主任也提到了，排位在35万名以内的同学呢都可以大胆填报，所以录取门槛呢比我们普通的热门专业呢是更加友好的。而且学费方面呢，刚才大田老师也提到了啊，前三年呢我们是在佛子院就读，所以按照公办这个合作项目的收费标准来说，它是规范而且价格是偏低的，相比于直接出国留学或者我们到民办本科啊专科院校去读书的话，能够省一大笔的学费。毕业后，而且它的福利在于毕业后啊，符合条件的学生完全可以去到澳洲去攻读本科，甚至后续衔接上硕士、博士，而且这是教育部呢这个认证的学历啊。
0: 嗯哼。
2: 所以在填报的时候，刚才潘志恒主任呢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项目呢，它也是单独的、独立的这个专业组，单独录取和普通的专业啊三二分段呢，它是虽然不冲突，但是录取了之后，这就不能转入普通的专业。这个呢也请各位考生呢在结合自身的情况呢理性填报。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是一条呢我们公办院校信用背书来兜底，低成本高含金量的国际化升学的新赛道，能够给同学们的未来就业和海外的深造多了一重稳妥的选择。谢谢。
0: 好啦，咁因为本科教育呢就始终大家都仲系比较即系倾向嘅路向，咁作为佢哋专科嘅院校呢，其实都提供好多咁样嘅机会吓，咁欢迎考生同埋家长呢多啲了解啦。咁另外据去年呢佛职院嘅管处书记上嚟嘅时候呢，就包括佢哋好注重学生嗰个身体素养、身体素质嗰个健康啊，包括咬手巴啦、拉单杠啦，好多体育项目方面呢就都好鼓励大家一定要搞掂个身体嘅，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对家长同埋同 同学更加友好啦。好啦，今日唔该晒佛专咁多位嘉宾先。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参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九四六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环曼路段有海八路、车城路段以及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往乐从，佛山大道嘉伯城往大荔。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计划路唐园小区路段以及绿地中心路段往平洲，归旗路岭南隧道往平洲，顺德区南国西路新冲大桥路段往大良，南国西路天地广场路段往伦教，高赞大桥往荣贵，广佛高速沙冲至沙贝立交往广州。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係总係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呀，阿媽又唔记得起呢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㗎啦。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呀，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係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係佢哋最驚被偷走嘅唔係青春，而是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7: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可以有哪些点，我们家长要加深和更多的了解可以做到的？
18: 第一个说的就是把它变成分段，分段的指令，一步一步带着他做，等他第一步的指令完成了之后， 再发出第二步的指令，就是不要急。我们常常说带着蜗牛去散步，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就做完了一步，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反馈，再做第二步，不要急。但是你这个链接，行为的链接建立的久了，做了多次重复，而且在真实的情境做，不断的做，它会有一个量化的积累，就是量化会改变它的质变。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帮他把一些看不见的信息要说出来。吃饭了，后面就是要收集目。
0: 对，
18: 以后你每次说吃饭了，他都会收集目。
0: 嗯，
18: 每次吃饭了，他都会停止玩电子游戏。
0: 嗯，
18: 每次吃饭了，他都知道把东西放到柜子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但是刚开始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觉得嫌烦、嫌啰嗦。我们很多家长就是觉得，他又不是个小 BB。我听得最多的就是青春期的，咁大个仔了，佢仲唔知咩？佢咁大个女了，仲唔知咩？我就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方法，就是现在大家不喜欢看那些剧嘛，那些小说嘛，叫重生嘛。这个孩子他是长到18岁了，他的第二性征都在发育，但是他身体里面只住了一个5岁的灵魂，5岁的灵魂到这个18岁的身体里，所以他不懂，就是会举这个例子告诉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要
0: 训练，
18: 对，要你要理解他，他的样子不像小 BB， 但是他的心智就是个小 BB， 你必须要说出来。就很多家长不理解，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家长自己的成长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可能也没有，毕竟我们特殊孩子是少数嘛，所以他是不理解的。
0: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生活里面很碎片的去告诉他，而且
18: 可以叫拼图，你可以叫拼图，
0: 明白，
18: 对，就是把这些拼图一块块的分开来，最后帮他去组合。你认知到，就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就真的能理解到他，你就真的会有耐心了。还有第三个没讲完，第三个就是减少干扰，就是他的同整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如果你给他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过载。我经常在班上发出一个指令都是这样的，同学们过来把烧包扔进去，放到这个篮子里，然后总有几个永远都做不到。第一个是太多指令，第二个我没有叫他的名字。
0: 哦，
18: 我没有叫他的名字。所以你只能等全部的喧闹过后，你专门走到那两个同学身边，你就跟他说：“芳芳，放沙包。”对，小明，放沙包，他就做到了。如果你说好，下面我们全部放沙包。没有叫他的名字他也没反应，因为那个时候有同学的吵闹走动扔沙包的声音，老师的指令，还有助教的提示，还有什么，他懵的。等全部喧闹安静就走过去，而且站在他面前指着那个方向，芳芳放沙包，他保证就做到了。
0: 所以他们就是宝宝，
18: 真的就是宝宝，小 BB。
0: 对，
18: 小 BB。
1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9: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2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19: 呢个暑假约定你。
2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3: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霸占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23: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纪元。
2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3: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1: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24: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5: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都有了解过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在买的时候会被那些密密麻麻的保险条款搞到晕陀陀，看不明保障又分不清规则。最近保险业有个好消息，时隔3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更新了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的示范条款，现在目前是征求意见阶段，将会全方位去优化规则，更好地保护我们消费者。今天教大家一起来读懂这一次的重要的调整。今日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啦。早在2023年行业就推出过定寿终身寿险统一示范条款。而这几年终身寿险市场持续火爆。2025年全行业近180款终身寿险的总保费突破7200亿。而分红型终身寿险更加是快速走红。市场规模扩大，产品的规范、条款、通俗化都成为了刚需。因此协会就在隔了3年之后要进行全新的修订啦。这次的意见征集其实在6月20号已经截止了，新规落地之后会统一行业产品标准，约束保险公司的销售行为。今次修订预计最大的改动就是将条款条目重新划成3类，彻底解决国家保险公司保单表述乱糟糟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基本条目，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完整照搬的，这些上面所写到的条款一个字都不能动。第二个就是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决定是不是添加，但只要选用就必须要全文引用，不可以随意删减修改。第三就是差异化条目，这个就留给国家保险公司设计特色保障，也就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重点对比的部分。同时监管还明确要求开发定寿终身寿险必须要使用这一套的示范条款，如果不按要求执行就会被列入产品负面清单，即是买都没得买。所以以后大家看回同类的保单，核心规则基本一致，对比产品你会更加轻松。 咁而今次修订嘅核心出发点就係保障返我哋投保人嘅权益，有几项实用调整呢大家要记住啦。首先呢就是犹豫期会升级，新規要求犹豫期最少15日，

0: 唔少保险公司咧，而家咧都已经系主动延长到20日噶啦。犹如期内退保，唔收任何嘅工本费吓，俾我哋足够嘅时间冷静思考保单系唔合适。第二咧就系理赔服务更加规范，保险公司要缩短咧理赔审核嘅时长。如果判定唔属于保险责任嘅话咧，就必须要喺审日完成3日之内下发拒赔通知书，减少咧理赔方面嘅纠纷。咁另外啊，条款入边咧免除责任嘅部分要用醒目嘅方式标注，避免大家睇漏咗啦。除此之外，新规仲要大幅简化保险责任内容，统一规范保单年度咧现金价值咧全残等18个高频专业词嘅释义。睇唔明专业术语嘅难题咧就会缓解好多。即使你睇唔明，但你会知道全行业对于呢啲专业术语嘅解释同埋定义咧系一致嘅。不如好似保单贷款啊、减额交清啊呢啲嘅附加功能，只系做一啲基础嘅原则规定，其他咧就留俾保险公司去灵活调整啦。行业都透露啊，定受终身寿险嘅示范条款落地咧，只系第一步，后续健康险、城市商业医疗险呢一类嘅条款复杂嘅险种，会逐一步咧去推出统一嘅示范条款。未来人身险产品会逐渐去实现格式又统一啦，文字又通俗，重点又清晰。你买保险嘅时候唔需要咧再嘥咁多力气去读一啲咧天书咁样嘅合同。最后咧，亦都俾大家一个实用嘅建议吓，以后咧选购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咧，就唔需要去担心一啲基础保障规则，直接对比国家嘅差异化条目，优先选择咧由逾期更加长啦、理赔时效更加优嘅产品，可以更好咁保护你嘅自身权益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玉美片、替来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玉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冯主任，又见面啦。
5: 大家好，好开心又嚟同大家倾偈啦。
4: 冯主任，最近好多家长带啲细路仔去睇牙，尤其系牙齿矫正嘅咨询明显多咗噃。点解越来越多人选择做矫正呢？
5: 呢、这个现象咧，确实反映出家长嘅口腔健康意识提高咗好多。主要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系健康观念嘅转变，而家家长明白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美观，更系为咗预防蛀牙、牙周病等等嘅口腔问题。第二个就是技术的发展，现在矫正的方式选择多了，除了传统的钢牙箍，还有隐形牙套等更加舒适的选择。第三就是社会需求的增加，牙齿的整齐对社交和求职都有影响，家长更加重视小朋友的长期发展。
4: 有家长问，小朋友换牙期牙齿有点乱，但是未换完，是不是要等到所有恒牙出来才可以矫正呢？
5: 不一定的， 好似长期讲过，七到九岁咧系第一个黄金期。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地包天啊、哨牙啊，或者下颌后缩，或者习惯性咁损手指、口呼吸咁嘅呢啲口腔不良习惯咧，就要尽早去干预啦，因为会导致我哋嘅牙弓同埋颌面部嘅变形。我哋有专用嘅早矫矫治器，可以引导颌骨嘅正常发育，同埋有道恒牙嘅正常萌出。
4: 咁而家流行嘅隐形牙套同传统嘅钢牙箍，点样选择好啲咧？
5: 两种各有优势啦。钢牙箍咧适合大部分嘅病例，掹牙病例嘅矫治时间咧，相对于无托槽嘅隐形牙套咧会短一啲，价钱咧亲民一啲。隐形牙套咧佢系透明美观，舒适性好。食饭嘅时候可以除低，容易口腔卫生清洁，但系需要自律性高，每日戴足22个钟头。我哋会根据牙齿嘅具体情况、美观需求同埋佢嘅自律性预算，咁样同患者沟通，推荐合适嘅矫治器。比如对美观要求唔高嘅、自律性差嘅，仲有预算稍微低啲嘅，我哋会推荐用传统嘅钢箍。更加关注外观嘅话咧，我哋就会推荐隐形牙套或者陶瓷托槽。
4: 冯主任，有家长担心咧，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细，唔想用钢箍，怕扎嘴，又唔肯配合戴无托槽嘅牙套，或者成日偷偷咁除低佢，咁系咪冇办法矫正呢？
5: 呢种情况咧，比较细嘅小朋友系有嘅。我哋前面口腔咧，而家引进咗一种夜间矫正嘅系统。佢根据大量嘅数据研究显示咧，牙齿喺傍晚嘅时候开始萌出。高峰时间咧喺夜间嘅8点到凌晨嘅1点，凌晨1点后咧就会减慢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嘅依从性比较差，每日佩戴牙套咧难以保持喺22个钟头以上嘅，就可以嚟我哋禅医口腔定制只需夜间佩戴嘅隐形牙套，喺瞓觉之中咧好舒服咁完成咗牙齿嘅矫正，白天唔使戴牙套噶。
4: 哇，咁神奇！即系话细佬哥可以一边瞓觉一边矫牙噶啦噃。
5: 是啊，我们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的牙齿的具体情况、颌骨发育的情况、生活习惯来设计专属的夜间矫正方案。上个月就有一个8岁的小朋友，因为日头呢成日不记得戴牙套，现在帮他转为夜间矫正之后呢，3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4: 是不是所有小朋友都适合呢？
5: 要过来检查一下适合的病例才可以做的，或者可以致电我们的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先咨询了解一下。
4: 在我身边呢，有些朋友在纠结要不要箍牙。冯医生，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5: 我的建议当然是越早越好啦。好像前段时间我们妇产科的一个主任，他50几岁了，过来找我。由于我们医院呢现在要跟上潮流做互联网科普的视频，他觉得牙齿呢不整齐，很影响形象，就想叫我帮他箍牙。后来我帮他检查了，觉得呢由于他长期的牙齿不整齐，造成了严重的牙周病，牙齿已经很松了，已经不适合箍了。如果他早点过来做处理的话呢，可能牙周情况就不会那么差了。还有很多成年人呢箍完了之后都在说，早知早点箍啦，早箍早靓嘛。
4: 其实呢，趁后生去矫正不单止效果更加好，疗程时间短，费用便宜一点，仲可以预防面部发育问题，所以话家长嘅意识真系好重要噶。
5: 系啊，我成日同家长讲，而家花少少时间带仔女过嚟检查下牙齿，将来咧佢会感激自己嘅父母咁有健康嘅远见，因为牙齿唔整齐嘅影响系长远嘅，系多方面嘅。
4: 具体会有啲咩影响咁咧？
5: 首先喺健康方面啦，牙齿唔整齐咧，好容易形成好多卫生嘅死角。认真刷牙都好难刷干净，咁就好容易有蛀牙啊、牙石，就会形成我哋嘅牙龈炎、牙周炎啦。仲有我哋牙齿唔整齐咧，仲会影响咬合功能，使我哋嘅咀嚼效能降低，咁就影响我哋嘅消化啦。长期嘅咬合异常就会引起我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啦。仲有严重嘅下颌后缩，仲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同埋睡眠嘅质量噶。
4: 原来牙齿问题咧会引发咁多连锁反应噶喎。
5: 是啊，所以讲呢，牙齿矫正不单止是为了靓，更重要是为了健康。
4: 冯主任，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想咨询下舌质矫正，话见工面试想低调啲整牙，唔想俾人哋发现，想问下呢一种矫正嘅方式适唔适合佢呢？
5: 呢位观众咧应该对箍牙好有了解噶啦。舌质矫正咧确实系目前比较隐蔽嘅矫牙方式，因为舌质矫治嘅托槽咧安装喺牙齿嘅里边，完全睇唔出喺度箍紧牙，特别适合商务人士、公关同埋教师等等职业噶。
4: 咁同普通嘅隐形牙套嚟比，有啲咩优势咁咧？

0: 侧矫正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呢，舌侧托槽呢是数字化个性化定制的托槽，直接黐在牙齿的里面，精准度更加高，控制力更加强。还有第二个，它不用担心会不见了，因为它呢不像隐形牙套那么成日都要取戴。第三个，矫正的时间呢更加短，通常呢比无托槽隐形牙套会快3到6个月的。
1: 但是会不会好不舒服的嘛？
0: 最初呢1到2周确实要适应一下，可能会影响发音，调理呢会有少少不舒服。但是我们现在采用了进口的 3D 打印定制托槽，超薄光滑设计，再配合专用的保护套保护蜡，绝大多数患者1个月后就可以完全适应的啦。
1: 费用方面呢，
0: 它相比普通的矫正会高啲。如果想经济实惠呢，我们还有其他矫治器可以选择的。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先通过电台报名预约，来做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看看哪种矫治器适合自己啦。
1: 多谢冯医生。大家记住呢，早诊断早干预，靓牙由细揸起，下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人。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6日

0: 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嘅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收场，
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一早上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咁啊，讲翻啦呢一个过去嘅星期六日啦，大家都会觉得呀湿立立个天气，咁究竟喺屋企做啲乜嘢嘢好呢？有啲人话既然都湿立立啦，不如喺屋企嘅阳台度改造一下啦，系嘛，天气热啊，打啲气喺嗰个地方度整一个迷你嘅小泳池俾自己，或者俾自己同小朋友咧喺嗰度玩玩水。其实我相信亦都比较多嘅朋友有曾经做到呢啲吓，但系都系要注意一下。咁如果咧你嗰套楼有一定嘅楼龄嘅话，就要考虑下究竟个阳台承受唔承受得到咁大嘅重量吓。咁毕竟你虽然你话买个啊，我买个打气嗰种咁嘅泳池仔翻嚟摆阳台，但系如果下个阳台承重力系有限嘅话咧，可能就会引起呢度裂开，嗰度渗漏。所以呢点咧都系我哋需要去考量嘅。不过如果你话哦，即系我唔系一定要玩水嘅，我想喺屋企里边有少少水景吓，阳台都可以有一个小泳池嘅感觉。嗱，唔一定落去玩水嘅，就系落去洗下脚、浸下脚都得嘅呢一种。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几有意思嘅个案嘅，就系同我哋屋企嘅阳台点样可以变成一个好似有无边泳池感觉咧。话嗱，呢一个亮点系咪觉得好特别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哦，我令到个阳台咧就有一个花园嘅感觉。而家大家好多都有咁做啦。但系问题话，喂，我令到自己屋企嘅阳台有个小泳池嘅感觉。嗱，呢个唔系咁容易嘅，所以今日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一个个案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咧点击花生，进入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见到有换新生活家嘅，你点击入嚟，咁一阵间咧，你就可以见到我发上去嘅个案。你哋睇完之后，可能会帮自己屋企嘅阳台改造多咗一啲嘅新思维啊！

0: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特尖牛头石湾图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2: 嗯，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3: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3: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3: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0: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好啦，大家呢亦都可以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里面睇到，今日发上去嘅有两张图片，咁呢个呢就係阳台改造嘅个案。咁但呢个阳台改造呢，佢可以改造成有无边泳池喎，大家话唔係啩，睇睇咁样啦。首先我睇下讲我第一张图下，因为佢呢个业主呢，佢系一个复式户型。复式户型，但个阳台唔算非常之深嘅啫。咁佢一个复式户型系有啲咩特别之处呢？首先一个下，好多朋友话复式户型，嘿，同上面嗰层楼嗰个可以遮顶嗰个位置隔得咁高，中间晾衫又唔系，唔晾衫又唔系，系嘛？落雨嘅时候，落雨湿湿啲，雨水又飘晒入嚟，唉，真系好鸡肋啊！根本都唔系嗰种别墅的感觉啊，咁样。但系当你睇完呢个业主个案，你又觉得，原来复式户型嘅阳台可以咁样搞啦。我哋细细睇先吓，第一张图片咧，其实就系呢个复式户型嘅上层位，佢系做咗一个咩设计啊？就系做咗一个咧，好似泳池咁样样啦。而家我哋去到一啲酒店做无边泳池呢，咪就好厚嘅透明玻璃咁样样嘅，咁做到呢就好似同天际一线係嘅无边泳池。咁佢呢一个呢，你睇第一张图片，佢就係啦，佢呢上层做咗个铺垫，佢就唔系话我有带佢上层同埋二层中间冇间隔啦，唔系，佢系有嘅，就系有其中一个间隔，就系做咗呢一个透明玻璃。但系嗱，你可以简单咁去理解为咩呢？佢就好似一个大啲嘅金鱼缸，但系佢系冇封顶㗎，佢只系做咗我哋成年人去到膝头哥咁嘅深度㗎啫，但系佢全部系玻璃嚟嘅，跟住佢嘅底部都系玻璃，所以系喺上层嘅呢个造成无边泳池设计。

模样嘅呢个玻璃咧，佢嘅底部都系同下面嗰层系透嘅，即系话佢除咗边墙嘅位置系唔通透之外，所有镂空嘅位置佢都系通透噶吓、啊。你可以简单咁样去理解啦，就系、是、靠住墙嘅位置唔通透，因为佢要食实个墙。但系无论系向街嘅位啦，啊，定系向翻里面房间嗰个侧面啊。側面嗰位咧，佢都係玻璃體嚟嘅，所以佢係好通透，而且佢裡面放水咧，就唔會真係放到泳池咁深水咁重，佢而係其實係放咗少少淺水，因為佢個玻璃體咧就去到我哋成年人嘅膝頭哥咁上下深度嘅啫，你真係要入去游水，唔好意思係唔得嘅嚇，整濕曬個身係 OK， 但係真係人游水唔得，但係攞嚟浸腳咧。佢又 OK 喎，咁所以喺二层嘅呢一个无边泳池玻璃体呢个位咧，其实放啲水喺度，业主就可以浸住对脚，系嘛？夜晚喺度睇落霞嘅时候，饮杯嘢，你无论系气泡嘅饮料、气泡水又好，啊，鸡尾酒又好，喺嗰个位置你就觉得哇，好似自己屋企度假酒店一样，好正噶吓。跟住嗱，呢个第一张图片啫，因为咧佢仲可以加一个隐藏式嘅灯带，跟住咧一到夜晚。时候灯一打开，哇！咁呢个无边泳池感觉，度假酒店嘅感觉就可以喺自己嗰套楼嗰度呢个复式嘅二层位可以感受得到啦。好，我哋再嚟睇第二张图先。咦，第二张图同第一张图有咩拉楞啊？嗱，第二张图咧，其实就系呢个复式户型嘅。嘅下层位置啦，咁佢下层位置咧就系、是、做咗一个花园。呢、這个花园咧比较特别嘅，系因为佢刚才咪讲到嘅，我哋喺上层嘅位置呢、這个做无边泳池设计嘅玻璃体，佢嘅底部系透光噶嘛，所以佢个光线咧系直接透落去下层嘅呢一个花园仔吓，呢、這个露台花园仔嘅嗰棵树嘅上面，所以好有意思嘅就系话哇。嗰、那个植物嘅通透感可以延展去到我哋嘅二层，而我哋嘅二层嗰种光线嘅感觉咧，亦都系打到去一层嘅位置，所以佢上下两层啊，佢哋都系有贯穿性嘅，而唔系话我上层归上层，下层归下层，所以呢个先系对于好多嘅设计嘅户型嚟讲吓，我哋点样令到一间屋，佢系有独立嘅区域，而同时呢各个区域之间，佢哋系有连结嘅。是有互通，而不是话互不干染，你有你我有我，所以呢个就是一个好设计好有意思的地方。咁你又仲见到呢，就喺下层嘅位置呢个做嘅花园啦，下面有一啲嘅细石啊铺垫啊，同埋一啲细细嘅绿植，跟住一棵大少少嘅绿色植物，好似棵矮树咁样，就贯穿去到即系直接差唔多去到我哋二层嗰个无边泳池嘅底部一样，所以你望上去，哇！呢一咁样复式户型，原本好鸡肋嘅阳台系咪？你话，哎呀，上面啊遮又唔系啊，跟住咧想晒下嘢又唔系咁样，封窗又封唔到咁样。嗱，跟住咧呢一种咁嘅户型，其实可以令到你间屋即时就有个高车定呢个度假酒店咁嘅感觉啦。

0: 跟住落嚟睇下咧，三水小俊佢话：哇，呢个系富豪嘅标配啊！咁样，但系其实咧，有时候一啲家居设计吓，可以帮到我哋，令到成个空间，当其实你觉得哇都冇用嘅，后嚟变得哇呢、這个就系我一个可以好好享受嘅空间。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2: 上午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8: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7: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8: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7: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8: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7: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9: 好啦，嘅翻嚟换身生活家吓，咁刚才都讲到咧，有啲复式嘅户型吓，有时阳台你重新设计一下嘅话咧，你觉得哇，好似喺一间啊奢华酒店嗰度啊嘅无边泳池喺度 hea 紧饮下嘢啊，或者喺自己一个私家嘅大花园嗰度喺度享受美好人生吓。咁所以有啲朋友话，哇，嗰啲都系富豪嘅标配啦，唔一定嘅，唔一定嘅。有时咧通过一啲好嘅设计吓，你也可以拥有。跟住落嚟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咧，佢系可以系复式户型。或者 loft 嘅设计嘅一个图书馆设计咁样嘅居家空间。嗱，而家咪好多嘅家庭话啊，我要有一个可以亲子阅读嘅地方，我有一个可以自己静下心嚟睇书嘅地方。嗱，大家都咁中意有文化，系咪要睇书啊？咁我哋点样结合嗱？平时我哋讲开嘅咧，可能系平层嘅户型啊，但系今日就会讲下一啲嘅复式啊，或者 loft 嘅户型嘅。咁因为而家亦都有啲朋友，我哋之前对上一个星期啦，都咁啱有啲听众朋友系想话买啲 loft 设计嘅公寓，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开工作室啊、创业啊，咁或者可能有啲朋友系外地嚟嘅朋友，即系整体嘅总价。佢想话好低就可以入手嘅话咧，咁的确系即系解决一个临时居住问题，同埋唔使点样使费咧。的确，你睇起身好似公寓都可以值得考虑一下嘅咁样吓，但系真系要睇人啊吓，唔系每一个家庭都适宜噶。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讲讲 loft 设计啦，同埋一啲嘅复式设计，点样可以结合翻？中意阅读嘅你啊，我亦都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换新生活家上面咧发咗两张图片，呢两张图片咧系实景嚟嘅，系一个业主将自己嘅一个复式户型改造。咁而呢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系，好多时候吓，即系打个比喻啦，就算系唔系复式户型，我系别墅咁计吓，我嘅层高可能有成系7米，即系第一层，我就好大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哇，我喺呢面墙里边做晒书柜，诶，上面一得个睇嘅啫，系咪望？放下扮假假地，我哋叫做炸加衣系嘛，喺上面买放啲书嘅啫。你有乜可能够高啦？攞嗰啲几米以上嘅嗰啲书啊，开玩笑咩？担梯都惊跌亲啊，咁样系嘛？做呢啲咁嘅书柜都得个睇嘅啫。诶，嗱，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个个案咧，佢就唔系啦。即使佢嘅高度去到6米几都好，佢一样可以攞到喺墙上面嘅书。是点解呀？嗱，我哋首先睇睇呢一个个案吓，佢系一个咧复式嘅户型啦，佢个高度系即系叫做跨度高有6米几。咁跟住咧，好 业主究竟做咗啲乜嘢？首先一睇吓，个厅系中空厅，因为呢一种感觉，佢嘅采光特别好啦，成间好阔落，就系一种大别墅嘅感觉。跟住佢嘅嗰面电视墙咧，佢冇摆电视嘅，就系、是、一路做到上顶，系一种啦深色嘅弧图式，即系叫暖中色系嘅弧图式吓。跟住咧就系、是、做到上墙嘅书架，呢啲书架咧系镂空式嘅，即系一格格。镂空式嘅，佢冇封玻璃，冇封门板，冇封其他遮掩盖嘅瓦克力，都冇，乜都冇。咁呢样咁样摆晒啲书喺度咧，当然啦，第一层嗰个位置，即系我哋讲一楼嘅位置吓，咁啊靠墙，咁你肯定得啦，系咪啊？咁你身高隻手递高嘅手都可以攞到顶部嘅书。咁二层点样啊？佢仲有一个好巧妙嘅设计。我哋其实喺第二张相吓，第二张图片就会比较清晰啦。第二张图片咧，你点击入去睇到，跟住咧。佢系一条喺一层通往二层嘅旋转楼梯，呢、这个旋转楼梯就好似我哋女性条裙啊，嗰条裙嘅小腰带白色嘅吓，跟住咧就系咁样扭咗一下咁样，哇，好有线条美啊！呢个旋转楼梯，咁就旋转去到二楼嘅位置，但系佢去到二楼咧就唔系净系上我二层嘅房间嘅位置咁简单，而系我旋转过之后咧，右手系上去二层嘅房间。而左手边就系行去有一条通道，大家可能咧你再留意一下，就系、是、成面墙嘅书柜其实去到中间，即系话我哋嘅三米零嘅位置，中间好似有一条腰带咁样，系咪？好似系我哋平时外立面嘅腰线层一样，即系我哋栋一栋楼房嘅外立面好靓嗰啲腰线层一样，佢就做一个矮矮细细嘅腰线跨咗喺。这个成面啊，成面都是书柜的中间位。好啦，跟住呢就一路延展延展延展去到个厅的窗边墙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呢，你望起身好像哦，好像是我们在个书柜上面做一些小装饰，但实际上不是，它是一个旋转楼梯其中一条通道行去我们靠三米以上嘅嗰啲书柜嘅底部，等你可以行喺呢条咁细细嘅腰线层嗰度咧，其实就系可以喺上层嘅位置攞书嚟去睇啦。所以即系话，哦，我哋呢一个骤眼望过去，佢就系成面墙都系书柜，做到六米几咁高啊，延展去到第二层嘅位置，我哋复式楼层嘛。咁但系实际上咧，佢就喺中间嘅位置就做咗一个。短短嘅腰线层係可以俾人行过去嘅，咁你就可以通过呢、這个唔需要担梯咁危险啦，直接喺呢个腰线层嗰度呢就可以有一个玻璃扶手你行过去攞书。咁所以佢成个书柜嘅墙面又实用啦，又好睇啦，係咪即係所以兼顾咗两种嘅功能啊。
1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物，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12: 我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11: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1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嗱，呢段时间咧，其实成日都落雨湿湿，落雨湿湿，大家有冇进行过屋企嘅一啲家居嘅自检咧？啊，点解无啦啦会讲起呢个自检就近期有一啲咁嘅情况嘅，就喺省外吓，咁有一对夫妻咧就唔知做乜嘢，就成日咧都会咳，咁啊就系、是。咳咧就话好咗，应该都唔会有事咁快咳翻啩，就系、是、连续3个月咧，就系成日发烧咳，咳完好翻啦，突然间冇几耐又发烧又咳，咁啊搞咩咧？甚至乎咧后嚟一照到个肺就话已经系出现咗即系话佢有一种。细菌啦，嗰种菌就已经入到肺啦，入侵肺部啦，咁样，哇，即系阴公猪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后嚟咧，因为医生佢都要叫你排除一啲有可能感染到嘅细菌嘅源头噶嘛，系嘛？即系话，喂，你咁啱就系两公婆，唔系话哦，老公话免疫力差啲，或者老婆咁啱免疫力差啲，或者喺边度惹翻嚟啫？两公婆一模一。样嘅症状嘅咁样，可能个根源喺间屋入边啊。后嚟佢左查右查咧，后嚟就咩事发生咩事？佢哋终于谂到啦，就话哦，浴室漏水，即系浴室啊个花洒嗰度管道漏水，咁咧好似咧就渗咗一啲，佢谂住又冇乜所谓啊，唔系好明显嘅啫，渗咗去到房间，咁房间就做木地板嘅，好啦。呢个时候系时候叫开啲木地板睇下，原来咧表面望起身冇乜问题吓，因为佢谂住喺渗水，表面冇烂就冇理佢啦咁样。但系一叫开，原来佢板下面咧就已经发毛发到啊，哇，好得人惊啊，好似棉花糖啊，大家知唔知啊？我啲棉花糖喺个板下面，哇，我睇到都已经叫我哋叫话咩鸡皮都起埋，佢系一丝一丝嘅嗰啲菌啊。好多种，咁后嚟咧就话验过，佢话有好几种菌噶啦，已经系咁，所以佢就长期喺房间吸入呢啲咁嘅嘢咧，搞到佢哋就肺都有问题，就系成日唔好，有发烧有咳，即系你知啦，长期反复发烧咳咁啊，搞到入肺噶啦吓，所以就好阴功啦，咁啊后嚟就要重新搞，但起码佢要发现咗系乜嘢事先，所以大家可以自检一下，因为呢段时间其实雨水都多噶，即系唔系话净系屋企漏唔漏水先，如果吓即系外面嘅雨水或者你窗台已经比较耐啦，个窗框可能已经有渗水漏水嘅迹象啊，啲水会入咗屋啊，咁咁啱你又系木地板嗱瓷砖，你话哦湿得多，拖咗佢再多唔系。空鼓敲咗佢重新整啊，咁但系佢唔系发毛啊嘛，但系你嗰啲板咧，你睇唔到嗰啲地方，包括好似我哋刚才讲啊呢个省外呢对夫妻咁样，佢睇表面佢觉得冇乜嘢啊，即系湿，你睇得出佢系有湿淋淋过咁，但系干翻有带佢啦，系嘛，冇沤冇烂咁，其实咪冇沤，佢喺下边沤。沤到啊！哎呀喂，我见到佢好似系嗰啲棉花糖，即系棉花糖，我形容得靓啦。最弊佢啲颜色就唔系棉花糖咁软绵，但系佢啲菌、嗰啲毛啊，已经长到咁紧要啊。所以有时候我哋自己作为自己住喺间屋入边嘅人，咁啊，如果假如吓，当我哋发现呼吸道成日都好似有唔舒服，咁我哋真系要去检查啊，究竟会唔会系因为我哋屋企嘅家居装修太耐啦，冇去检查过，可能有啲发毛发霉嘅位置，我哋系忽略咗。令到我哋长期喺入面吸入啲细菌，自己都

当然啦，嗱，有时候咧，我哋自己自查下交友有啲咩问题嘅话，咁有冇咩方法同路径啊？即系假如有啲朋友话我唔使下下都话要请验房师过嚟帮我及下噶，系咪啊？自己排下雷都得嘅，咁样可以嘅。嗱，首先一个咧就系我哋尽量去保持屋企嘅湿度比较均衡。打个比如啦，湿度比较高嘅时候，你去到80%啦，系咪啊？咁你肯定系要开下空调去除一除湿，或者有专用嘅一啲除湿机去帮屋企咧去调一调嗰个湿度嘅。咁仲有好天嘅时候，一定要及时通风，开窗通风，落雨关窗吓，唔系净系记住落大雨好收衫啦，唔系净系呢样嘢啊，即系要保持屋企嘅湿度咧，唔好长期太高。而重点嘅区域，我哋首先睇下啦，就系卫生间、厨房呢啲湿区。包括啲窿罅位，就比如系洗衣机嗰啲槽啊，好多时候我哋系冇理㗎，即系除非个即系臭得好紧要，嗡反臭，反臭得好紧要，如果唔系，好多时候咧，啲洗衣机槽全部埋喺边边角角啊，可能大家就冇理佢噶啦。包括咧就系一啲地漏。地漏系霉菌最鍾意喺嗰啲地方嗰度咧，静鸡鸡滋生好多㗎吓。包括埋咩咧，就系马桶底部。唔系净系话擦个厕所窿啊，而系你个水箱底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就洗嗰啲表面见到嘅地方，系咪？即系你每日都会见到个厕所窿，咁你肯定会擦佢啊。但系问题系，你如果系个马桶靠背个背底下嗰个位置啊，即系个水箱位个底窿嗰个位置咧，靠墙嗰度系长期都系阴阴湿湿嘅，你冇点搞佢噶？大部分人都系冇点搞佢。咁但系佢个系点咧？佢又真系好阴湿噶，系嘛？因为见光又唔点见光，但系湿佢又有粉湿。落即系冲凉啊，嗰啲湿嗰啲水咧，佢又有湿，仲有嗰啲水特别容易藏匿喺你个马桶水箱下方嗰个位置，所以嗱，亦都唔好漏咗呢啲地方吓，即系呢啲容易渗漏嘅雷区啊、湿水区啊咁样样啦吓。一旦出现咗一啲嘅黑点，你就要即时去留意翻究竟系咩原因啦，因为呢啲黑点其实就系啲霉黑点啊，啲菌嚟嘅吓。咁啊，仲有。清洗嘅时候咧，戴住口罩啊，跟住咧要注意啦，唔好谂住，冇乜所谓啊，冇乜所谓啊，吸咗入去肺部影响你健康嘅时候，你话有冇所谓啊？系嘛，你食好啲，瞓好啲啊，都系希望身体好啲啫嘛，系嘛，唔好话冇咩所谓吓，有所谓噶。跟住咧，仲要去了解翻屋企吓一啲不明原因嘅渗水漏水啊，你一定要擦翻干个表面吓，咁包括埋即使系地板湿咗之后干咗都好啦，长期有呢种情况出现嘅话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刚才讲个个案嘅教训就系话，其实地板下面咧，佢系一个唔系只系雷区啦，佢就系一个霉区，系啊，你往往系一啲即系嗰啲菌喺下边已经发到啊，哇，啲繁衍后代几犀利噶啦，但系表面睇唔到嘅情况之下咧。咁即係长期吸入呢啲细菌係好影响嘅。包括埋一啲养宠嘅家庭下，即係嗰啲有啲宠物唔多生性嘅，就嗰啲大便嘅係啦，嗰啲咁嘅地方呢，係呀，真係好容易得咗喺啲地方，你又唔好觉呀，咁样其实佢都係一啲细菌嘅滋养源嚟㗎下，每日都要好好咁清洁。而当我哋身体出现咗一啲嘅报警情况嘅时候呢，有时唔一定淨係话哦係咪喺边个地方惹到人哋啲咳啊，咁即系如果系有啲反反复复嘅话咧，有时都系要从自己嘅家居当中揾一揾，系咪边啲地方啊有啲霉嘅地方自己唔知噶，呢啲系我哋需要去自己重点排雷噶。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上周时间嚟到10:30，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吓。望上去咧，新奥威尔多云为主噶，不过今日咧依然会系有雷阵雨嘅天气，局部雨势会较大添，敬请各位要多加留意啦。需要出外工作而且时间比较长嘅，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依然好紧要。室外吹有和缓嘅偏南风，受时嘅路面温度介乎27度到28度之间。气象台表示话，中午时分啦，气温会越上升到32度左紧嘅，而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嘅预测咧会比较高啊，介乎喺90%到60%之间啦。
3: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

0: 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嘅。
6: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嘅。
7: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心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人。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经典一响，回忆满满。两位粤剧大老官倾城演绎经典帝女花，重磅开演。9月5-6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搜花生微票仪，即刻抢飞啦！
6: 946天气预报。
7: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今日咧见到咧系阴天嘅时间多咗嘅，气象台预计南水咧多云为主啦，有雷阵雨啦，咁啊局部会有暴雨嘅，吹东南风1-2级，气温介乎喺28-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90%啊。30号亦即系听日啦，会有分散雷阵雨局地嘅呢一个强对流天气咧，可能随时都会嚟，大家注意啦，喺户外活动嘅时候要注意防雨啦吓，同埋咧强对流天气之后吓，对于我哋嘅一啲土质会更加松动啊，等等方面嘅啲地质灾害嘅影响啊。咁啊，另外嘅话咧，而家佛山五区咧就并冇悬挂呢一个嘅天气预警信号啊。
8: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9: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8: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9: 拉伸手。

0: 想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喂，哎，是啊，
2: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3: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4: 爸爸，快啲等我玩。
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3: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6: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7: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8: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3: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迎大家收听今日嘅佛山财之道啊，咁啊星期一啦，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吓一啲咧理财方面嘅提醒啊。嗱，咁首先咧就听日就系呢个6月30号嘅，即系6月嘅最后一日啦。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嘅系，记得要去做呢个个税汇算吓，你今年咧做咗未先？系啦，咁啊，所以其实咧，我哋都特别想提醒大家啦，个税汇算好多人咧都知道啊，其实系有得退税噶啦，好多人其实就享受主要系退税为主啦，系咪？咁但系咧，亦都有人系需要补税嘅，即系有啲人就话，咁我唔记得咗，咁我退税嗰啲咪冇咗咯，系退税嗰啲冇咗，你可能觉得，我受了一个苦力，就是少领咗个福利，但系咧，如果你应该补税而冇补税嘅话咧，呢、這个相对就麻烦少少啦，呢、這个嘅话会更加棘手一啲啊，你冇去做到补税咧，就可能要交滞纳金啦，啊，等于系有缺税嘅情况下啦，咁而且咧，仲可能会对征信等等方面系有影响噶，所以呢个咧，仲系要郑重提醒大家。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每一日都会同你去更新最新嘅一啲金融啊、财经啊、理财啊，同我哋荷包相关嘅一啲市场嘅消息，又或者系啲动态啊。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节目期间上到我哋嘅呢个佛山街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一齐嚟咧听节目嘅。咁我哋每日嘅节目回放，亦都可以喺呢个板块咧听翻。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系啦，咁首先同大家一齐睇睇一周嘅热点吓，咁星期一我哋会嚟睇一睇上星期方面嘅一啲热点。咁首先咧就有最新嘅统计，第一财经发布嘅统计，2025年常住人口增量咧十强城市出炉。呢十强城市咧系深圳、东莞、广州、长沙、济南、佛山、中山、惠州、杭州、青岛，人口增量咧亦都超过咗70,000人。其中咧五个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嘅增量咧系100,000人，咁佢分别咧就系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同埋济南啊。人口增量嘅城市咧就佛山都排喺其中之一吓，咁而排喺第五位左右啦，咁现前四位咧都系去年嘅常住人口量其实系超过咗呢一个100,000人嘅。人口嘅流入咧，其实亦都系咧好直观咁去讲明咧一个城市对于人才嘅吸引力同埋一个城市嘅综合竞争力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仲有一个咧，就想同大家关注啦。上星期咧，就系呢一个嘅高考嘅放榜啦，系咪？放榜之后，好多人就会考虑专业啦。咁而家咧，我哋呢一个人工智能啊、互联网啊等等吓，呢啲

0: 业专业计算机。咁今年嚟讲咧，人工智能咧仍然咧 AI 方面持续火热嘅。北韩交西安交大九所嘅高校首批增设具新智能本科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专业。咁而河南科技学院嘅 AI 专业咨询量咧，同比超增长55%。咁去年中国 AI 核心产业嘅规模大概1.12亿，咁全国超过600所嘅本科高校开咗 AI 相关嘅专业，高校咧亦都提醒啲考生吓，你要关注培养质量啦，同埋咧自身嘅综合素质咧，一齐嚟考虑噃。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然之后呢，我哋睇一睇啦，喺15期间呢，双一流嘅高校本科扩招总量超过10万人。2026年呢，就有众多嘅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呢2万人。扩招嘅名额呢，将会投向呢国家紧急急需嘅一啲领域，包括啱啱提到嘅 AI 智能类嘅新增嘅专业封校啦。唔少嘅学校呢，扩容咗机器人工程啦、未来机器人啦、人工智能啦、大数据嘅呢啲专业。关键嘅核心技术领域嘅工科专业亦都喺度扩容，集成电路啊、半导体啊、新材料啊、低空技术啊、储能电器成为咗扩招嘅重点啊。咁所以咧，应该讲扩招嘅意思就系攞住同样嘅分数，你可能上呢啲嘅专业，系唔系机率就会高一啲，或者都意味住社会正正需要呢一啲方向嘅人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我哋再一齐睇睇啱啱咧，就系我哋一周方面嘅头条。我哋一齐睇睇咧消费同埋投资方面吓。咁啊，近期咧绩优基金嘅限购不断加码，今年啊主动型权益基金嘅业绩排前10嘅，全员进入一个限购模式。呢班人士就话啦，喂，限购嘅本质咧，其实系对投资者嘅保护机制，因为其实喺基金嚟讲咧，基金嘅模式唔适合太细，亦都唔适合太大。太大嘅话咧，讲明咩？船大就难掉头。我哋其实喺上一波牛市，即係讲緊20年嗰个时候，几年前5-6年前嘅嗰一波牛市当中呢，其实你会感受到係乜嘢呢？即係话其实嗰个时候有一啲嘅基金佢体量太大了，以至于到后边21年这个市场开始转风向之后，又转入咗一个熊市嘅阶段嘅时候呢，其实佢係好难再爬返起身嘅，因为佢吊仓啊各方面困难会更加大。咁所以呢，权益类基金佢限购其实係对于已经持有嘅基金嘅投资者嘅一种保护啦，亦都係出于基金发展嘅一个考虑。咁我觉得係相对嚟讲係一个负责任嘅一个决定嚟嘅。这个呢就係最近有好多绩优基金进入限购，资金流入咧会过高咁去抬高咧呢一个建仓嘅成本，对于基金经理嚟讲咧，佢嘅操作嘅空间同埋灵活度咧大有影响，咁啊增加咗组合嘅管理难度，最终会影响存量持有人嘅利益啊，所以咧呢个就系绩优基金啦会去限购嘅原因啦。咁另外我哋可以留意一啲乜嘢，即系如果你绩优基金呢趟车你上唔到，咁我哋留意啲乜嘢？留意一啲新发基金嘅热度咯，新发基金热度不减啊，六月新发基金嘅发行嘅呢个规模突破1000亿元吓，权益基金啊、固收加 FOF 呢三类咧最受欢迎啦。咁啊喺业内人士睇嚟咧，近期嘅新基金嘅密集发行，尤其系权益类基金嘅加速推出，亦都反映咗基金公司对于后市一个乐观嘅态度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不过实话实说，你自己是什么态度，或者你自己看不看好后市呢，这个要自己判断。好多呢你看下去好的基金，或者你在一个基金新购，即是叫新基金落地的热潮当中冲入市场，你要留意一样东西什么，这个真的绝对是远军的真金白银的经验同大家分享。你要留意的就是那些新基金有封闭期。你啱入去的时候，哇，你扛着现金，你扛着你的真金白银进去了。但你一入去发现，懵晒啦，成个人啊，原来封闭噶，我赚咗呢啲钱，而家我唔能够攞出嚟噶。咁而等到市场有波动，有下跌嘅时候，你又会发现啊，被偷楼啦，即系你完全冇一个可以操作嘅一个灵活空间，尤其系嗰啲封闭型基金吓，封闭型嘅新基金，大家要留意，因为我确实系经历过好几只封闭型嘅新基金，一入去嘅时候形势大好啊，咁结果咧后边就开始走低，走低之后其实经过咗一个深跌，深跌之后你又要。到咗后边，你再等翻一个新嘅机会嘅时候，其实对于呢只基金嚟讲，佢要爬翻出坑，其实唔系咁容易噶。因为你要谂一只基金，如果佢从100蚊跌咗50蚊，即系等于佢跌咗50%啦。但系将佢当佢从50蚊要变翻100蚊，系更加难嘅。因为从100跌到50， 系损失咗50%，但系从50再翻翻到100，系意味住佢要有100%嘅增长。嗱，所以呢个咧亦都系要提醒一下大家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同样是基金方面，证监会近日启动第二批公募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近800家的公募、上千家的基金主动权益产品的基准从沪深300转向中证 A500 的更广的指数。多只的权益类基金提升权益基准的权重。部分债基也增加了股票的指数。FOF 增加了黄金的合约收益率等等。调整是作为这个校准的评价标尺，但是它不是一个调仓的指令嚟嘅，其实佢唔系一个强制性嘅指令啊。咁另外咧，再讲开基金啦，同大家一齐嚟都睇睇一个统计，全市场大概而家咧已经有250只嘅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1%嘅关口啊。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受到呢个影响咧，6月以嚟已经有超100只嘅货币基金因为收益下跌达唔到触发合同嘅条款，被迫下调管理费吓，咁啊相关嘅调整次数多达181次，咩意思咧？亦即系话，当一只基金佢规模达唔到一定嘅水平，即系达唔到几多个亿嘅呢一个规模嘅话咧，咁就根据相关嘅规定，佢就唔能够咧，即系话维持原来嘅管理费啦，佢只能够去下调佢嘅管理费。咁啊，点解呢啲货币基金达唔到佢嘅规模咧？预定嘅规模咧，就系因为大家都将钱喺入边提出嚟，因为佢嘅收益太低啦，七日年化收益率跌破1%嘅关口，亦即系话呢7日嘅呢个收益率，用一个年化角度嚟考虑，哪怕呢笔钱放喺呢个货币基金放一年，都得唔到1%嘅收益，亦即系如果100蚊嘅话咧，一年之后1蚊雞嘅收益都攞唔到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好多嘅资金从一个货币基金、从一个银行存款出逃嘅一个重要原因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高盛方面就话，中国的居民资产配置正在从结构性转移的一个初期阶段。过往大家手上的资产，包括家庭的资产，多数是压在房地产上面。房地产在财富积累当中的作用是逐渐减弱的，而且存款利率保持低位。所以储蓄可能会流向哪些方向呢？首先第一个，大家不会再过多考虑去买楼或者持有过多的房产了。第二个有咩走向呢？咁就只能够去考虑更广泛嘅金融资产啦。其中股票同埋保险呢，相信会成为中期嘅主要受益者。所以其实预判呢，呢一波嘅所谓叫做存款嘅搬家，好可能而家未见到最大嘅爆发点，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再更多嘅存款到期嘅时间之下，大家呢会更加多去改变你对于啲钱放喺边度，投资方面、理财方面嘅思维嘅转向。如果居民信心企稳，而且资本市场具有吸引力，未来喺股票当中会成为我哋嘅储蓄入面占更大嘅比重。即係好简单，你放喺银行一年，你可能一个点都冇嘅时候，你就真係会考虑放去股票。咁当然有啲人就问，咁我仲以啲乜嘢工具嚟去确定我部分嘅资产嘅稳定性呢？咁当然存款仲係会继续存在嘅。因为呢一部分就係对于你嚟讲，就係要保住隻鸡乸，保住个现金，保住个本金，而唔过多考虑所谓嘅利息嘅问题。咁当然保险佢都系一种方式，一啲储蓄型嘅保险。咁特别呢，系我哋内地啲储蓄型保险呢，就至少能够保证呢，即叫做保证返呢你存入去嘅呢个保费嘅。就当然係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即需要等一定嘅时间之后。咁呢啲其实都系以后大家作为安全资产嘅一个底盘嚟嘅。咁但係唔会有太多人去即逐渐就话大家都将主要嘅现金都放喺呢啲渠道嘅人呢，仲系可能会减少，大家仲系倾向于承受一定嘅风险啦，去博取有更好的这个收益去抵抗，至少是抵抗这个通胀。那这个呢，也都是高盛方面对一个居民存款方面的一个预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嚟睇睇理财方消费方面，大家关注就苹果咧就宣布咧会上调佢哋啲电脑嘅价格啊，同埋啲家居设备价格吓，咁啊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嘅芯片内存这个内存芯片同埋储存空间目前咧系比较短缺嘅，咁所以亦都除咗系呢啲3C 数码产品之外咧，仲有一个领域就系新能源车啦、 仲有好多嘅，包括一啲大家熟悉嘅，即係比如。

0: 一定智能功能的那些家具家电啊，那些家电啊，都可能受到这个芯片的相对短缺的情况呢，价格方面会有上涨的。咁啊，呢个咧就系关于芯片方面，咁啊，所以其实见到咧科技驱动下嘅产业，大家都被这个芯片住啦，咁所以见到胡润研究院咧，亦都有一份2026年全球独角兽榜独角兽企业吓，咁啊呢个独角兽榜入边咧，数量创得历史新高1603家吓，咁啊总体嚟讲咧，中国有381家嘅，位居全球第二，第一嘅当然系美国啦，数量嚟讲，咁而人工智能独角兽嘅总量咧，总价值几乎系金融科技企业总价值嘅3倍。热钱仲系流向人工智能嘅板块，行业重心正喺度从金融科技交易转向人工智能平台。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讲到人工智能平台咧，关注我哋国内嘅呢一个大模型啦。嗱，呢一个豆包要收费啦，你有冇交钱呢？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嘅豆包专业版下，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式嘅呢一个办公任务下，可以執行 agent 任务嘅，包括咧操作本地嘅电脑啦，使用浏览器啦，使用 skills 技能同埋定时任务啦。咁啊，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嘅定价方式，连续包月价格咧，标准套餐分别系680蚊，加强套餐200蚊。高级套餐500蚊，亦即系话咧最平一个一年咧应该都要600蚊左右。好似话如果你订最低嘅套餐68蚊一个月，而你连续订12个月嘅话咧，好似一年只需要600蚊。嗱，其实佢更大功能系用于咧，真系喺你嘅工作当中、应用当中，喺你嘅办公室当中系需要用到呢个 AI。咁我自己本人啦吓，喺使用嘅过程当中，我都系一个资深用户，喺使用过程当中咧，确实系感受到佢嘅便利嘅，尤其咧系佢呢个专家模式或者系办公室模式下边帮你处理各种文件。嗱，对于自己系咪真系觉得值得花呢笔钱啦？我觉得系要同自己呢个投入同埋付出嘅性价比嚟睇。但我非常之建议，对于一啲家长嚟讲，可能系佢哋屋企有中青年啊、少年啦、青春期嘅小朋友，真系可以尝试去使 AI 帮佢哋做更多嘅一啲任务啊。提早去接触呢一个咁样嘅技术啦。咁另外我哋再嚟关注呢一个消费方面，呢一个嘅消费方面就同最近呢嘅大热啊，呢一个嘅世界杯系相关。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世界杯嘅观赛嘅嗰个零食套餐非常之贵啊，全球球迷都话吃不消啊，即係今次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啊喺美国嘅迈阿密体育场，一份嘅世界杯特供嘅美式快餐要卖差唔多500蚊人民币，$75美金，有啲咩呢？三块炸薯饼加鱼子酱加法式酸奶油同埋香葱。唉，好多人都话喂，系咪真系咁发浅寒啊，连呢啲都卖得咁贵咁。但是呢这个国际足联啊主席呢就话啦，如果有人真係买呢啲套餐甚至买到最贵嘅，我会亲自去送俾佢啊。你又点样睇呢？其实呢一啲嘅赛事当中赛事涉及好多嘅赛事经济，咁无论呢从门票啦到佢嘅周边啦，衫啊、球衣啊，或者系一啲打气用嘅，即系啦啦队用嘅一啲工具啊，或者系呢啲餐饮啊各等啊，都系一门生意嚟嘅。会唔会有啲人就觉得奶都奶啦啊，我哋中国人最有名嘅呢个名言，嚟都嚟咗啦，交啲都要试一试。好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花生 App 呢一个嘅佛山家 APP 嘅花生嘅板块当中，一齐嚟倾倾。如果你真系去到睇世界杯，你会唔会买呢一份500蚊嘅快餐，但系净系俾三块薯饼俾你咧？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鳌鱼税收，化作你身边嘅吉祥盟物啦！
2: 独尖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拨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 边度唔舒服，用喺边。

0: 旧，膨胀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0: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3: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4: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3: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跟住翻落嚟咧，继续同大家一齐睇睇啦，我哋金融新知方面吓。咁啊，跟住嚟睇睇行业嘅资讯同埋数据统计。统计嘅方面就话，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同比增长18.8%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咁我哋就睇睇下，到2024年咧，中国嘅老龄人口规模咧将会大幅攀升啊，而传统劳动适龄人口嘅增速咧就难以匹配。咁据讲咧，将会直接打破咧劳动力供给养老照护嘅需求啦，仲有医疗支出同埋养老保障之间嘅平衡。中国未来嘅经济韧性越嚟越取决于人活得长嘅同时咧，究竟能唔能够活得好？因为你活得好嘅话咧，大家先愿意点样将啲钱啊攞出嚟消费啊。咁当然，如果有病痛嘅情况下，啲钱唔系用咗喺一啲消费上面，可能就会用咗喺啲医养啊、医护啊等等呢方面吓。所以其实活得长咧，喺一个经济角度嚟讲咧，确实亦都会带动一啲嘅产业嘅增长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到五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咧系70,000多亿嘅，咁啊占我国出口总值嘅比例咧达到63.6%。自从2025年3月起咧，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今年以嚟咧，同算力有关嘅相关产品嘅加速出海咧，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嘅产品贡献咗咧机电产品出口增量嘅50%以上，成为咗重要嘅拉力啊。咁而喺武汉咧，净系模块生产线24小时就唔停机，咁啊有企业咧800G以上嘅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国首条嘅民营控股高铁，呢条叫做航台高铁吓，累计咧呢个客流突破1亿人次啦。咁啊，呢一台高铁咧就客流量从2021年嘅700万人次增长到2025年嘅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咧达到71%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种种迹象表明，金融脱媒，媒系媒体嘅媒，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资金开始绕开银行的这些金融中介，直接进行交易，在企业端体现为不再单纯依赖企业去跟银行贷款啦，转移做什么呢？发债咯，发债的方式，直接能够融资，不需要跟银行贷款啦。IPO 啦，即上市的方式直接融资。而在居民端呢，就显示，我就不将存款来搬家啦，流向理财基金和股票市场。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B 站方面咧就话啦，首次披露首次系统披露平台视频播客生态嘅增长情况、内容特征同埋创作嘅趋势，截至到5月3号，5月

0: 三号 B 站视频播客单日播放时长首次突破一亿分钟，即系每日咧有人喺 B 站播呢啲播客嘅视频超过一亿分钟嘅，预计到明年咧吓呢、这个有望增长到三亿分钟，大家真系花好多时间睇视频吓，超过一半嘅视频播客内容咧时长超过三十分钟嘅，所以其实 B 站好多嘅视频咧系非常之深度，两个钟以上嘅超长播客投稿量咧增长咗近九倍啊，虽然话短视频咧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吸引力同埋一个好大嘅日活啦，但系好似 B 站呢啲长视频、深度嘅视频或者系有系统知识传播嘅视频咧，仍然系好受欢迎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大众汽车话咧要全球裁员十万几人啊，关闭德国四家工厂啊。咁啊，进亦都讲到今次重组咧，涉及到品牌布局同埋生产网络调整，将会进一步加剧德国汽车工业就业压力，电动化转型啊、新平台开发以及数字化投入等等方面嘅资金投入咧，亦都会受到约束噶。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一齐嚟关注一下咧监管方面嘅动态啊！咁啊，深圳市金融深圳市委金融办咧就话，深圳上半年新增上市企业20家，数量系全国第一位嘅，其中15家咧就去咗香港登陆 IPO， 咁而跨境上市数量咧亦都创新高吓，同时一个星期之内3家嘅硬科技企业集中上市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今年嚟讲啦吓，深圳上市企业嘅成绩超过90%嘅新增企业属于20+8嘅产业集群，咩意思咧？即系话覆盖 AI、新能源、新材料嘅领域，上市梯队结构化咧持续优化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广东省印发相关的行动计划，咁啊入边咧就讲到内容就话要优化医疗器械嘅上市服务，其中特别关注脑机接口同埋相关嘅产业，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嘅建设，加快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按照规定，脑机接口嘅相关服务纳入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咁啊，脑机接口咧其实而家更多系用喺咧啲帕金森症嘅治疗当中吓，咁啊。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技术，但相对特别在帕金森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比较成熟技术。未来呢有望可以去推广到更多的方面，比如是一些偏瘫的患者啊，或者是中风的患者啊，在这个的治疗或者康复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用脑机接口的方式来去大大地提升它的这个康复的效果。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发展脑机接口嘅一个重要嘅意义。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听日咧会有前途学堂同你深度去解读同我哋荷包啦相关嘅一啲新嘅资讯啊。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7: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无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是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的，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是修复失败，啲钱就白洗，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的。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8: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同杨广的一员偏将大战，那个偏将一枪对着秦琼刺过去，秦琼忙家不会，会家不忙，见到枪到了，用左手杆隔开枪杆，右手杆出力向下一冚，打正枪杆的中心部分，震到那个偏将双手麻木，即刻松手掉枪。秦琼将右手杆打横，哗声扫过去，那个偏将向后一昂身，使个铁板桥将个身贴正在马的后胯上面，避过了杆。这个时候两马错磨，秦琼将右手杆用左手夹住，一伸右手拿住嗰个偏将条腰带，嘿，一下将佢捉咗过嚟，将佢仰面朝天咁放喺个马鞍铁过梁上边，强力将佢揿实。嗰个偏将就话啦：老爷，老爷要命啊！你讲，你哋咁多人围攻一个人，究竟为咗乜嘢事？你明明白白讲出嚟，我就放生你啦。那个将官就话啦：咁，你既然要问，我就讲你听，你呀、啊、实在唔应该管呢件闲事㗎。被围嗰个乃係被贬嘅唐国公李渊，嗰个用青纱遮面嘅晋王杨广，因为同李渊有仇，就带住人马喺呢处埋伏劫杀。唉，你何必多管呢个闲事呀、啊、秦琼一听，知道先头打嗰个原来就是晋王杨广，唉，吓到佢成身飙冷汗，不禁嗌咗声话：哎呀！秦琼唔觉意啊， 拿住偏杖嗰只手向上一抬，再向下一握，嘿，咁啱得咁巧，那个偏杖嘅头壳啊撞正铁过梁，竖起个判官头上，那人嗯咁一声就死于非命啦。秦琼就连忙将个死尸推咗落马，将夹住嗰支剑攞翻过嚟右手，拨马向住东南方就走。呢、這个时候，李渊迎上嚟话：恩公你唔好走住，恩公你唔好走住。秦琼亦唔回答啊，一拍马就喺李渊身边噗噗声冲咗过去，一直向住东南方走。李渊拨马随后就追，一边追一边嗌：恩公你唔好走住，你救咗我全家嘅性命，请你留低姓名地址，等我将来到府上叩谢啊。秦琼边仲敢回答啊，猛咁催马快跑。佢听见后面追嚟嗰个人叫佢留低姓名呗，我心諗弊啦弊啦，今日闯呢个祸真係大啦。佢亦唔回头，马快如飞就向前猛跑。后面李渊紧紧咁追赶，一边追着一边大声咁嗌嚟问，秦琼冇晒收啦，回头一睇，见到后面追嚟嘅就系一人一骑，再睇下四周围并冇杨广嘅人马，咁佢先至讲话：我叫秦琼。讲完伸出右手向后面一摆，意思呢即系叫你唔好再追啦。咁呢阵时啊，因为李渊嘅马在后面离得好远，马个乱铃声同埋马蹄声铃铃啷啷极力掘掘喺度嘈住，咁听得唔清楚。佢只係听一个琼字，又见到佢一摆手以为佢排行第五，就大声话啦：啊，原来你系琼五爷系嘛，屋企喺边处啊？秦琼一听个心諗：嘿，得意你堂，我变咗琼五添。佢再唔敢回头答话啦，出力拍马飞奔而去。李渊见到佢个马跑得咁快，諗住自己已经系追唔到㗎啦，冇法子啦，就唯有拨转马头返转头。忽然间听见东边小山上有人大喝一声：喂，你做咩㗎？李渊一睇，见到小山上有一骑马冲落嚟，仔细一睇来人，只见佢身高成丈，头如麦斗，面似朱砂，一把红须，浓眉大眼，着住一身短打，手执一口大砍刀。再睇下山脊上面，另外仲有两个人骑住马嘅，仲有七八个人跟实尾。我心諗：哎呀，恩公已经走咗啦，点知道杨广喺呢处仲埋伏住余党添。哎呀，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不如打佢个先下手为强啊。於是李渊打定主意，将把刀挂返好，弯弓搭箭，一拨马头对准来人，嚓一声一箭射过去，射正嗰个人嘅喉咙。嗰个人当堂翻身落马，就碌咗落山，一命身亡啦。李渊将嗰个来人射死之后，山上嗰人就嗱嗱声跑落嚟，见嗰两个人落咗马，揽住个红面大汉放声大哭，佢话：哎呀，大员外呀，大员外。李渊一听，哎呀咁样声，个心諗佢哋呢班人点解会叫佢做大员外嘅呢？各位，李渊先头射死呢个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姓善，名达，字鸿忠，佢父亲叫做善道，生前乃系做镖行生意，武艺就十分高强。善道就生咗两个仔，大仔善达，字鸿忠；二仔善通，字鸿信。呢两兄弟都武艺超群啊！善道父子喺镖行之中啊，名气好大，故此天下绿林嘅人马差唔多都同佢哋善家父子有联络嘅。及至善道死咗之后呢，隋朝嘅宇文化及、杨素等等呢班人当权，任用一班贪官污吏，逼到啲老百姓又无法维生，又有唔少人都占据山岭，做咗绿林豪客。善家兄弟一睇呢个情形，哼， 就联合咗五路嘅绿林豪杰，喺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咁江湖绿林人马都称佢为五路嘅总瓢把子，手下占山据岭嘅头领，专劫上任卸任嘅贪官污吏，劫翻嚟嘅金银财物啊，就存喺处作为将来起事嘅准备。今日善达带住几名家人去长安探望朋友，就行到嚟临潼山，因为天气炎热，就喺树林里边透凉休息啦。忽然间听见前山人声鼎沸，喊杀连天，善达就话啦：
10: 咦，你哋快啲去睇下，前山为咩时候喊杀声嘅？
9: 啲手下人应咗一声，就飞奔去探听。冇几耐就翻嚟报告话啦：前山有十几个绿林朋友，带住几十个弟兄围住个官总劫杀啊！
10: 善达听咗个心谂啦：奇怪啊，呢处林同山并冇我手下个绿林朋友啊！边个喺处做买卖呢？等我睇下究竟系边个至得。
9: 于是佢翻身上马，就讲声话：跟我嚟！咁啊，纵马上个山坡，越过咗山岭一睇，嗰班人已经打败逃走。只见李渊单人匹马就翻紧嚟。
10: 善达个心谂：呢、這个官长个武艺真系厉害噃！问声佢系咩嘢人物先？
9: 咁善达就催马嚟到半山腰，喝咗一声：哈！点知咁就俾李渊一箭就射中喉咙。啲家人都见到大员外俾人射死，都过嚟抱尸痛哭啦。李渊听见啲人喊住叫大员外，先至知道呢个人并唔系杨广嘅余党，唉，个心好后悔。佢落马过去问下，先至知道俾佢一箭射死嘅是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的大庄主善红忠。今日对那几个家人说：我乃是山西留守李渊，因为去太原上任，路过呢处遇到仇人劫杀，你哋大员外咁啱喺山上面冲落嚟，我一时误会以为是仇人嘅余党喺度埋伏，故此一箭将佢射死。唉，事情已经做错咗咯，掹都掹唔翻。人死又不能复生，我俾200两文银过你哋，就帮你哋大员外念起身嚟。你哋大员外屋企仲有咩人啊？
10: 家人就回答话啦：屋企仲有我哋二员外，银两我哋唔要啦，我哋身上带住钱啦。
9: 李渊就话啦：你哋既然一定唔肯要啲银两，咁好啦。山西潞州正是我管辖的地方，等我到任之后一得闲，必定亲自去到二贤庄拜访你们的二员外，讲明这件事，叫他千万对我不要怀恨在心。
10: 那群家人亦唯有说好啦，咁将善达的尸体放在马背上，哭哭啼啼咁就翻扯。
4: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一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章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有标配一次性嘅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同埋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嘅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噶啦。呢款嘅染发剂咧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咧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咧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咧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都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干啥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4: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4: 来来来，
15: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
16: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8: 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9: 大家好，我阮君。好多朋友咧都有了解过咧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啊。咁喺买嘅时候咧，会俾嗰啲密密麻麻嘅保险条款咧搞到晕陀陀，睇唔明保障又分唔清规则。最近咧，保险业有个好消息，时隔3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更新咗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嘅示范条款。嗱，而家目前咧系征求意见阶段，将会全方位咧去优化规则，更好咁保护我哋消费者。今日咧教大家咧一齐嚟读懂呢一次嘅重要嘅调整啦。咁先同大家咧简单嘅介绍一下个背景啦。早喺2023年咧，行业就推出过咧定寿、终身寿险统一示范条款。而呢几年咧，终身寿险市场持续火爆。2025年全行业近180款终身寿险嘅总保费突破7200亿。咁而分红型终身寿险咧，更加系快速走红啊！市场规模扩大，产品嘅规范啊、条款啊、通俗化都成为咗刚需。咁因此咧，协会咧就喺隔咗3年之后，要进行全新嘅修订啦。呢次嘅意见征集咧，其实喺6月20号已经截止啦。新规落地之后，会统一行业产品标准，约束保险公司嘅销售行为。嗱，今次修订咧，预计最大嘅改动咧，就系将条款条目重新划成3类，彻底解决咧各家保险公司保单表述咧乱糟糟嘅问题啊。第一个就系基本条目，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完整照搬嘅。嗱，呢一啲上面所写到嘅条款，一个字都唔喐得。第二个咧就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决定系唔系添加，但系只要选用就必须要全文引用，不可以随意删减修改。第三就是差异化条目，这个就留给各家保险公司设计特色保障，也就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重点对比的部分。同时监管还明确要求开发定寿、终身寿险必须要使用这一套的示范条款，如果不按要求执行就会被列入产品负面清单，即是买都没得买。所以以后大家看回同类的保单，核心规则基本一致，对比产品你会更加轻松。 咁而今次修订嘅核心出发点就係保障返我

0: 投保人的权益，有几项实用调整呢，大家要记住啦。首先呢，就是犹豫期会升级，新规要求犹豫期最少15日，不少保险公司呢现在都已经主动延长到20日的了。犹豫期内退保不收任何的工本费，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冷静思考保单是不是合适。第二呢，就是理赔服务更加规范，保险公司要缩短理赔审核的时长，如果判定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话呢，就必须要在审日完成3日之内下发拒赔通知书，减少理赔方面的纠纷。另外条款入面呢，免除责任的部分要用醒目的方式标注，避免大家睇漏咗啦。除此之外，新规仲要大幅简化保险责任内容，统一规范保单年度现金价值、全残等18个高频专业词的释义。睇唔明专业术语嘅难题咧，就会缓解好多。即使你睇唔明，但你会知道全行业对于呢啲专业术语嘅解释同埋定义咧系一致嘅。不如好似保单贷款啊、减额交清啊呢啲嘅附加功能，只系做一啲基础嘅原则规定，其他咧就留俾保险公司去灵活调整啦。行业都透露啊，定受终身寿险嘅示范条款落地咧，只系第一步，后续健康险、城市商业医疗险这一类的条款复杂的险种会逐一步去推出统一的示范条款，未来人身险产品会逐渐去实现格式又统一，文字又通俗，重点又清晰，你买保险的时候不需要再浪费那么多力气去读一些天书这样的合同。最后也都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以后选购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就不需要去担心一些基础保障规则，直接对比国家的差异化条目，优先选择犹豫期更加长、理赔时效更加优的产品，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自身权益。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讨厌。中午12:30。
1: 麦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可以有哪些点，我们家长要加深和更多的了解可以做到的？
6: 第一个说的就是把它变成分段，分段的指令，一步一步带着他做，等他第一步的指令完成了之后再发出第二步的指令，就是不要急。我们常常说带着蜗牛去散步，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就做完了一步，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反馈，再做第二步，不要急。但是你这个链接，行为的链接建立的久了，做了多次重复，而且在真实的情境做，不断的做，它会有一个量化的积累，就是量化会改变它的质变，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帮他把一些看不见的信息要说出来。吃饭了，后面就是要收积木。
5: 对，
6: 以后你每次说吃饭了，他都会收积木。每次吃饭了，他都会停止玩电子游戏。每次吃饭了，他都知道把东西放到柜子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但是刚开始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觉得嫌烦、嫌啰嗦。我们很多家长就是觉得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家长自己的成长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可能也没有，毕竟我们特殊孩子是少数嘛，
1: 嗯，
0: 所以他是不理解的。
1: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生活里面很碎片的去告诉他，而且
0: 可以叫拼图，
1: 嗯，
0: 你可以叫拼图，
1: 明白？
0: 对，就是把这些拼图一块块的分开来，
1: 嗯，
0: 最后帮他去组合。你认知到，就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就真的能理解到他，
1: 嗯，
0: 你就真的会有耐心了。还有第三个没讲完，第三个就是减少干扰，就是他的同整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如果你给他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过载。我经常在班上发出一个指令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同学们过来把沙包扔进去放到这个篮子里，然后总有几个永远都做不到。第一个是太多指令，第二个我没有叫他的名字，
1: 哦，
0: 我没有叫他的名字，
1: 嗯，
0: 所以你只能等全部的喧闹过后，你专门走到那两个同学身边，你就跟他说芳芳，
1: 嗯，
0: 放沙包，对，小明放沙包，他就做到了
1: 啊。
0: 如果你说好，下面我们全部放沙包，没有叫他的名字他也没反应，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有同学的吵闹走动扔沙包的声音，老师的指令，还有助教的提示，还有什么，他懵的，
1: 嗯，
0: 等全部喧闹安静就走过去，而且站在他面前指着那个方向，芳芳放沙包，他保证就做到了。
1: 对，他们就是宝宝，
0: 真的就是宝宝，
1: 要
0: 小 BB，
1: 对，
0: 小 BB。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啦，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緊，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面。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

0: 关关果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1: 郑聪
3: 越讲越掂。
4: 点解

好啦，咁啊，睇下啲留言啦，有啲话好听啊，咁样未听过啊，第一次听呢首歌好舒服啊，各种啦，唔同嘅留言啦，呢个系边个咁样？

0: 簡單講啦，呢位歌手就必須係舒服嘅，咁因為咧就。我绝对是属于发烧级嘅人声嗰个 level 嘅歌手啦，咁样。咁讲阵欧瑞强先生啊，节目拣嚟嘅第一首歌就叫做《楼下的雨伞》。至于提到话雨伞咧，我哋喺讲粤语嘅时候咧就好少咁讲，即系极少有讲话。喂，大家啲雨伞咧要放喺嗰度啊，或者喂呢把雨伞系边个噶？我都会讲话喂呢把遮边个噶？啊，放低把遮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喺粤语啦。同埋喺普通话啦，即係对呢个表述啦就区别都几大嘅。咁等于普通话我哋又好少讲话这把遮是谁的咁样。你唔会咁讲㗎咩这把遮是谁的。要把遮翻好咁样我哋会咁样讲普通话啦。咁但正常如果你切换返同埋讲普通话嘅朋友沟通我都会讲这把雨伞要翻好。因为普通话会讲雨伞啦。咁当然啦粤语好似呢首歌咁样啦当我哋唱或者真係表述嗰件事嘅时候呢讲到雨伞我哋都好清楚知道乜嘢。咁只不过生活入面我哋可能会用遮这个字会多啲。咁今期越讲越点啦就郑中啦仲有稍后会出场嘅我阿巴档嘅杨中啦。咁一齐会讲到粤语俗语呢两个啦同埋雨伞或者同埋遮呢都有关系。咁第一个呢交俾杨中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鸡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5: 有一句说话我哋经常听嘅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先嚟讲下呢一句俗语嘅字面意思先吓。意思就系同样嘅人命运唔一样，就好似同样嘅遮嘅病都唔一样。呢个好容易理解，大家同为人，甚至起点相同、背景相似，但系各自有各自嘅命运际遇，最终成就天差地别。可能有啲人就疑问啦，点解要用遮嘅病嚟形容命运唔一样呢？遮喺粤语当中就系雨伞啦，咁同样嘅遮咧，材质做工可能都会完全唔同噶，有啲咧系普通塑料，有啲咧系名贵木材，甚至有雕花。咁你买一把遮嘅时候咧，遮面同埋遮柄咧，往往系固定搭配嘅，好难话单独换个遮柄咁噶。咁亦都隐喻咗人嘅出身同埋命运呢好多时候都系先天决定嘅又或者系不由自主嘅。有啲人一出世呢就握住金丝楠木嘅遮柄系嘛。有啲人呢握住嘅只系普通嘅竹柄。呢种无奈感呢正是同人唔同命嘅精髓。佢嘅核心意思就系用嚟感叹命运嘅不公人生际遇莫测。当你见到两个条件差唔多嘅人后嚟嘅人生轨迹却系截然不同。一个飞黄腾达，一个穷困潦倒嗰阵咧，你就可以感叹呢一句啦！啊，真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
1: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鸡，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菲菲话呢句经典啊，咁样啊，确实好多时候我哋有时都会将命啦啊归因于喺出身啦、家庭啦、运气啦咁样，就好似把车出厂嘅时候啦，配定咗嗰个病究竟有冇得拣呢？其实可唔可以换嘅咧？咁样啊，病咧其实真系好紧要啊！咁啊，但系咧就个人认为啦，即系补充翻就真系肉麻啲讲，点样去揸住把遮会唔会更加紧要啲咧？即系我识得用遮嘅人，就算系捉病咁都可以挡风遮雨。咁但如果一把遮用得唔好嘅人咧，就算啱先阿杨聪讲嘅金丝楠木嘅柄，可能都会俾风咧就吹反你把遮啊，或者可能会烂啊，甚至会唔见咗啊等等啦。咁所以与其成日都喺度谂紧话紧我哋柄好定唔好，可唔可以换？不如练好我哋即系点样好好咁使用把遮嘅呢个能力，会唔会更加好啲咧？呢个可能就叫做所谓嘅后天命。

0: 时间即刻清场。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才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万返2万啦。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越听越啱听。
3: 当人去奢叹命运唔公平嘅时候咧，会讲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不过喺我睇嚟，佢边度喺度奢叹命运不公啊？系有少少妒忌啫，有少少唔公平。点解我嘅出身同嗰个含住金锁匙出世嘅人唔一样咧？吓，喂，如果我系一个富二代，你话几咁好咧？不呢个世界上最冇嘅咧就系如果呢一家嘢。然而有好多人都系唔明白，活咗大半世都喺度奢叹紧，哎呀，我个原生家庭点解冇俾我带嚟好多嘅温暖呢？我嘅原生家庭点解带嚟好多嘅一啲灾害呢？喺心理学当中咧，我哋经常都会觉得，核心家庭又或者后嚟嘅一啲家庭咧，其实佢系优于原生家庭嘅。有好多嘅创伤，之所以去赖，点解老豆冇俾到我哋？点解我阿爷啊啲祖坟会冒青烟啊咁样？系因为赖咧。容易啲㗎，因为佢向外求啊，改变嘅系人哋咋。但系如果你话靠勤奋啊，靠改变自己啊，系难啲嘅，因为要向自己开刀。所以当佢感觉到，诶，我同你有差别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去感叹啊，同人唔同命啊，同遮唔同病啊，咁佢会内心咧会舒服一啲嘅，咁会容易一啲嘅。相反，你如果同佢讲一句，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个系需要一啲修为、一啲经历嘅。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许冠杰《浪子心声》。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皇純良夠年份。
2: 文明有共識，九四六正點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越

0: 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呢、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返，古音喺呢个位置呢，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呢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呢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㗎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係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呀，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系噶，咁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我系郑聪。咁啊，刚才我哋讲咗第一个嘅今期嘅粤语俗语或者词啦，就叫做同人唔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呢边有收到阿刘星宇啦留言啦，就话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病，呢个家境问题嚟嘅。有啲人咧攞住金锁匙出世，有啲人咧普通嘅家庭出生。咁啊，一句话咧就系命运啦，始终掌握喺自己手入面。只要你肯努力啊，咁总系会有出人头地嘅一天，越努力越幸运，加油加油咁。睇埋蓝色叮当猫啦，都好励志嘅留言啦。

0: 好啦，望朱慈话净系听过佢嘅身体健康，应该唔止啊，真真假假你应该都听过。其实佢都几多有意思嘅歌嘅，咁好似呢首咁样啦，成个 arrangement 啊，或者系嗰个饰演嘅即系唱出嚟嘅感觉啊，一切都系到位嘅，个人认为啊，佢系优秀嘅一首更主要仲系要表达嘅内容啦。始终我咧音乐作品你表达啲咩，呢个先系最核心嘅东西。啱先讲到一啲即系话要为自己加油啊，啲点啊？上半场我哋听过有太极嘅《命运迷宫》，而呢一 part 同命运都有关啦，就张卫健嘅呢首歌叫《命运斗士》。而今期我哋讲姐啦，啱先讲同人唔同命，同姐就唔同病啊，咁要努力啊，咁样。咁但如果有阵即系事与愿违咗，嗰件事情又真系嗰、那个、结局啊，或者系画面啊，真系唔系咁好咧，人哋哇呀真系惨啦，而家咁样啊，真系阴公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阴公啊咁样，咁又同埋咧粤语嘅姐有关嘅，你大概都估到啦系嘛？交俾杨忠。
1: 一蚊一只鸡，
2: 鸡贵定
1: 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老婆担遮阴公，字面意思就是在遮下面呢阴住那个老公，简写就是阴公咯。实际的意思就是指可怜凄惨咁解，通常用来感叹某个人的不幸，又或者是处境好凄凉的。这个歇后语呢其实大家都经常听的，但是有个问题我想问下大家的。粤语口语当中阴公同埋冇阴公意思又唔一样㗎啦。因为你有时都会听到阴公咯，亦都可能会听到冇阴公咯。喂，咁大佬阴公定系冇阴公啊？其实咧，呢两个意思咧系相同嘅，都系用嚟感叹事情可怜凄凉，又或者系当刻，属于约定俗成嘅用法。跟住落嚟咧，我哋要搞清楚乜嘢系阴公。以前嘅人咧会认为喺在世嘅时候做一啲嘅好事咧，咁第时落咗去之后咧会好过一啲噶。咁呢个咧就叫做积阴德啦，亦都叫做积阴功啦。咁如果一个人做咗好多嘅坏事，咁佢嗰啲阴功就败坏晒啦，所以咧就叫做冇阴功啦。不过喺实际嘅应用当中咧，有时候会将冇阴功嘅冇咧省略咗去，变成阴功咯。所以你今日嘅到尾阴公同冇阴公系同一样嘢嚟嘅。
2: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咁多谢杨聪啦，讲下讲下啦，顺便都提到啦阴公同埋冇阴公啊，咁当然啦，大家都会有自己嘅理解啦，都明白啦，就系咩意思嘅。咁而喺我呢度嘅话咧，即系纯粹我自己个人咧，一讲冇阴公，我嗰个阴咧就唔系老婆担遮阴公呢一个阴天嘅阴，阴湿个阴就唔系呢个，系音乐个阴，音律个阴系呢个冇阴公，咁全称叫做都市冇阴公。
4: 都市冇阴公，
5: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嗱，讲紧嘅呢一个冇音工，啱先讲过啦，系音律嘅音啦，音乐嘅音啦，因为呢度咧就粤语里边嘅懒音嘅问题啊，呢呢，我哋有阵讲话，喂，你都呢呢不分嘅，咁即系好似讲话，喂，你食饭未啊？咁有啲朋友都会讲话，你食饭未啊？咁啊，当然啦，表达嘅意思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细讲嗰个发音嘅正音啦，咁呢同埋呢系确实区别好大。啱先咧讲到嘅咧就系怒，愤怒个怒。同埋马路个路，一个呢，一个呢。好啦，翻翻嚟讲翻呢个老婆担遮阴公。其实呢个都系粤语文化里面一种好独特嘅幽默嘅基因。呢啲谐音其实都好多噶吓，语言里面我哋都几兴讲啊，譬如飞机打交、高斗啊、火烧灯芯、冇炭啊，即系呢啲都系谐音或者系相关啦、啊，将啲好寻常嘅东西啊，讲出一种唔系咁寻常嘅趣味。听翻首啦，同埋啲遮啊、雨伞都有啲关系，有舒舒服服嘅歌啦。啊，好声音嚟嘅都系啊，加菲加尔，一把小雨伞。

0: 十五不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郑松，
2: 郑松
0: 越讲越定。节目好好听，
2: 你咪琴琴听，
0: 仲有几十秒就开始直播。
3: Live from our studio。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 大家平安舒
2: 心
1: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6: One, two, three, four, 你萌萌啊，你萌萌。
7: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6: 唔会噶，
2: 好型噶，一齐。
6: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7: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6: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2: 到你，到你啊，到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8: 越听越啱听。
9: 有人话失恋俾人飞咗啊，阴公咯。有人话无啦啦戴咗绿帽啊，冇阴公咯。但系关心妍嘅呢一首惨得过我话，我都未试过乜嘢叫做分手，乜嘢叫做相恋，乜嘢叫做伤痛，乜嘢叫欢乐。呢一种从来都未试过爱，从来都冇经历过嘅，系咪更加冇阴公噶啦？关心妍惨得过我。

嗱，啱啱咧讲紧咧就系呢个老婆担姐就阴公啊吓，咁喺粤语世界里边咧，类似逻辑嘅呢啲谐音梗啊、错位啊，其实都几多嘅啊，飞机打交系嘛，高斗啊，火烧灯芯冇炭咁样呢啲咧，其实逻辑咧都系好相似，咁就系将一啲利用谐音啦、啊、一语相关啦、啊，就将嗰啲好寻常嘅事情啦、啊，就讲出一啲好唔寻常嘅滋味，咁至于讲到话呢啲好惨啊，好阴公啊！咁其实有一首歌咧都冷门嘅，但又真系都几惨啊！即系讲紧系嗰种将残存嘅感情啦、啊，可以睇成系一败涂地或者残留落嚟嘅残局啊！其中呢首歌嘅歌者咧就系台正宵，首歌嘅歌名咧叫做《凄凉》。今日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两个都系同把遮有关，一个系同人唔同命，同遮就唔同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啱先讲嘅老婆担遮啦，阴公啦咁样。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唔会阴公啦，同埋咧就系如果即系当我哋咧遇到咗啱先讲话喂，可能出世嘅时候冇金锁匙嘅，嗰把遮个遮柄可能系削啲，咁我哋最主要都要修炼自己啦，令到自己咧担遮嘅技术咧高超啲。然后咧就可以咧就战胜命运啦，啱先大家讲胜利双手创啊，加油啊各位！

0: 各位下午好啊，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中午至晏昼时间啦，会系多云为主嘅，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8到32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60%至90%之间啊。天气唔系咁稳定，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要留意最新嘅天气预报啦，同埋最好带多把遮啦。
1: 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吸。

0: 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你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在世界杯更是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3: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2: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4: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些。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好多人过，都入场，再到佛山街 TV 揾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系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其实过去呢个星期六咧，就过咗去中山一趟睇粤 BA 八进四嘅第二回合啊。咁啊，佛山队比较遗憾啦。其实第四节咧，即系最近嘅时候系追正三分啊，但系嗰阵时咧就出现啲失误啦。咁啊，最终咧就未能。能够再次打入到黄金九分，咁啊总比分咧就0-2，咁啊八强止步咧就只能够明年再战啊，咁啊包括咧就当日啊，杜峰指导啦，亦都嚟到一个佢自己话好熟悉嘅球场，咁我亦都将佢当时喺现场嘅嗰个发言咧就全程收录嘅。咁啊，到喺琴日咧，就系通过新媒体账号瞬间体坛咁，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咗之余，亦都对包括咧就系八进四啦，边队波被淘汰最遗憾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接落嚟四强一啲对碰嘅亮点咧，先系作出咗，我可以讲叫做抛个绣球出嚟先咋，我未入狱噶，但系冇谂到已经咧就引起咗咁多网友嘅热烈关注啊，咁啊目前咧就已经。飙上咗10万啦，咁啊预计应该10-20万到都冇咩问题啊，即系一个浏览量。咁啊确实即系粤 B A 其实，我早期唔觉个热度会咁高嘅，系嘛？我谂啊即系几万应该冇问题，但系你话下下都飙到10-20万，甚至有条30几万咁样啊，咁啊睇嚟确实依家粤 B A 咧，咁已经受到咧就更多球迷嘅关注，系咁依讲两句啊。咁啊，都已经咧就好多嘅留言啦、互动啊。咁啊，接落嚟咧，我会倒肉啲嘅，就唔会话即系净系抛个波出嚟咧，即系唔讲分析啊吓。咁啊，所以大概去到周中打后咧，我亦都会对四强咁啊，更加有见地嘅一啲干货咁啊，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噶啦。咁啊，留意住先咯。好啊，咁啊，欢迎各位都可以咧就系继续入场。咁啊，进入到瞬间体坛呢、这个咧就系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咁一齐咧就系倾倾粤 B A。咁啊，至于咧就系喺我哋互动话题当中，除咗会倾粤 B A， 亦都会倾下 N B A。咁啊，快艇同埋速龙嗰边咧就展开咗谈判啊。咁啊，35岁嘅李奥拿德咧，你觉得佢有冇机会重返多伦多？咁啊，自己即系唔系佢成名之地，其实佢喺马刺已经系攞过总冠军威咗噶啦。但系多伦多嗰度咧，确实佢一人带队啊，又绝杀啦，又胜啦，咁啊帮助球队队史攞到第一个嘅总冠军啊嘛。佢会唔会北翻到呢个北境之地咧？最冻嘅地方啊！好啦，咁啊温网咧就今晚开波啦。咁啊中国选手咧都会悉数喺第一轮咧就登场嘅。咁其中大概11:00啦，郑钦文咧就会系亮相噃。嗯，你觉得佢呢一届大满贯里面可唔可以回勇呢？好啦，咁另外世界杯肯定系唔少得啦。我今日咧都准备咗非常之丰富嘅内容，同大家咧就逐一去分享嘅。32强咁啊，对于我嚟讲先叫做真正嘅世界杯开始啦。所以咧就中场时间，我哋会用个真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今日凌晨呢就其中一个东道主，但係就唔係自己主场喎，喺洛杉矶嗰边踢啊，加拿大话斋咁都得嘅。唉，即係投入咗咁多人力物力整届世界杯，但係竟然我冇主场踢㗎喎，咁冇计啦，因为你分正嗰个签位就唔係你主场嘛。如果你当时争起啲攞个小组第一，咁你咪继续留喺加拿大踢囉，但係都问题唔大嘅。咁最终呢係1-0。击败咗咧就系南非啊！有人话哇绝杀啊，赢得好闷水啊！但如果你睇翻全场咧，加拿大系揿住嚟砌嘅。如果机会把握好啲，应该唔止一波咯，2-3波其实都能够入得到啊！所以呢场波其实加拿大咧赢波系冇任何嘅难度嘅。咁啊，成为咗咧就系第一队入到去16个球队，亦都系队史。佢哋第一次咧就进入到世界杯嘅16强啊！佢哋今次都收获好大噶，有第一个入波啦，第一场赢波啦，咁啊同埋咧就能够小组出线去到16强。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加拿大都差唔多噶啦，16强已经系创造历史。你话再往8强啊，甚至更深入咧，对于目前呢队波嚟讲咧，系会有一定嘅难度啊！好啦，咁去到听日凌晨。 1:00-4:30，再到早上嘅9:00，我就咁罩眼望落去啊，因为接落嚟咧平均都系一日三场波，应该就系最具戏码嘅一日啦，因为三场都有明星球队，接落嚟你揾唔到噶啦，最多得两队嘅啫，系嘛？因为你往后数好可能就系去到星期五咯。西班牙、葡萄牙、双牙出击咯，但你搭住对瑞士呢，系嘛？阿根廷咁样又搭住对哥伦比亚，再搭对澳大利亚或者埃及，所以你往后揾唔到咁有戏码嘅一日噶啦。有三大劲旅，巴西、德国、荷兰同一个比赛日亮相，我觉得可以做下故事，揾下剧本嘅一日嚟噶吓。巴西、德国、荷兰。你觉得边队会被淘汰？我认为当中系会有暗涌，可能真系有球队会出事噶。起码最基本嘅情况就系90分钟解决唔到战斗啦，要加时啊，甚至系12码啦。我谂呢三场波当中，点都会有一场噶啦。至于会唔会严重到出咗局呢？咁啊，巴西呢就会对日本嘅，德国就对巴拉圭嘅，荷兰呢就对上一届嘅黑马四强嘅摩洛哥。咁啊，边队名牌会拜拜呢？今日都会同大家逐一展开分析。好啦，咁啊，中场时间我哋会用真假嘅真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咁我哋讲讲 NBA 啦吓，咁其实呢几日啲交易多到不得了啊，咁其中咧就系睇到啊，黄蜂呢一边咧就送走三球之后，对波都开始要拆啦，咁依家亦都同太阳咧达成咗一个3-3。咁啊，里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就系阿小乔啦、布里哲斯啊、阿大乔系喺纽约力博嘅。呢一个咧名系一模一样，佢系按年龄去区分嘅，唔系按嗰个尺寸大细啊。喂，佢好似高啲又大只啲，应该系大啦，系嘛？唔系，我哋从来都系按年龄嚟分嘅，等同于想当年啊睇甲 A 嘅时候啊，咪有小黄图、大黄图嘅，系嘛？有啲朋友话真边个真，咪边个系大边个细？我话年纪大嗰咪大咯，年纪细嗰咪细咯。咁呢度都系一样嘅啫。小乔咧，咁依家咧就交换到太阳咁样啊。咁啊，仲有新赛季咧，太阳迪云保加将会唔着1号波衫啊，咁好似系改着15号啊。咁啊，睇睇咧就系全新阵容嘅太阳咧，新赛季可唔可以有更好嘅发挥？呢个就系咁点一点就算数啦。咁跟住我哋着重咧，想睇一睇利奥拿德、小卡。咁因为咧就依几个赛季啦，其实喺快艇嗰方面啊，都分别咧就搭过好多人咯，嗬。由早期嘅保罗佐治啊，跟住再到咧就系夏登等等啊，即系呢个拍过，嗰个拍过。首先咧自己嘅伤病多，二来咧就系快艇投入得咁大，亦都组成咗咁强嘅阵容啦。唔好话总冠军啊。总决赛西决啊，都即系未入到嘅情况下，你年纪唔细噶啦噃，30几岁噶咯，35岁噶咯噃，再留你喺度，其实就意义唔大啦。咁所以咧就想将佢咧就系放走。咁啊，目前咧就同多伦多速龙嗰度咧就系展开咗谈判啊。你觉得利奥拿德35岁可唔可以重返多伦多呢？目前咧就多伦多嗰方面啊，咁啊将会用阿恩格林作出咧就系交易嘅筹码。咦，我就咁望落去，其实快艇应该系愿意岌头噶噃，因为毕竟利奥拿德已经进入到合同期嘅最后一年啦，年薪啊达到$5,030,000，你再唔将佢换走咧，明年夏天佢会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嘅。咁你依家仲可以当为一个咧就系交易嘅筹码。换到你想要嘅球员，咁点解唔换呢？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快艇咧就一定仔，就唔知道多伦多呢一边咧就愿唔愿意？唔好话人哋冤大头啊，至少我觉得你咁样换翻嚟，其实多伦多啊等同于基本上就远离总冠军啊。 啊，未来就只是为季后赛资格而战嘅啫。因为依家我哋望到速龙呢一边，其实核心已经变咗喺阿巴列特嘅身上。阿最巴列特啊，即係由早几个赛季扭力博换过嚟呢位加拿大球员呢，所以即係多伦多嘅核心就係自己有阿巴列特。咁至于阿英格林呢，阿英哥啊係咪，佢呢就喺嗰个湖人队嗰度选秀嘅，但係湖人唔係好识用，先交易到鹈鹕嗰度呢就打到全明星，再嚟到呢就多伦多呢度做大哥，咁但係呢就球队嗰方面嘅战绩唔理想啦。咁所以你继续留佢喺度其实就冇乜意思，未能够更上一层楼，但佢真係当打年纪亦都唔错㗎。如果快艇能够搵到佢返嚟重返洛杉矶嘅话呢，我觉得係一个唔错嘅选择。而呢一边多伦多又冇乜诉求，咁搵返了拿德返嚟做一个精神领袖，带领住一班即係二三线嘅球员去冲一冲又未尝不可喎。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单交易係有可能会实现。你又点睇呢？好，咁睇到利奥拿德唔系速龙唯一追逐嘅球队啊。仲有抵得率嗰方面呢都有意思嘅。咁睇睇最尾边个能够呢就係将小卡能够追到手啦。好啦，咁另外琴晚有冇朋友睇 U17 男篮世界杯啊？哇，我睇嗰陣时嘻嘻嘻嘻喎。就话哇，中国队好劲啊，即係我哋嗰位惠州居里啊嘛，我之前都做咗条短片啊，嗰条亦都係爆晒㗎啦。讲到即係佢喺嗰个内高总决赛啊，咪攞咗 MVP 嘅。咁佢就最尾呢就凭借呢一场波嘅好表现呢就能够压哨入到去中国 U17 男篮嘅阵容㗎嘛。咁结果呢场波佢係入咗六球三分喎，张雨晨啊。一出场呢就连续系咁入三分呢，帮助球队追返上嚟。但嗰陣时呢其实中国队系被对手加拿大打咗个11-0嘅。而呢一队 U17 中国男篮嘅真正核心呢系张以赵杰啊。真系犀利啦。阿媽改一个名，阿爸改一个名系嘛。张以赵杰。我即系第一次睇呢个名我咦佢系咪两个人中间少咗个顿号啊，是不是应该张以同埋赵杰啊，但后来望真啲唔系喎。人哋就系叫做张以赵杰喎。以系司马懿嘅以啊，哇呢、這个名字啊真系小学嘅时候佢唔知要用几多少时间先学识去写呢。好坦白讲啊，你依家要我完完整整一字不漏将司马懿嘅以字全部写得即系好清楚一笔一横都唔错呢。嗱，我谂应该听紧节目都冇话边个有十督十把握啊嘛？司马懿嘅懿，张以赵杰啊，依家咧就系 U17 男篮嘅绝对核心啦，亦都系未来咧即系中国队值得培养嘅一员啊！啊，当然佢嘅表现其实亦都唔系话太差，只不过咧就最终去到最尾一节，咁啊中国队咧就系崩盘，被加拿大咧就系逆转啊，78-87啦，就不敌对手。咁啊目前咧就系一胜一败，喺呢个 B 组当中咧系暂时未能够有突围而出。咁啊睇睇后续嘅比赛咧又能够打成点啦。啊，我又想即系八卦一下咧，咁多位家长，其实你会唔会以后为你嘅小朋友改名系改四个字咧？其实而家好兴噶。嗱，咁包括咧，即系喺 CBA 我哋最熟啊，小丁啊，丁然宇航啊，咁跟住仲好多嗰啲咩小将啊，张陈志峰啊，跟住喺上海大鲨鱼嗰度有一个嘅，又系四个字嘅，基上将阿爸阿妈嘅姓咧都全部都纳入去，但系一人改个名咧，呢、這个系好独特嘅配搭，张以赵杰又有咁样嘅一种改名方式，你会唔会考虑咧吓？但系前提下次要同老师讲清楚，呢个系我一个人嚟啊，唔系两个人啊，唔好点名嘅时候讲完一个又一个啊，唔好喺中间断开啊，好嘛，好啦，咁啊呢度闲话休题啊，咁啊同大家咧即系分享咗更多篮球消息之后咧，我哋就去到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啲赞士嘅入场揾到我哋直播间。花生体坛今日嘅活动里面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除咗倾下郑钦文啦，咁亦都可以倾下真正嘅世界杯嚟啦，32强啊！恭喜加拿大咧，就系先声夺人。 咁啊，听日凌晨一点、四点、早上九点，巴西、德国、荷兰三大名牌，同一个比赛亮相，边队波会出事呢？中场时间用真假嘅真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啲波有真，亦都有假假地嘅，千祈唔好中招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5: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睇坛啊，做咩入财跑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好啦，咁啊，我哋马上咧就睇下依家进入到戏玉阶段啦，淘汰赛啊，咁啊，即将咧就系每日唔见几队噶啦，咁啊，究竟？即系又会打成点呢？咁啊，率先获得晋级啊，加拿大啦。咁啊，今日凌晨3点钟、哦，有冇朋友呢个钟数执都捞埋啊？应该少啦啩。首先呢场波起码又唔够，二来你又接落嚟呢个比赛咁多靓波睇，唔会耗咗啲精力喺呢场波挨夜啊嘛。有睇嘅朋友可以咧就系上嚟晒个冧啊！加拿大其实都虽然只系入咗球波，但系好精彩嘅。佢全場落嚟咧就撳住嚟砌啦，咁對方南非嘅門將咧都有好幾次咧就係神撲啦，咁樣先可以咧一路保持大門不失。咁啊，但係最終加拿大咧都係能夠唔需要打加時啊，喺去到補時階段咧係入咗呢一個嘅入波，應該係92分鐘左右，由艾斯達基奧鎖定勝局。咁啊，加拿大咧就系历史首次进入到16强。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系八足场同大家咧就系分析下。咁啊，我今日咧亦都想花啲时间想同大家讲一讲啦，就系历史首次嘅世界杯42强嘅赛制啊。你睇完之后觉得合唔合理？当中有冇漏洞？同埋呢一种嘅出线方式有冇需要调整嘅地方呢？嗱，我睇到喺除咗小组前二名直接出线之外啊，小组第三就係12个小组里面呢就西四队有8队其实都能够以第三名出线㗎嘛。呢一种嘅赛制呢，我而家睇返转头就肯定係有漏洞㗎啦。甚至我觉得如果你条数计得靓，你攞小组第三出线都唔一定比小组第一差㗎喎、哦。係咪我见有好几队小组第三出队打个对手唔係好难㗎喎，係咪先。咁例如呢一边你好比如南非对加拿大，你放返落去咁包括呢就係荷兰对摩洛哥或者巴西对日本，係咪南非对加拿大呢度望落去真係好似两队波都冇话边队实力好强咁样，绝对剪压对手啊。咁相反呢，即係听日凌晨呢一边就算德国对巴拉圭啦，咁都系一啲叫做喺世界杯里面。

0: 已经攞个冠军或者叫做响个朵嘅球队都冇办法，必须要有一队被淘汰。如果你话掟翻匀啲，哦，变巴西对南非啊，或者日本对加拿大啊，系咪咁样嘅戏码会好啲？起码唔会话咁多一啲有热度嘅球队咧，就喺32强止步。咁所以其实呢个嘅小组出线啊，或者讲叫做你排第一定系第二，第二定系第三啊，好难讲。你都未知道出到去究竟系对边个，所以呢一种嘅情况咧，其实接落嚟下一届啊，我觉得唔一定话绝对要争头名咯。如果你睇到咦，你存在住有可能嗰边嘅对手发挥失准、啊，佢有可能会跌落嚟，咁我都唔怕㗎，系嘛，我又跟住跌咯，我未必会真係对正个强队㗎嘛。咁所以呢样嘢呢吸收经验啦，我觉得去到下一届呢应该会有更多花款出嚟嘅。而且就係你分成咁多嘅小组 ,ABCD, 即係前面嗰四个小组你比后面嗰四个小组肯定吃亏㗎喎。系嘛，人哋嗰度睇住嚟食。哦，你 A 组啊攞第一瑞士。啊，系嘛？我睇下系咪第一系瑞士，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即系差唔多咁上下啦，即系当系加拿大嗰小组咁计啦吓。咁啊，最尾因为瑞士咪赢加拿大，咪抢咗第一，加拿大咪变第二咁上下啦吓。哦，咁你前面都唔系好难打啫，系嘛？我攞个第一或者我喺小组攞第二，咁无论对加拿大或者对瑞士，我都好有信心。咁去到最后一轮，我咪可以存在住玩嘢啊？我系咪可以玩系啲默契波啊？所以即系依家唔系话同一个小组同时开波先叫公平。去到下一届世界杯系咪应该更多嘅小组应该要同一日开波或者同时开波，唔好俾后面嗰啲可以揀前面嘅小组嚟打呢？其实韩国队多多少少有啲吃亏，如果佢系知道哦前面嗰啲小组已经个个攞四分，我攞个三分系出唔到线嘅，或者正胜球系唔够嘅，韩国队系后面嘅四个小组先出现，佢会唔会佢系出咗线嗰个呢？因为佢会肉紧㗎嘛，佢唔似就係我先踢我唔知道后面打成点，所以佢足足等咗三日，最咩等嚟咗被淘汰嘅消息。所以我认为呢一个小组咁样分开一日一日嚟踢呢係唔合理嘅，前面嘅係蚀咗底，后面嗰啲係可以睇住嚟踢嘅，呢个我係揾到一个存在住可以踢到默契波嘅地方。咁啊，同埋咧就系后置小组第三晋级率竟然系超过40%，啊，超过80%，所以你越后踢嘅小组第三名，其实出线嘅机会系越大嘅。前面嗰啲全部拜拜嘅，咩苏格兰啊，系嘛，韩国啊嗰啲，你俾人哋咧即系算计噶啦，就睇住你嗰个嘅净胜球啊，睇住你积分嚟踢。咁啊，至于抗军之后48队。咁啊，总有赢家噶噃。目前睇落去，非洲就大赢家啦，就系对有内乱嘅特尼斯被淘汰，其他剩低嘅全部晋级。咁啊，但系亚洲就真系比较麻烦啦噃，基本上啊全部拜拜，咁啊剩低对日本，再加上咧就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其实咧就应该系大洋洲，只不过佢咧就嚟咗呢一个咧就系亚足联踢波，咁啊当叫做亚洲球队嘅啫，系嘛？实际上佢都唔系亚洲嘅，所以如果你话听日凌晨日本都拜拜，咁就亚洲球队冇咯，全部俾人哋清晒咯，喂！咁啊真系好惨，16强都冇真正嘅亚洲球队。其实国际足联愿唔愿意见到咁样嘅局面呢？系嘛，就好比如，我都话成日去竞猜赛事咧，一定要有个大局观，你要掌握个大方向。究竟即系你觉得你要揣摩一下主办方佢嘅心思，佢想呢一届嘅赛事有啲咩嘢嘅走势，产生咩局面呢？你掌握得到嘅话咧，对于你去竞猜赛事咧系会有帮助嘅。啊，还记得？话当时咧就系小组最尾一轮，我咪同大家抛出咗个观点，佛德国国际足联要树典型嘛，48强抗军，咁你总要有一啲你以前你谂都谂唔到佢哋会入到世界杯，谂都谂唔到佢哋能够小组出线，你咁样先轰动，咁样先证明你呢个改制系成功啊嘛，咁以后先会有更多人撑你噶嘛，系咪先？所以我就睇来睇去，喂， 富拉索啊，嗰啲即係大炸啊嗰啲啊，即係唔好話第一次入嚟呢，有啲係可能事隔好多年啊先重返啊，但個名氣好渣嘅，咩海地啊，咩約旦啊，烏茲別克斯坦啊，係咪即係有第一次嚟嘅，有啲事隔幾十年嚟先重返嘅。咁你裡面你都要執返至少一隊做個典型係咪，打個樣俾大家睇下啦，真係得嘅呢。唔係即係呢啲個名氣唔得就世界盃呢度全部做陪太子讀書㗎，有人能夠突圍而出㗎。咁我睇來睇去就只係得佛得國啫，係咪先，冇啦係咪，其他嗰啲你睇完第一第二輪都知道唔係好掂當呀，係咪。咁但係當日我睇返咦，佛得國呢場波贏唔到㗎喎，指數唔支持喎，冇得贏喎佛得國呢場波。但佢又要出線喎，最尾就一條私家路都能夠走到出去，喺和波嘅情況下，佛德國係能夠出線㗎喎，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接落嚟我哋亦都要呢就係掌握一下呢啲嘅大局觀。包括呢即係十六強真係完全冇晒亞洲嘅球隊。你覺得國際足聯願唔願意有咁樣嘅局面出現呢，可能就成為咗接落嚟競猜日本对巴西呢一场波一个都几不容忽视嘅元素啊。咁另外荷兰啊德国啊佢哋嘅前景又如何呢，好啊，我哋卖个关子啊，转头返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去广播啦。
1: 下午两点三十分。
2: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还有负责
12: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4: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5: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 搭配 22.5 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正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才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变。

解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一齐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嚟到中场时间例牌，听首歌送一送先，波啊讲唔晒嘅，咁啊歌啊肯定要听听啦，因为毕竟世界杯啊去到最入肉嘅阶段啦，啊晚晚都有球队被淘汰啊，好快脆咧就系16强会逐一亮相啦，因为32进16嘅比赛咧已经系正式打响啊。今日咧会揾嚟啊《星河传说》嘅点唱《真我的风采》系嘛？今日会带嚟一首 R&B 嘅改编版，都系刘德华唱嘅。

话就话 IMB 嘅版本，但我听落去阿刘德华都系自己唱自己嘅节奏啫，系嘛？音乐上咧系有少少似嘅，但系音乐还音乐咯。阿刘德华话斋，我唱我自己嘅。睇睇呢个版本，你又觉得中唔中意啦？

好啦，咁啊一首改编版嘅《真我的风采》，咁我同大家咧就听到呢一度啊，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问到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呢就读读各位嘅留言情况先啦。咁无论NBA 嗰边众多交易啊，今晚郑钦文温网第一轮啊，咁再到呢凌晨时分一点巴西对日本嘅世界杯32强对碰啊，真係时间上面都可以无缝衔接㗎吧。睇完郑钦文再睇世界杯

睇完巴西再睇德国系嘛，唞一唞啊，早上起身就睇完荷兰，哇，真系非常之丰富嘅一个比赛日啦！你又谂住拣边一场嚟睇呢？阿森就话除咗佛德国，刚果金都系黑马咁样。刚果金就实力嘅明摆喺度，同佛德国，我觉得系两回事咯，系嘛？刚果金我哋好早听过呢个地方，而且佢哋喺非洲杯嘅表现都唔差。但系佛德国，你唔系因为依届世界杯，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朋友唔知呢个世界上有咁样嘅一个地方噶，系咪？我唔知道话尼日利亚、黑麦隆啊嗰啲，因为俾佢哋两个抢咗个名额，其实尼日利亚好早就唔得啦，黑麦隆亦都得个名堂。亦都一队已经实力已经好差嘅球队啦，所以我又唔见得话因为呢两队波咁样俾人哋抢咗名额咯。如果佢哋争气啲嘅话，根本就唔存在呢个嘅问题啦，系咪先？好啦，咁啊，拜仁呢位朋友啊，咁亦都系好长嘅留言啊，我尽可能咧即系读一读啦吓。里面起码有成三四个问题嘅。德国队加油，十六强要对法国系嘛？如果美斯打八场波攞世界杯冠军，系咪会封神？会超越埋啲远古大神？有冇数据显示以球员身份最多攞几次世界杯冠军？除咗比利之外，如果八场波就攞金球奖，其实咁样对于整个赛季其他啲有表现嘅球员唔公平，唔希望阿根廷夺冠。仲要美斯快啲退休咁样，咁你又太主观啦。咁如果人哋美斯真系攞咗冠军咁样。我觉得佢肯定是金球奖大热的竞争者，但是我今朝早亦都睇咗篇报道呢，就话到世界杯冠军只是在呢一届嘅金球奖当中大概占50%到嘅比重嘅啫，所以你会睇返过去即係咁多届世界杯唔係必然嘅。我举个例子，2018法国队是拿了世界杯冠军，但里面没有出现金球奖的球员的。所以你少啲呢方面的担心咯。是吧，你该有表现的人家还是看在眼内的。不是说绝对的好吗？两个笑面的朋友说，日本距离上次大赛输波是什么时候啊，上一次我不知道你亚洲杯那些算不算啦。上一届世界杯咯，他咪应该是上一届世界杯日本应该是16强止步，我冇记错啊，是输俾克罗地亚嘅，系嘛？踢到点球定加时，总之嗰场波日本队踢得唔差嘅。我想问一下各位，足球小将里面咪有日本对巴西嘅剧情嘅？漫画当中嗰场波系几比几啊？有冇得拎嚟参考一下？食松唔爬饭就话唔系喎，上届淘汰赛第一轮都系全部亚洲嘅球队，一次过淘汰晒。喂，咁你上一次嘅世界杯嘅淘汰赛系16强，上届未抗军嘅，32强就系小组赛，系嘛？但系呢一届嘅32强就系淘汰赛噶咯。是不同的是吧，虽然都是第一轮的淘汰赛，但是上一次的淘汰赛是16强，这一次的淘汰赛是32强，我是讲紧不同的阶段。所以我就说32强就已经没有亚洲球队，是不是国际足联想见到的先。所以我觉得日本即是如果他能够入到16强都仲叫做有得交差。是吧 ?32 强我成日都将澳大利亚撇开嚟讲，因为即係佢实际意义唔係亚洲㗎嘛。如果32强就已经全部清晒出去，係咪早咗啲呢？当然韩国队有啲唔争气啊，洪明浦嗰度都下咗货啦。其实韩国队出局系有啲意外啊 ,48 队嗰度都出唔到32队，有一队系佢。可为就话今年将正正球优势排名变成咗相互胜负关系，就好容易出现默契波啦，睇住比分嚟踢。我都上星期专门做咗一期咁样嘅讨论㗎啦。针冇两头利嘛。但幸运就话当年小卡马刺唔愉快过去速龙，唔小心攞咗总冠军，依家快艇又唔开心想返返去速龙，会唔会唔觉意又攞多个总冠军，应该机会微乎其微。依家嘅多伦多速龙唔具备争冠嘅阵容啊。好啦，咁仲有朋友话德国好命啊，对住弱女巴拉。

0: 季。咁至于巴西对住亚洲冠军啊，少少暗涌啦。荷兰啊最难打，对住非洲冠军唔系，非洲冠军嗰个奖杯仲喺塞内加尔嗰度未还翻俾你，你系剥夺咗佢个冠军，但系个冠军仲喺塞内加尔嗰度啊。非洲冠军唔系摩洛哥啊，呢度仲拗紧数噶。咁啊，同埋巴拉圭啊。今届肯定是低调的队波，但他在世界杯历史上面曾经都叫做有个表现的，所以你不要看小巴拉圭啊。乌拉圭出局的情况下，可能巴拉圭要证明自己。前后左右就说今晚要爆就是荷兰了、即是被人哋淘汰啊，荷兰要拜拜啊。天空环境就说巴西森保一带领的日本队真是不怕的，但又想到对面安察洛提应该不会太差，所以这场波还是揀回巴西。小镇就说郑钦文一两轮游到状态不好，另外就荷兰会出局。德国的赢波率最高，三队当中巴西第二，荷兰有暗涌。云上就认为巴西德国可以顺利晋级。今日都仲有好多朋友点歌啊，咁啊，睇下最尾再播多首，睇下真真假假定系真心英雄啦。阿伟就话世界杯淘汰赛全面铺开，要听靓歌。细细只就话32进16，我相信呢三队都可以顺利过关，因为好戏要安排喺后头。德国要同法国嚟一场对碰啦，荷兰要挑战加拿大啦，巴西要大战英格兰啦。咁啊，所以要点唱一首《真爱在明天》。好啊，咁啊，欢迎各位有啲咩想倾嘅话，可以继续咧就系弹幕留言啊。咁无论世界杯或者咧就系今晚会亮相嘅郑钦文咧，都可以一齐咧就倾倾。或者郑钦文呢度我讲咗佢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再着重睇听日凌晨到早上嘅三场世界杯嘅淘汰赛啊。具体嘅时间系咁样嘅，其实7:30就可以睇波噶啦。黄欣瑜率先会亮相啊，喺女单第一轮。8:00系张帅，8:30咧就系辛拿。11:30就是郑钦文的。12:00呢吴仪丙条签真的不知道怎抽啊。第一轮抽正老将祖高域咁应该问水土不得了啊，祖高域那些冠军未必有啫。但我想不会一轮游啊，因为毕竟都是当年的Big Four之一嘛。4年里面第三次抽到第一轮相遇啊，看来郑钦文同斯尼亚高娃嘅温网缘分不浅喎，抽来抽去都系你嘅。咁啊，对于目前正系处于低谷嘅郑钦文嚟讲，咁啊，第一轮咧就要面对住呢一位非常之擅长打草地作战嘅斯尼亚高娃啊，真系唔系一个好消息啊！更何况2023、2025，佢都系以种子球手嘅身份呢就第一轮输俾对手。但呢一次呢就两个人身份互换嘛。对手就变成32号种子。而郑钦文呢就百名开外，系以非种子嘅身份嚟参赛。会唔会调一调嗰个嘅位置，可能对于郑钦文反而会有利啦。咁但係实际嚟讲，郑钦文无论系组成嘅法网再到好几站嗰啲草地嘅分站赛都麻麻地啊。都是去到不是第一定是第二轮啊就已经被淘汰，所以这一次谨慎啲囉。郑钦文过到一轮就一轮啊，千祈唔好又一次一轮游，即係对于佢嚟讲呢信心打击会非常之大啊。好啊，咁差唔多啦喎，我哋呢就去埋客户声音，转头返嚟逐场睇睇32强啊，巴西、德国、荷兰究竟边个冇得留低先。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5: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4: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6: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啫，

0: 人为乐，开心些。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2: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最近财爆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啊！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其实系两个唔同维度嚟嘅啊！我哋呢度热辣辣啦，日日都世界杯啊，新媒体账号上面咧都仲系会有更多篮球嘅内容，包括咧粤 B A 啊，咁啊，同埋咧就系休赛期间嘅啲转会动态，会喺度咧就会同大家关注更多，咁啊，有兴趣都去睇睇啊，嗰边嘅热度好高噶。只要我讲篮球热度就一定高噶啦，足球可能大概三分之一到嘅热度嘅啫，我上面嘅距离争咁远噶。好，咁啊，欢迎你可以咧就入场，咁啊讲世界杯，揸紧呢个机会啊，直播当中同你一齐互动交流。阿天亮鸟就话荷兰嘅前场会差啲，后场几好啊，觉得冇咁快会被淘汰。阿积木话漫画里面咧系二比二嘅加时赛啊。阿太空翼咧就倒挂啊！哇，凌空抽射绝杀巴西3-2，会唔会漫画喺现实当中出现呢一幕咧吓？阿小峰就话巴西不至于被淘汰，巴西32强被淘汰会震动足坛噶，而且佢相信咧就是肥安嘅能力不至于晚节不保吧。星河传说咧就话估计巴西会输日本，好多朋友都揾翻漫画里面嘅比分系日本3-2啊！啊咁叻嘅，你哋系揾定系真系睇咗嗰个漫画？足球小将我就系睇佢哋小学定到初中我就冇睇咯，后边嗰啲我唔系好知啊。好啦。多谢晒大家啊，咁都将嗰个漫画当中嘅情况啊，咁发咗上嚟，咁时间关系就唔喺度讲啦，因为嗰啲就编嘅，究竟现实当中有冇剧本呢？咁我哋都一齐逐场睇睇咯，好嘛？凌晨一点钟，我谂应该绝大部分朋友如果要拣，就会拣呢一场波嚟睇噶咯，吓。咁啊，巴西同埋日本咧都会有一定嘅伤兵啦，呢边啊久保建英啦，嗰边咧就系拉芬娜啦，都会有机会缺阵踢唔到呢一场波，因为伤到有一啲肌腱撕裂嘅情况，你话要默默然复出咧就唔系话咁容易嘅。嗱，呢一届大赛当中有一项数据几有意思吓，就系、是、日本队佢哋三场分组赛里面10个入波，竟然有8个咧系下半场先入到。啊，我想讲咩就系、是，佢哋会随住比赛嘅推进越战越勇，所以如果你话上半场巴西系领先住，你唔好开心住啊，因为日本队好可能好戏会在后头。而安察洛提执教巴西嘅15场比赛当中，只有2场波未能够入到波，系咪即系预示住今晚呢一场波入波应该唔会少咧吓？咁你巴西如果真系入到波，咁日本又能够喺后边追翻只，系嘛？咁你起码都有2个入波先啦，就睇下会唔会入到第三个啊？话唔埋会唔会系2-2打成平手啊？再入到加时甚至系12码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即系揾呢啲嘅细节位去慢慢堆呢一场波最终嘅走势咯。咁啊，至于咧就之前嘅热身赛，就系、是、上年10月东京举行嘅一场对碰啊。咁啊，日本队咧就落后0-2咧，上咗惊天逆转咧，系3-2反胜喎。哇，原来现实真系试过一次3-2，唔系净系漫画。咁呢一场嘅比赛咧，系喺美国嘅侯斯顿体育场进行嘅。啊，会唔会有啲 NBA 嘅球员过去睇波咧？咁啊，对上阿詹美不拿去咗睇哥伦比亚嘅比赛。好多朋友话斋啊，詹俊老师好犀利噶，基本上嗰个镜头交代到边一个，佢都能够即刻讲佢嘅故事嘛。唯独就系嗰日个镜头去咗阿詹美不拿嗰度，佢冇反应， 佢唔知呢个系边个啊？睇嚟有啲隔行如隔山啊！冇睇开篮球，咁李达根整个尖尾不拿，又戴顶帽，又着住哥伦比亚，又扎晒辫仔咁样，可能真系一下子反应唔到佢系尖尾不拿咯。如果你俾着我，肯定冇问题啊！尖尾不拿嗰啲手到拿来啊，即刻讲到啊！咁啊，所以有时候就确实啊，咁啊，都大家会有一啲知识上面嘅盲区咯。呢啲冇咩问题嘅，唔系话一定你个镜头对住就一定要讲到佢边个啊。好啦，咁啊，即系时间关系，我哋唔扯远啦。好啦，咁啊，我咧就想将听日嘅三场波综合一齐嚟讲一讲先。咁啊，边场会爆冷呢？其实我觉得荷兰就唔系三队当中首选会被淘汰嘅一队，因为我对比过下指数啦，我觉得反而觉得今晚三队里面荷兰系有信心嘅一队。是吗？咁大家都起码要赢一隻嘅情况。荷兰面对住摩洛哥可以做成咁，我觉得好有信心咯。咁当然德国呢就一隻就肯定唔得啦。是吗？起码要两隻先能够完完整整啦。而巴西呢就一球系唔尽兴嘅，所以我暂时我觉得巴西今时今日咁样嘅一个江湖地位、名气、实力，咁虽然你话热身赛输过俾日本啫。但是我觉得都不是话做到好大气嗰隻啊。所以一场嘅比赛即係你赢波都有嘛。係咪咁其实好筍㗎喎巴西队。所以呢场波我觉得日本你话最终系咪真系可以淘汰巴西此赖后话，但系有机会争取法定时间未必咁轻易俾你攞到上风。甚至你话逼入加时，如果去到点球就难讲喎。系嘛？巴西唔系话真系脚法好到咁交关噶，系嘛？日本队都唔怕你噶嘛。至于德国队，咁啊呢一场波系有一定嘅信心嘅，咁样做出嚟，咁啊只要正常发挥啦。啊，我唔系好知德国队究竟佢哋即系依家世界杯都唔系话好稳阵嘅啫。啊，但系如果你按翻小组赛咁嚟踢嘅话咧，啊佢哋嘅实力咧应该系足以淘汰巴拉圭。如果你话真系接落嚟，啱有朋友话斋。法国是对瑞典嘛。如果是德国对法国的戏码收视率影响力，那肯定好过巴拉圭对瑞典，或者即是德国同埋法国其中有一队被淘汰咁样嘅情况下，咁我嘅戏码争好远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德国同埋法国呢一 pair 嘅对碰呢应该系要预住喺度啊，系咪？即系16强里面法国对德国正啦，系咪？呢个对碰应该要预住先。咁至于荷兰，我纯粹就觉得佢呢场波真係信心所在嘅啫。再加上啊，喺世界杯之前啊，咪有个做嗰啲交投行嘅嗰个精算师咁样角色嘅估波人士，佢咪连续估啱咗两届世界杯冠军嘅2018法国队 ,2022 阿根廷，佢都全部估啱嘅话 ,2026 係荷兰捧杯㗎嘛，係咪？咁荷兰最尾懵懵到杯，其实依家仲好远啦，系嘛？依家先32强，几时到捧杯啊？但系唔会咁流系嘛？佢话结合咗好多元素嘅，啊，即系所有球场以外嘅嘢全部都堆埋落去一齐咧，即系综合咗，就话荷兰系呢一届咧最有机会夺冠，咁唔会话32强啊拜拜啊，咁啊真系即系证明佢嗰啲预估能力啊，真系争好远，所以。即係嗰度一路都有啲影響住我囉。其實荷蘭我開頭我對於佢唔係好有信心嘅啫，但係睇完嗰單新聞之後呢，我成日認住荷蘭應該都仲可以行得下先啦，唔好話咁快止步啦。所以呢場波睇到出嚟，其實佢亦都係有信心嘅一方，所以三場落去我反而係會有啲擔心巴西嘅啫。德國同埋荷蘭應該都問題唔係太大，就睇下佢哋點樣走入到16強裡面啊。荷兰呢一边条签都可以㗎喎。如果出到线，咁荷兰呢一边就会对南非同加拿大嘅获胜方，即係加拿大。荷兰如果出到线就对加拿大啦。哇，真係都几唔错嘅对手喎。咁至于德国呢就要对法国啦。巴西对日本出线嘅情况呢就会对嗰边科特迪亚以及呢就係挪威㗎。
3: 咁究竟日本队可唔可以捍卫下亚洲球队嘅荣誉呢？因为真係剩低你最后一队啦。我成日都将澳大利亚呢就即係撇除开外港啊，你可以过嚟亚足联，你可以过嚟踢亚洲杯，但嚟到世界杯嘅层面，纯亚洲嘅球队呢目前真係剩低日本嘅一队嘅啫。如果冇呢，就係16强里面就已经剩低美洲、非洲、欧洲㗎喇喎。係咪总係觉得争緊啲嘢？世界杯喎，係咪应该全球各大洲都有球队参与先叫做世界杯呢？咁早就已经其中一大洲全部冇晒，会唔会一种嘅遗憾呢？同埋就係呢一届係美洲嘅世界杯。咁美洲虽然唔係分开南美北美啫。咁你北美小緊队，咁你再对阿根廷，阿根廷嗰条签好靓喎，佢顺利应该八强之前冇乜真正嘅对手同佢有得困㗎喎。係咁样嘅情况啦，好嘛。听日晏昼两点到三点再傾过喇喎。
4: 下昼三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8: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9: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0: 喂，诶，系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打。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我哋 FM 九四六，你听紧嘅就系九四六啊 ，FM 九四六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时间。好，听住阿 Lam 呢首嘅《花街七十号》咧，我哋嚟到下午啊，15:07啦啊，呢个数字人生正所谓吓。开始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面有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啊，
1: 系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过嚟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里面咧就系饮杯茶，压个包，晏昼时分我哋倾倾偈，讲系几多号几多号啦？呢个说法已经好耐冇听过，我记得以前啊，仲系要查地图嘅年代咧，我真系记过就话哇乜乜街乜乜巷。几多几多号咁你会去搵㗎嘛，今时今日唔需要攞部手机出嚟导航搞掂。
0: 係呀，依家手机机在手下嘛。
1: 係呀。
0: 样样都顺手正所谓。好啦，咁亦都嚟咗2026年嘅6月29号㗎喇喎。大家只要一部手机或者收音机就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当然如果可以开车嘅朋友呢，通过汽车音响啊，亦都可以收听嘅。
1: 而家系一机在手啊，走遍天下都无忧啦。因为无论你去到边条路啦，你用手机可以导航到，甚至可以通过佛山家同我哋倾下偈啊。
0: 冇错啦，一机在手，只要你唔怕丑，永远食饱啊。咁当然亦都通过下载呢个佛山家 A P P 吓，呢个咁嘅方法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嘅。今日呢就是几好，天气晴朗啊，咁我哋中食完饭呢就围住呢个嘅我哋单位行一转散步，好舒服啊，即係晒晒太阳啊，咁样人嘅阳气都足啲嘅。咁啊，雨水呢逐渐就散场啦，听讲广东呢将会重回高温，嘿，又可以进入咗呢个夏天嘅呢种咁样嘅炎热啦。
1: 哇，又系烧烤咁嘅模式啦，因为前段时间呢即系端午啊，始终龙舟水，总之系前前后后啦、所以呢就会有一啲清凉少少嘅感觉。受到降水影响啊，广东嘅唔少地方呢高温系得到缓解嘅。咁啊，甚至呢即系有啲地方呢除咗系雨水之外呢，即系啲雨水都唔少啊。但系咁样喎，未来几日咧，雨水又逐渐散场噶咯。咁啲雨水一走嘅话，太阳公公翻嚟啦，咁啊高温又翻翻嚟啦。
0: 冇错啊，唉，又开始啊，抱住啦，
1: 上蒸下
0: 冬瓜，瞓觉得啦，系咪？
2: 我决定抱西瓜算啦，
0: 西瓜都系好嘅，
1: 开空调热西瓜。
0: 咁所以咧，就系呢几日天气咧都开始就慢慢变热啦，吓咁啊，无论系我哋佛山呢边啊，系嘛，

0: 定清远韶关啊，虽然亦都有雨落，咁啊，但系始终咧都系向热嘅方面发展噶啦。
1: 系，不过咧有啲朋友话啦，诶，而家高温天气，好彩好彩，第一屋企有空调系嘛，电量仲系比较充足。咁啊，第二咧天气热嘅话，冲翻个冻水凉又系比较舒服。
0: 系啊，好多人依家咧冲凉都用冻水噶啦。
1: 系、啊，
0: 但我依家都唔敢啊，老实讲。
1: 你身体应该会比较
0: 唔系身体问题，我觉得冲凉嘅时候咧唔好用冻水一下子啊。即系尤其系日头啊，
1: 完全系凉水嗰啲唔得。
0: 完全凉水，我都系要有翻少少温度嘅。
1: 即系你要哪怕少少都要温温地
0: 嘅。系啊，我发觉咧凉水冲完凉之后唔系唔得，冲完凉仲热嘅，发觉飙汗嘅。我宁愿用暖暖地嘅水。嗱，夏天咧，无论你系即系咩情况下，当然咧有啲人咧有时中午去出去劳动啊、运动啊，成身汗啊，有啲啊晚黑冲凉啊。好中意啲冻水，尤其咧啲冻水去撞个身啊！其实尤其系出咗身汗嘅时候，你冲冻水凉咧系爽。咁但系其实咧呢样嘢咧，其实暗藏好多坑嘅吓、啊。你水温选错咗吓，你就轻则咧就身体唔舒服嘅，头晕都有嘅。你重则咧对身体都唔好。所以夏日冲凉咧唔系越凉越好嘅噃，唔系话越耐越爽嘅噃。有几件事你一定要知道嘅噃。
1: 因为夏季啊，其实人体本身就有一套体温调节嘅机制。咁当外界咁热、咁高温嘅时候，人体为咗散热咧，我哋皮肤嘅毛细血管系处于舒张、扩张咁样嘅状态，汗腺都会会特别系通畅一啲，因为要积极排汗啦。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之间用啲冻水撞一撞佢去冲凉嘅话，剧烈嘅温差会令到血管迅速咁样一收缩，血压飙升。心率波动，轻则会出汗唔畅顺啦、心悸啦、头痛啦，喂，严重嘅话咧、有可能会造成心肌供血不足，甚至会诱发心绞痛、急性嘅心梗，甚至系最严重就是心源性跟住猝死噶啦。
0: 啊，理论上就系咁讲噶。
1: 系啦，系啦。
0: 唔单止造成危险，仲有一样嘢咧，冻水凉咧，其实唔可以马上达到即系话好凉快嘅感觉嘅。
1: 嗯。
0: 因为你一啲冻水咁咁啊淋喺啲皮肤嗰上边系嘛，其实皮肤表面嗰啲温度嘅感觉咧，佢就会大脑啊以为佢环境冻咗啊，一收到呢一个错误嘅信息之后咧，个大脑即系个调节中枢咧，佢都保住身体里边嗰个核心嘅温度嘛，佢即刻咧使到啲皮肤嗰啲毛细血管咧收缩嘅，主动一关身体同埋外界嘅热量嘅交换，即刻嗰个冇咗个散热窗。咁同时通过佢嗰种骨络啊、肌肉嗰个震动呢个方式，增加产热嘅身体会更加热啲嘅，
1: 唔怪
0: 之抵御严寒嘅。
1: 唔怪之有啲人一撞啲冻水会即刻打冷震咁样啊！
0: 一打冷震就冲热啊，仲热啊！
1: 系啦，
0: 所以由于咧即系个散热嘅通嗰啲通道全部关咗，身体嗰种咁样嘅深层嗰种热量啊，你根本系散发唔出去嘅。你本身身体好热噶嘛，你一关咗水龙头，一擦干身走出去，反而咧。哇！反弹式好热嘅，就系、是、呢种咁嘅原因啦。
1: 仲衰，唔怪之冲完凉之后，做咩又出汗又湿晒身
0: 嘅？即系建议大家咧，夏日冲凉咧，其实最健康嘅咧，最好嘅方法咧，有一个温度嘅，系嘛？即系冻水最好就唔好用啦。
1: 即系温温水咁样。
0: 咁热水系嘛？得唔得咧？咁样热嘢唔好太热噃，系咪咧？本身夏天系热嘅咯，热水如果你热嘅话，又系会啊，嗰啲血液会一下子会涌向嗰啲体表啊。又搞到你嘅心脑啊，呢啲器官咧供血不足噶，增加心脏负荷，又引发心率失常啲咁嘢噶。
1: 咁睇嚟冻又唔得，热又唔得，夏季冲凉系咪即系接近翻体温？你36度就36度。
0: 诶，你讲得啱啦，最好水温建议喺咩咧？35到40度到。
1: 啊，
0: 仲同我哋体温差唔多。咁你最如果系有温度计咧，去到38到40度咁啊，最适宜嘅。
1: 由身体嗰面嚟讲嘅话咧，温水啊，即系反正你常温就36度左右啦。佢对皮肤嘅刺激系最细嘅，佢唔会引起血管骤缩啦，或者骤然扩张，对心脑血管系最友好。同时咧，温温水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改善器官嘅营养状态。咁由体感即系舒唔舒适嚟睇嘅话咧，温水可以降低我哋肌肉嘅张力啊，令到本身好紧绷嘅身体得到充分嘅放松。 凉，消除疲劳。
0: 系啦，
1: 其实呢个效果咧可能会比冻水更加好。咁由降温嘅效果嚟讲嘅话咧，因为温水啊唔会触发身体个保温嘅反应，即系你唔会骤冷骤热咁样。散温咧散热系会更加顺畅，实际降温效果可能比你撞起嗰啲冻。

0: 水会更加持久一啲啊，
1: 会好啲、嗯、啊！阿和心啊，我都冲冻水凉嘅啫噃。Amy 饮边个讲？我用温水嘅，
0: 系咯，都系温水好。
1: 方老板话细嗰阵咧，啲井水啊好鬼清凉嘅，依、
0: 嗯、
1: 家就年纪大咯，受唔到哦，咁样。
0: 所以有一个说法咧，就话啲老人家就一年四季咧都会冲温水嘛，同埋冲嘅时候咧，即唔好骤然之间撞落去啊，而系反正咧，好似以前小朋友冲凉咁样，先湿啲水，拍下只手啊，拍下个心口啊，即等个身体有一个适应，然后再行入去咯。
1: 嗯，莲子话啦，夏日冲凉咧，夏天咧，我一开始用稍微暖啲嘅水嘅，冲下先慢慢调到个冻少少，咁样会舒服啲啊！咁你正喎、啊、吓，
0: 系
1: 渐醉渐进嘛，
0: 呢个最养生啦吧，应该。
1: 阿华姐话我试过十二月啊，冲冻水凉啊咁。
0: 哇，系咪乜凉天饮冻水，点滴在心头？咦，
1: 好有啲人咪中意叫做咩冬泳嘅系嘛？
0: 好佩服，好佩服。
1: 嗯，其实如果尤其年纪大啲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如果你冇习惯嘅话吓。
0: 阿方之声话：好彩而家啲热水器啊，全部都有水温显示，方便。通记咧就系38度，觉得最啱最舒服、啊。
1: 冇错，即健康嚟计咯，稳阵啲咯，系嘛。咁当然依家好多后生，唉，越冻越好啦，冰我都要跳落去啦，系嘛。所以依个就系、是、亦都有人咁冲嘅。OK， 咁夏天到啦，大家亦都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吓，咁出汗多补水。系嘛？咁亦都注意一下呢个防中暑，好紧要嘅。未来几日时间咧，天气肯定都会开始升温啊！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你讲我听。

0: 梦魂有好多啦，男朋友鬼咁多咯嘛。系属于陈慧娴呢首夏日，咁夏日通常都系一个好讲浪漫亦都得系嘛，
1: 是啊、
0: 秋天系浪漫嘅啫。
1: 我觉得夏日唔知点解俾人一种咧，总系好放松、好热烈、热情如火，应该系拍拖嘅好季节吧？
0: 唉，有空调就系、是，冇空调嘅就唉，找人好季节啊！
1: 你睇人哋嗰啲偶像剧啊，一到夏日咩海边啊、冲浪的少年啊，然后情侣啊，有一只雪糕船啊，你一啖啊，我一啖啊，或者一杯椰子汁啊，你一啖我一啖嗰种咧。
0: 嗯，因为传染疾病系嘛？
1: 唔得，我唔要同嗰啲冇浪漫细胞嘅人讲啊！
0: 哎呀，真系，咁啊得啊！夏日咧，其实咧系一个点讲咧，一个运动季节啦，
1: 吓、嗯、
0: 冲浪啊，
1: 喺海边玩水。
0: 有一个咧就系啲肥婆肥妹，啲肥仔最啱季节可以减肥啊，咁吓。
1: 阿风之声话呢首歌都系时候播啦，因为准备放暑假，神兽回归，家长要头痛咯。
0: 嗯，嗰啲冲凉咧，阿通记话啦，冲冻水凉啊，冲完个身啊，哎呀，觉得啊立黐黐嘅。喜欢独处都后果啦，我老公咧一年四季都冲冻水凉嘅。我同啲发骨龙咧就一定要冲热水嘅，佢成日话我哋身体弱、哦，啊，咁呢样嘢其实咧就，即系其实
1: 见仁见智
0: 啊，唔系冲唔冲到冻水凉，其实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啊。但系即系从科学角度嚟讲，健康角度嚟讲咧，系冲翻啲比较同体温差唔多嘅水，少少温咧会更加好啲，系嘛？有啲人话我冲冻水凉证明我身体得，诶、咁喺某方面讲就系、是，即系你耐寒能力系 OK 嘅。系嘛？但系唔一定话你身体健康噶喎，系嘛？你嗰度生粒嘢，嗰度嗰啲嗰啲同冲凉冇关系噶嘛？
1: 诶，刘星宇咁讲，佢话冲热水凉会加速血液循环，你冲冻水凉越冲会越攰喎。
0: 从健康角度嚟讲，系你顶唔顶得顺系两码事吓。
1: 但系方少咁讲，我又觉得有啲过啦。佢话嗰时出咗晏昼好，我一年四季冲冻水，夏天冲冻水嘅话，仲要攞台落地扇吹住咁嚟冲啊。但系你本身夏天毛孔舒张，你冲冻水然后搵风扇吹住，唔系几好吧呢、這个？
0: 发觉啲唔正。常咁讲，快睇医生先啦。我要开住空调嘅，仲要吓，要啲冻水加啲冰啦，佢咁样一淋落，爽晒。
1: 我唔系惊涉亲啫。阿邓基亚咧就话我冲冻水冲咗十几年啦，叫我冲暖水凉咧，我反而系唔习惯咁。
0: 嗯，啊咁啊，
1: 各有各法。
0: 嗯、啊，总之习唔习惯同健唔健康两码事啊。啊，凡星话啦，我都系用温水冲噶。个冻水同温水其实点讲咧？沙度系温水定冻水啊？有啲零下五十度叫冻水嘛？我啲人唔系咁讲嘅，啊常温水同埋温少少，呢、這个温度亦都控制好，系咪
1: ？Amy 话而家嗰啲健身馆啊，你啲游泳池啦都有恒温嘅，但系上年十一月底我去游水啊，冻到感冒。
0: 系有啲人顶唔顺，啲习惯咗应该冇问题嘅，有啲人习惯咗嘛，系嘛？
1: 哦，佢话好中意听个 Sir 讲台山话，好亲切、哦。
0: 我少讲嘛。
1: 系咯，你啱啱又讲过咩？点解唔觉嘅？
0: 头先冇讲咯，讲咗咩？啊，
1: 唔觉。
0: 唉，喺夏天里边人即系一热起嚟啊，系嘛，即系乜都想讲啊。夏天一过后咧，开始暑热嚟啊。
1: 系啊，
0: 即系我师傅。我都未讲过师傅吓、
1: 啊。你好多师傅啊，边一位？
0: 我中医嗰、那个。
1: 啊。
0: 中医嗰个老头，唔系嗰个嗰个老教授讲，佢话夏季咧主要就系、是、主气为暑嘛。
1: 嗯，暑湿热。
0: 暑邪盛热升一升散嘅话咧，就耗我哋嘅津液，耗我哋嘅正气，仲好容易咧扰乱我哋嘅心神，所以夏天里边好多人啊。哎呀，即系做嘢啊，又唔记得，又冇记性啊，懵下懵下又系嘛，
1: 又容易燥火，
0: 又容易燥系嘛，再加上呢个暑邪湿啊，你知啊，人咧好容易出现咩咧？心烦失眠，口干啊冇力，身体因为菌重啊，仲有啲咩食欲下降啊，使到咧好多时点解喺夏天里边好多人嗰啲旧病复发咧，就系咁嘅原因啦、啊。
1: 所以中医就认为啦，夏气通于心，心喺五行里面呢其实属火嘅，佢属于呢脏气又运行嘅核心，而暑热啊热辣辣最容易就引起心火啦。夏季养生嘅核心呢其实就养心。清热消暑，养心安神，咁同时又要兼顾健脾护胃啊，补气养阴啊，清补有道，咁先可以安然度过呢个热热的暑天。
0: 所以人哋喺飲食方面喺夏天都好精嘅。
1: 嗯，
0: 清暑利濕嗰啲啊，清淡最好啊，選擇啲嚟消化又唔滋膩嗰啲食材，譬如冬瓜啊、綠豆、苦瓜啊，係嘛？嗰啲嘅小白菜呢啲清熱利濕嗰啲蔬菜、蔬果啊，啊就配合一啲嘅魚啊，清淡嗰啲啊，係嘛？所以喺食方面咧，其實都好講究嘅。
1: 係，同埋咧暑熱啊，其實最緊要就護住個心啊。有啲人咧一熱咧，佢個人就好掹憎、好燥火嘅。其實呢個時候就可能試下我哋傳統啲美食，咩綠豆沙啊、蓮子湯水啊嗰啲啊。
0: 嗱，呢個其一，第二個因為夏天出汗多咧，係嘛？嗰啲津液會外泄，
1: 損耗。
0: 你會出現咩咧？就氣陰兩虛噶嘛，所以進補一下，清補一下。唔好用嗰啲温燥之品，可以揀啲咩呢？啲鸭肉啊、莲藕啊、番茄啊、红萝卜啊、菠菜呢啲食多啲咯。
1: 唔怪之依轮我咁鍾意食番茄啦，无论就咁食啊，定係煲汤啊、煮嘢啊，酸酸甜甜好开胃啊。
0: 如果你屋企有咩啊，可以食一啲西洋参、沙参、麦冬玉竹呢啲啊，啲嘅养阴补气又助热嘅，亦几好嘅啊。咁啊，如果大家呢平时屋企想煲靓汤嘅话，我推荐一个汤俾大家可以煲煲。其实呢个汤呢，其实喺呢个夏季里面呢几啱，间唔中煲煲。冬瓜、百合、绿豆煲老鸭。你有冇食过啲老鸭？
1: 淨係一听呢个汤就已经好消暑。
0: 哎呀。
1: 全部都系消暑嘢。
0: 好贴合夏至清暑养心嘅。时令嘅靓汤嚟㗎嘛，讲假㗎呢个係咪即係你可能好多朋友哎呀真係冇煲啊，唔知煲咩汤好。嗱呢个咪係啦，再讲一次啦。冬瓜、百合、绿豆煲老鸭。老鸭跟住咪卖得好好啦，
1: 因为冬瓜咧就系清暑利水嘅，生津止渴；老鸭啊更加系滋阴啦，又清热。咁啊再加埋绿豆，绿豆又系消暑热嘅；百合系清心安神嘅，掂当。再加两块陈皮，哇！呢、這个唔使我提你啦，健脾促进消化。咁啊劈嚿姜落去啦，加埋一齐，成煲汤煮埋。其实呢个汤咧就一家老少啊，老老嫩嫩都啱饮，清暑清心火，养阴仲可以健脾。
0: 所以咧就系、是、今晚一月煲咧，啲脾胃特别虚寒嘅人啊，
1: 到我哋落班嘅时候，你估而家啲老鸭咁易揾噶？
0: 呀，去市场嗰度有得买嘅。
1: 你要叫佢留定噶。
0: 啊，
1: 系啊，
0: 留定就坚嘛吓。我哋啲留鸭啊，但嗰啲如果系脾胃特别虚寒嗰啲人啊，喂肾功能唔好嗰啲就唔好饮啦。同埋大肚婆啊，三岁以下啲都唔好饮啦吓。一般正常其他啲人都 OK 嘅，冇问题嘅。咁所以咧就系大家咧喺呢个夏季里边啊，又想活命活得舒服系咪？又想健康啲，咁啊饮食好紧要。
1: 阿英话回忆起我啱啱出嚟打工嘅时候咧，连冬天啊都唯有用嗰啲冻水冲凉。佢当时系点咧？中午见到有太阳嘅时候咧，用啲桶装起水嚟晒太阳，跟住用嚟冲凉。
0: 我用呢种方法系嘛悭电，
1: 都系一个好办法。
0: 系啊，以前
1: 各施各法，
0: 出嚟读书啱啱出嚟做嘢系咧，我哋嗰阵时住喺咩十楼嘅啫嘛，十楼咁高嗰啲楼梯楼啊，咁我哋咧就
1: 你当时膝头哥都几好啊。
0: 试过咧，嗰阵后生
1: 啊，
0: 试过有几晚咧，佢系冇水嘅，停水嘅，
1: 惨啊！
0: 哇，干煎啦，唔掂啦，咁样。但我哋最屘谂个办法，你点啊？去到十一楼
1: 啊，
0: 天台嗰度，
1: 跟住咧
0: 上去之后咧，唔理咁多啦。
1: 凉风轻轻吹，
0: 系吹住时候跳落个水池啊！
1: 咪住先，喺十一楼边有水池啊？
0: 上边嗰啲人哋供水嗰啲啊，
1: 但系多得你唔少人储水池。
0: 系啊，嗰阵时做咗啲坏事，真系
1: 储水池嚟噶。
0: 咁啊，跳落去之后咧，跟住上翻嚟咪查简啦，系嘛？追完简就跳翻落去。所以嗰阵时确实系，做咗啲亏心事啫。
1: 我终于明白装净水嚟嘅重要性，唔系你啲冲凉水。
0: 冇办法嘛，被逼噶嘛。好，见到嘉嘉话啦，报到迟到啦，咁样可以点一首《千亿嘅夜晚》嘛？谢谢主持人。刚才听咗阿 Lam 噶，你想听系嘛？唔紧要，既然你真系迟到都嚟嘅话，阵间播一播吓，保时先。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 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吹东南风是1到2级，最低温度29度，哇，最高都有32度啊！晏昼时分记得多饮啖水啊！
6: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7: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新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男女拉阔版嘅《千亿个夜晚》啊，单依纯加林子祥啊，靓啊！
1: 都系人哋唱得好听啲
0: 啊！不过我发觉啲男女声个对唱几好听啊！
1: 系 啊，
0: 我都学唱呢只歌先啦，系嘛？唱到冇气，
1: 有时搭配啊，真系几有新鲜感，几好听。
0: 冇错啊！咁刚才有边个点呢只歌啊？真系有品味咯。封老板话啦，香港又落雨啦，郭 Sir。香港啊，依家系吓，坐喺个豪宅嗰度慢慢欣赏风景啊。佢点首童年听啊咧？佢听日飞新加坡参加大孙仔嘅小学毕业礼，又完成一阶段啦。哦，系喎，真系啊，个大孙都小学毕业啦喎。
1: 系咯，话真系一眨眼，人生就匆匆几十年。
0: 再眨两下，又塞出嚟啦喎，封老板，唉，真系人生啊吓，夫复何求啦，系嘛，一代又一代睇住佢哋成长，系咪？好，咁啊就好多新旧朋友都入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啦。阿华就话啦，好淡啊，冇胃口啊。啊！可以滚翻个冬瓜、紫菜、番茄蛋、花汤啦，酸酸甜甜，几好饮嘅，啊，都几好啊，真系。
1: 呢个几好啊，尤其加紫菜。如果屋企有炸虾米嘅话咧，因为我屋企长期备住虾米，你审炸落去啊，更加鲜味噶。
0: 嗯，我啲 Sammy 系嘛，虾米系嘛。
1: 咁都得啊，唔系 Sammy 啊嘛。
0: Sammy 都得。东山随缘运啦，个徐卓卓，各位家人大家肯好啊，我又嚟打卡啦。OK， 希望你日日嚟，唔好
1: 走宝，
0: 唔好走宝，系嘛？
1: 阿嘉嘉话你话好好听，主持人太识拣歌啦。咁
0: 唔系你哋识点啫，
1: 咪就嘉嘉点嘅咯。佢就想讲自己有品味。
0: 哦，系，嘉嘉好嘢，
1: 系，但你呢个版本你拣得好，
0: 咁啊，梗系。

0: 咁睇边个播先得嘅，系咪先？所以咧就系即系时间过得好快脆，听越歌倾越偈咁样系嘛？夏天过咗未到秋天啦，咩依家
1: 未？而家先六月底，
0: 小暑未到系嘛？
1: 啊，准备七月份啦，应该。
0: 咁话啦，嗱，你依家咁样嘅话咧，就嗰啲该考试嗰啲高考考完啦。
1: 嗯。
0: 今次高考咧，有啲朋友咧满怀呢个希望嘅，系点知做咧系嘛？就系、是、失望而归嘅。咁有啲啊，唉，冇乜嘢准备嘅。啊！个偏偏系上咗600嘅，所以呢啲嘢咧又有时讲心态，有时讲命运，有时讲状态，系嘛？
1: 系，不过无论点样，考完就算啦。唉，总之佢好几高分好低分好，总之考完就算啦。考完之后咧，又轮到一样嘢咧，就是、填报志愿咯。
0: 系啊，咁啊，讲起今次嘅高考，讲下广东啦。啊，好似早几日咧，我睇到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咗一个今年啊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各个分数段的数据就说广东总共有 41.9 万名的考生、上线普通类的本科批次，
1: 犀利啊！
0: 就比起去年 36.8 万呢，就足足多了5万哇。
1: 咁如果对比起实考嘅人数，即系实际考试人数，因为旧年普通类嘅实考考生系 73.2 万人啊嘛，今年咧实考嘅人数其实系 72.8 万人，即系考生数量系减少咗，但系上线本科嘅人数系增加咗。
0: 嗯，冇错。咁所以咧，即系人数方面系多咗嘅。
1: 系考上嘅系多咗啦。
0: 嗯，即系好似考生数量减少情况之下咧，佢本科听讲上线嘅人多咗系咪？
1: 系啊，反而系多咗咯。
0: 啊，咁其实咧就系咩原因咧？咁样本科人数多咗，哦、同埋分数线今次嘅下降可能直接嘅关系嘅。
1: 因为今年广东本科批次普通类即系历史，佢嗰个录取嘅最低分数线系440分，普通类物理咧就425。咁旧年咧历史个最低分数线系464，物理系436，咪436嘛。所以你谂下，单单系历史嗰类啊，佢就已经系比今年系高咗24分噶。
0: 即系今年低咗咯。
1: 系啦，低咗咯。咁
0: 低廿几分喎。
1: 咁既然低咗分数嘅话，咁咪着数咗。其实今年嗰啲考生应该系好彩咗。
0: 除咗分数低咗咧，考生人数咧同旧年都唔一样。
1: 嗯，
0: 旧年普通类嗰啲考生咧就系73.2万，73.2万，今年咧少咗啦，72.8万。啊，虽然相差唔大，咁都系少咗嘛。
1: 嗯，
0: 但今年个分数线比旧年降低咗20几分。咁肯定咧上线考生自然会多咗啦。
1: 咁点解个分数线会降低咗咧？其实又系真系等啲考生开心啊！因为而家本科好多高校佢扩招啊，无论系传统嘅，即系可能好老牌嗰啲强校啦，大家数得上名嗰啲，定系而家双一流嗰啲高校啦，甚至地方嘅特色大学，佢而家都有扩招嘅趋势。
0: 好似系。无论是即系附近嗰啲或者系远少少嗰啲，系嘛？
1: 咁即系你容易，即系如果你有心读书嘅话，你容易入去咯。
0: 有啲扩招成咩？百几人，有啲扩招咗有成就系、是、亦都系200人，有啲啊几十人，总之全部都扩招啦。
1: 佢仲有咁样嘅，佢有一啲学校咧，因为佢有嗰个招生嘅政策噶嘛，即系比如话有啲学校咧，高校佢旧年净喺广东，即系成个广东地区，佢系招2000多人啫嘛，但今年佢招咗4000多人，咁无人之中已经系多成倍人咯。
0: 多倍啦，好似中山大学咧，内地嘅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啫，总数7900人，即系8000人唔多。华南理工大学咧，全国招生总规模系7230。比去年增加了150人，华南农业呢亦都是计划招生9400人，啊亦都是扩招了200，南方科技啊亦都扩招即是超过1400，啊比去年亦都多啲咁样，啊广东进一步都扩招啦。咁啊上海嗰边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啊、中央财经啊、南开啊、山东啊，哎嗰啲双一流嗰啲都计划扩招扩招。咁其实讲翻起咧，就系扩招系呢啲你讲啲本科嗰啲大学，但其实咧职教本科院校嘅扩招幅度亦都唔少噶。
1: 去年广东有新增三所是职教本科高校啊，而且呢啊，即近几年
0: 职业学校啊，
1: 是啊，考生对于呢类型嗰啲学校呢个热情是非常之高啊。目前呢全省原来已经有呢公办职教本科大学呢已经有成五所，喺边度呢？广东轻工啊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嘅职业技术大学，仲有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顺息职业技术大学，仲有顺德啊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咁既然佢哋呢啲高校咁多啦，所以佢嗰个招生规模而家系翻倍咁样扩张，即系相对嚟讲，大家如果系想报呢啲学校嘅话咧，就应该系有着数嘅系。
0: 嗯，所以你话啦，各类啲本科高校都喺度扩招啦，报名嚟啦嚟啦嚟啦，就意味住可以上本科嘅考生而家变多咗啦。啊、管理员话啦，佢话扩招就系为咗高等教育普惠化、平民化，
1: 几好啊！
0: 呢个系，不过我又咁嘅谂法，
1: 你读到书就好啦。
0: 读到书，但系我又咁嘅谂法。
1: 嗯，
0: 你依家老实讲，依家大学生读出嚟咧，确实嗰个嘅搵工啊，
1: 嗯嗯，
0: 系嘛，就业啊，系都系面对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嚟嘅，
1: 挑战嚟。
0: 系嘛，我觉得咧，即系一定要将就业啊，要放喺呢个好重要嘅
1: 考虑嘅。
0: 咁你不断扩招、扩招、扩招，个个读读读读读，一读到读读个大学出嚟咧，起码都要几十万噶嘛。
1: 嗯，
0: 系嘛，你平斋一二十万要啩？咁你但系读出嚟之后咧，你搵工又有啲麻烦喎、啊。咁你变咗咧，好多啲大学生读嗰阵时就满怀壮志嘅。我读出嚟就以为我实可以即系解决好多嘢啦。点知读出嚟之后，哎呀，有啲嘢真系回到原地。好似有一个朋友讲嘛，诶、哎，嗰阵时咪我个仔啊读书好努力嘅，我咪做嗰啲即系佢做嗰啲外卖啊，
1: 系
0: 辛辛苦苦系嘛。
1: 赚钱供个仔，
0: 赚钱供个仔，供咗几年之后，个仔卒之考到大学啦。
1: 咁啊好
0: 啊，开心啊，一家人去庆祝系嘛？啊，咁啊食，咁啊食餐快餐系嘛？咁啊庆祝完之后，读又读三年出嚟之后，啊，依家嘅状况系咩咧？同我老豆一齐去，一齐去外卖啦。佢话我负责北边，佢负责南边嗰条街。佢话我供佢供咗二十几万啊，大佬咁样。
1: 但你唔可以又。齋睇目前喎、哦、即係可能佢暫時嚟講就係、是送外賣，或者係你覺得佢未達到佢而家讀書佢應該有嗰個水平。咁但係佢既然讀咗嘅話，可能佢見識廣咗，或者人哋口即人哋口即薄發呢，或者到時候佢嗰啲同學喺邊度發展咁一齊咁樣呢。
0: 文望呢樣嘢啦，但係依家送咗幾年啦。佢唉，早知佢送外卖唔俾佢读咯，咁样系嘛？
1: 嗱，正因为大家有咁样嘅担心，即系呢个又好现实嘅问题，就系、是、我读咗咁耐书，我都系希望揾翻个适宜自己嘅工作，或者以后发展得好啲啫。所以而家发现咧，扩招嗰啲招生计划咧，主要都系面向新工科、交叉学科、前沿领域。倾斜向呢啲地方倾斜，咁尤其咧扩招嗰啲专业啊，高度面向咧，即系我哋而家系比较热门嗰啲领域，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学，总之就系话战略性嗰啲新兴产业系最受欢迎嘅咯。
0: 所以就系读大学咧，一定要按照自己兴趣喺佢呢方面最好啦。
1: 系
0: 啊，选职业好紧要嘅，依家好多人精啦，佢读大学咧，一毕就毕，要么考警校，要么考军校，哎呀，要么考啲出嚟，即系稳稳阵阵嘅校，系嘛？要么读翻呢啲依家好热门，未来几年都仲可以容易揾到下工嘅，比如啲电啊，系嘛？即系自动化嗰啲咩机械啊，机器人啊，智能啊，即系尽量谂嗰啲啦。啊，你其他嗰啲真系有啲头痛噶，咁啊，所以
1: 人哋警校、军校嗰啲对身体素质嘅要求一样好高、啊。
0: 所以咪以前身体好，有啲都唔会读嘛。
1: 系，
0: 依家一身体好搏命去读啦，系咪先？不过咧，我觉得咧，人确实要唔可以话一生出嚟个个都做嗰样嘢嘅。有啲系天生去做呢样嘢，你叫佢去做嗰啲。比如我以前你叫我读呢个打死我都唔读噶，我见血就晕，点读先得噶？我知道天生我才嗰边冇用噶啦。咁所以就按照自己嘅兴趣去发展自己嗰种咁样嘅人生嗰个规划方向。
1: 总之佢关咗你呢边扇门，就帮你开咗嗰边扇窗咁系咪？
0: 总之依家有个数据讲就系、是、我哋中国。目前啊，读大学嘅大学生咧，超过咗4000万。哎呀，你每年毕业都千万啦、
1: 啊。系。
0: 咁你一千万都未揾到工，下年又千万又涌过嚟。好啦，涌过嚟之后咧，下年又毕业又有千万涌过嚟。所以我觉得依家 就业啊，仲系一个好大家要关注呢方面嘅问题。我觉得大学应该要喺呢方面要负责起嚟，负责任。你譬如依家你大学开嗰啲课程啊，你系咪应该要同啲企业嗰啲岗或者需要嘅嗰啲职业
1: 要高度挂钩
0: 咧？挂钩去学呢样嘢，出嚟之后就入呢啲企业，即系佢做得到。唔好喺度浪费咗啲四年钱，系用咗家长用咗去送外卖供佢出嚟，又同一齐送外卖，咁你变得唔好嘛，系嘛？应该要尽量咧，使啲大学生读书出嚟，能够可以揾到份工，可以养活自己嘅，啊，咁啊，同即系读嗰啲科目啊，可以解决到，尽量解决到就业嘅，咁你扩招冇问题。不断扩不断扩嘅话咧，咁变咗咧，确实出嚟之后仲系一个问题。
1: 系真系。
0: 所以咧，不过咧就为咗满足大家需求同埋支撑产业嘅发展咧，今年咧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啦，即系话要持续扩大嗰个优质本科嘅教育招生规模，启动新一轮嘅双一流建设。即系可能里边亦都有呢啲咁嘅啊，即系你同啊啲大企业啊，即系做一啲咁样嘅啊配合。
1: 要真系读。到是有用，可以一出嚟就做到嘢，可以接洽到。
0: 人哋有啲人一入大学第二年开始已经上班噶啦，基本佢即系上班意思即系话，佢企业已经有啲研制嘅项目啊，而家学校里边做紧噶啦，咁佢不如出嚟。
1: 咁对口啊，即系读紧嘅时候即刻你咯。
0: 要对口噶嘛，系咪先？咁啊，所以咧，你想话我哋嘅即系经济个总量不断要腾飞，
1: 嗯，
0: 系嘛？咁我哋广东咧，其实依家常住人口嘅总量位居系。全国第一架，咁需要好多高水平嘅大学，同埋要培养多啲高素质嘅人才，同埋多啲职业啊，啱佢哋去发挥，系嘛，即系咁先得噶嘛。
1: 所以而家广东咪话喺度努力咯，培育更多嘅好大学咯，即系令到本地嗰啲学子们啊，更多考生，你本身就喺广东已经超级多选择啦，你就喺家门口嗰度读书啦。
0: 嗯，阿通记话啦，就唔理知识高唔高好啦，但最紧要智商高，智商咪同知识有关系嘅。你智商高，你读书咪叻咯，但情商好紧要啊！话俾你，所以马云讲句话啱嘅，佢话智商高，情商仲要高。啊！尤其我哋嘅关系社会里边，
1: 其实呢、這个你唔好睇小情商，情商都系适应社会嘅一种嚟噶。
0: 嗯，佛山人话啦，佢话上两年咧就鼓励读技校，依家开放读全日制本科。其实呢两年都鼓励职业啦。
1: 系、
0: 其实鼓唔鼓励你鬼佢咩？按照自己嘅谂法，你自己要认知高啲先得。我要点行？好似边个讲真吓，即系打仗一样，你打你嘅，我打我嘅，我唔理你，我按照我嘅套路出，按照我嘅规划，按照我去做，咁佢冇符咧，即系每人哋一两句话就你就去你去，一定要内求向内求啊，因为问自己我需要乜嘢，我点做系嘛，
1: 即系你跟翻自己嘅节奏咁样。阿莹咧就话。我经常同阿仔仔讲，其实如果你读到大学嘅话，就系、是、自己俾自己一个玩嘅机会，因为读大学咧就俾你多一个玩嘅圈层啊，即系你可能下半生玩伴嘅寻找地啊。喂，毕业以后咧都系要重新学习噶啦，只不过咧可能同啲校友联系会比较紧密一啲，可能下半生大家可以一起玩噶嘛。
0: 咁当然，我觉得咧即系话读书咧，只一个提升自己嘅。各方面能力嘅、认知嘅一个咁样嘅过程一阶段啊，但系出到嚟做嘢，其实读书嘅知识要硬咁用落去嘅嘢唔多，但系佢无形中俾咗你一种内在嘅文化远胜嘅一种嘅力量。
1: 起码你嘅学习嘅能力啊，学嘢嘅能力系得到提
0: 升。思维方式系嘛？
1: 系啦，
0: 你自己对呢个社会对呢知识嘅认知啊，咁当然出到嚟社会仲系要靠自己咧，不断去摸索社会呢个大学。社会呢个学科系最难学嘅，但一定要唔好懒啊！胜利双手创啊，正所谓。咁要祝福各位嘅考生同埋准备毕业嘅学生都好啦。出嚟之后就自己
1: 继续努力、
0: 开心啲、努力啲、乐观啲、积极啲去面对人生，相信你嘅前途都唔会差喺边度。但最终要做一个善良嘅人。

0: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3: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4: 好，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依家亦都夏天咧，准备暑假系嘛，啲学生咧最开心噶啦吓，不过亦都系头痛，唔知带佢去边度玩吓，啲时间点安排？
5: 不过咧喺去玩之前咧，先考完试先啦，好似今个星期系咪中考啊？
4: 系嘛？
5: 阿浪浪佢话听日佢嘅大仔啊喺广州中考开始啦，想点首《光辉岁月》俾阿仔仔。我记得啱啱又有一位微信用户系想点每一步咁样
4: 啊。好啊，咁啊心想事成啊，咁而家我。找这歌播给大家听。师姐说确实要使到大学生读完有希望啊，他读出来真的希望能够可以找到工作啦，是吧，都要好充实自己人生，等到他们体验到一种价值，不要读完就是读完。应志化说现在的大学生难搞啊，高不成低不就，日日在家玩手机的大把，讲又不讲得，难沟通。那这件事两睇，其实他这样的年纪呢，其实讲又不讲都是对的，我们那时都是这样的，父母一跟我讲我走或者顶嘴。呢个系佢哋嗰个反叛期，呢、这个同佢读书冇关系。一问题就系佢哋依家咧就系俾社会上一啲嘅呢啲风气啊，或者系成日外来嘅乜啲文化，甚至我哋即系俾啲父母啊，因为以父母穷惯啊，太宠佢哋，导致佢哋一种咧就懒惰，有啲咧就系躺平啊，有啲咧就系唔识谂，最怕就呢样嘢，唔孝顺，唔感恩。呢样嘢我哋中国传统嘅美德，如果失咗之后咧，咁麻烦啦，下一代就麻烦啦。所以呢啲嘢系咪点样重塑呢啲咁嘅好嘅传统嘅呢啲美德嘅话，真系要落啲力量先啦。讲到呢度报时先吓，下午4:01，
6: 下昼4:00，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8: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8: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8: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8: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9: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0: Beyond 嘅光辉岁月，希望啲考生咧能够即系考出好成绩咯吓，面对都系光辉嘅岁月。
1: 应该考埋今个星期就开始放松啦。中考结束之后，啲小学生又考完，咁啊七月嘅时候咧，暑假正式开始啦。
0: 嗯 ，Beyond 啲歌吓，讲起 Beyond 咧 ，Kimmy 话啦，多谢 JJ 肯我啊，又嚟打卡啦。上星期六去咗阿苏坚、阿萧坚嗰个致敬 Beyond 音乐会，
1: 啊，现场好热闹啊，
0: 萧坚就模仿郭 Sir 唱咗一句一步一拳系嘛，咁啊，多谢吓，咁亦都系音乐咧，其实系得闲咧去听听啊，又去听下自己熟悉嘅音乐，享受一下嘛，系嘛，音乐嘅时光啊。好啦，咁啊，时间嚟到4:08啊，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嘅光临，同埋多谢你哋嘅点呢、這个点赞吓。讲翻起就系好耐咧，就系、是、都冇同大家咧即系分享过某一种好物啊。因为每逢星期一咧，我哋都有一个放心好物呢个环节嘅。咁今日邀请到一位嘉宾上嚟啦，好耐冇上啦，哎呀，乜成个华侨金山阿伯个咯，我哋好熟悉嘅吓、啊，我哋嘅沉香茶嘅福哥，福哥你好，
2: 你好啊，郭 Sir 啊，卓卓啊，大家好啊，
1: 好耐冇见啦，福哥真系，
2: 都有成年啦，
0: 成年啦，
1: 系咯，好耐好耐，
0: 成日去东南亚啊，去嗰啲皇宫嗰度行啊嘛，去嗰啲客户嗰度去行啊嘛，系嘛，
1: 哇，咁真系好忙啊，唔得闲啊。
0: 咦，咁着件啲真系好似啲咩喎吓？嗰啲华侨啊，白衫啊。喂，呢一系咪依家你经常要过嗰边？嗰边嗰啲嘅即系嗰啲沉香茶销售得比较好，去到东南亚边系嘛？
2: 东南亚嗰边比较好，系呢两年都比较好，今年又回暖翻好多啦。
0: 回暖翻系嘛？
2: 系冇错。
0: 所以问佢嗰阵时话，福哥有冇啲茶俾我哋啲听众分享下？迟啲先啦，迟啲先，依家唔够货，唔够货啊，咁样。
1: 问咗好多次啦，大家尤其中意饮沉香叶茶嗰啲朋友啊。
0: 佢依家嗰个咩嗰个皇宫系咪继续佢订你啲货？
2: 系啊，佢上个礼拜星期四都仲俾电话过嚟，要准备再采购第一批嘛。
0: 采购啊，大佬，佢专门有个人就负责呢方面啊。
2: 系，冇错冇错。
0: 啊，点解东南亚嘅人中意饮呢啲咁嘅沉香叶茶咧？
2: 因为佢嗰边

0: 华侨比较多嘛？
1: 哦，华侨，
0: 你特别东南亚嗰啲，基本上嗰啲国富嗰啲都系华侨为主噶啦。
1: 哦，咁啊，再加上佢哋啲天气，你知嗬？
0: 系啊，
1: 嗰啲森林嗰啲亚热带嗰啲，可能即系
2: 系咯，
1: 又比较湿，
2: 比较湿热嗰啲，
1: 啱佢哋饮咧，即系养生系嘛？
0: 系啊。
1: 咁好多朋友咧，一直都系问过我哋好多次，咁我哋终于咧就系问到你吓，咁啊，可唔可以？有啲俾我哋即系呢边可以分享一下，咁你卒之喺出口嘅过程里边攞咗批出嚟，
0: 系冇错，
1: 啊包装都唔同嘅真系，咁啊所以咧就系沉香叶茶咧，可能好多新听众咧唔知道咩嚟嘅，
0: 嗯，
1: 啊简单介绍啊，沉香叶茶就沉香树嘅叶去制作嘅茶，
0: 系冇错，佢要沉香叶嘅要用老叶嚟制作，
1: 沉香树嘅老叶，
0: 系冇错，
1: 佢唔可以嫩噶吓。
0: 例如佢本身唔好飲好苦嘅，
1: 即係
0: 加上個營養成分唔係達標嘛。
1: 係啊，但我哋飲嗰啲紅茶、綠茶嗰啲，通常都係啲葉嫩嘅茶，哇！飲落去嗰啲特別即係清香啲咁嘅感覺喎。
2: 係，尤其嗰啲綠茶會揀係咩陵前茶，
1: 即係專門摘嗰啲嘅嗰啲芽噶嘛，
0: 冇摘幾多芽嗰啲啊。
1: 但係沉香葉茶啱啱相反，
0: 係冇
1: 要啲成熟嘅葉，
0: 冇中意成熟啲嘅。
1: 一個葉成熟葉裏邊係咪啲營養特別即係會多啲？
0: 系啊，冇错，
1: 好啲啊，
0: 系啊，
1: 哦，即系叫做药食同源噶咯噃，
0: 系啊，佢个系加上药食同源，第一对于系个地方特色小食嚟嘅，而家
1: 啊，
0: 即系地方特色食品嚟嘅，而家
1: 我地方特色食品啊，
0: 系冇错，
1: 此言怎解呢？
0: 系，所以话佢而家嗱，因为佢全中国就得四个省份种得到嘛，而家包括有广西啊、福建啊、海南，个标准都要执行广东个标准，
1: 哦，
0: 系啊，广东个标准就系地方特色食品嚟嘅，
1: 哦，即系广东就即系。即系个个都系按照呢个标准嚟整噶咯，
0: 系冇错冇错。
1: 但系我听好多有啲朋友讲，佢话喺海南或者喺其他地方诶卖咗啲沉香茶冲嚟饮，同你啲沉香茶个味唔一样嘅。点解咧？
0: 因为佢哋系按住嗰个好似有啲我哋乌龙啊，其他嘢去制作嘛。咁我哋咧就系以保持到沉香茶嘅原味为主，即系冇破坏佢入边嘅成分酒啲为主嘅。
1: 哦，即工艺唔同，
0: 工艺唔同冇错。
1: 工艺可以用话，哦，即系佢，比如话我攞啲沉香叶，好似按照嗰啲咩啊普洱或者按照嗰啲乌龙嗰种制作工艺嚟制作，
0: 冇错。
1: 所以饮出嚟嘅味道系咪一样嘅？
0: 唔同嘅，唔同嘅，唔同嘅，系。
1: 哦，
0: 佢好似按照你乌龙制作嘅奶茶，饮到乌龙味，
1: 有啲乌龙味。
0: 咁你饮到最后尾啦，感觉到有啲苦味啦，正感觉到有啲沉香味，沉香茶啲味。
1: 哦，
0: 咁我哋啲入口咧就一碟都系沉香味，到督都系沉香味嚟嘅。
1: 哦，明白，即系工艺唔同，个味道亦都唔同嘅。
0: 系冇错，
1: 你咧志在咧就保持翻佢沉香叶里边嘅原有嘅营养。
0: 啊，冇错啦，系啊。
1: 啊，咁你哋通常系咪都要去腥啊，同埋提香啲咁嘅？
0: 我哋系最主要咧就系第一次翻嚟咧就要晒得清之后。
1: 嗯。
0: 再放去半公牙发酵，
1: 系
0: 发酵咗之后咧，我哋最主要就系做成颗粒，即系而家个做个成形系粒粒噶。
1: 嗯，
0: 最主要我哋个技术咧就系提糖提香个技术，我哋系攞到专利噶嘛。
1: 提糖同埋提香
0: 系冇错，
1: 即系将里边嘅糖提出嚟，
0: 系同埋个香系提出嚟噶嘛。
1: 哦，如果唔提咧，两样唔做咧，
0: 就饮入去咧就系一个炒香苦咯。
1: 哦，好难饮，
0: 系啊，冇错。咁啊，咪点解啲人要攞嗰啲好似乌龙啲嗰啲工艺去做就咁多嘢？
1: 但我想问下你啲茶叶提糖提香有冇加其他嘢落去
0: 嘅？冇噶，乜都冇加噶，
1: 就系天然嘅。
0: 我哋全部都系纯天然嘅，系啊。
1: 哦，纯天然嘅沉香叶茶，
0: 冇错系。
1: 所以你饮起嚟原汁原味咯，就唔会好似乌龙咁加啲嘢落去。
0: 系，
1: 如果按照乌龙工艺佢加嘢嘅。
0: 佢烏龍公牙啲嘢，嗰啲茶葉啲嘢，我唔係好清楚翻啲。
1: 哦，即係總之就做出嚟嘅味道唔一樣係啦。
0: 係冇錯。
1: 好，咁所以咧，阿福哥嗰啲茶咧，其實咧可能啲有啲朋友佢飲過嘅，佢主要就係用咗健康嘅茶嚟嘅。係
0: 冇錯冇錯。
1: 嚇，即係比如針對啲老人家或者係年輕人都啱嘅。
0: 嗯，冇錯。
1: 嗯，
0: 一般咧而家好多人都適合飲啦，因為我哋啲人飲開頭之後，你感覺到个身体啊，各方面嗰啲感觉都自己感觉得到噶嘛。
1: 嗯
0: 饮咗头之后咧，就各堵住而家宣传嘅话，加上佢入边嘅成分咧，沉香叶茶有嘅成分咧，其他茶系冇噶嘛。
1: 哦，
0: 你好似嗰啲国山稀嗰啲，你系其他茶饮系冇嘅。
1: 嗯，
0: 唯一就系得沉香叶嘅入边有噶嘛。
1: 嗯，
0: 同埋嗰啲爆咩酸啊之类嗰啲嘢。
1: 嗯，所以你啲茶咧。即系大家唔好当系红茶、绿茶、乌龙同埋其他嗰啲饮用茶一样，佢呢啲纯粹系一种有饮用茶嘅香味，
0: 冇错。
1: 但系佢更加有医用价值嘅，
0: 冇错，
1: 系嘛？
0: 系啊，冇错。
1: 咁所以咧，身体如果大家觉得呢排啊，或者系去厕所咩，或者肠胃啊，或者系免疫力啊各方面咧，你可以饮下佢啲茶啊，咁啊饮开嘅，听讲 喺我

0: 哋节目里面呢卖出去嘅茶里面复购率可以去到百分之
1: 93.76%咯，
0: 复购率系去到93.几%。
1: 系啊，
0: 即系话我相信啲听众啲饮完之后咧，佢觉得我好，佢继续喺度，佢就复购。所以一下子货冇晒，冇晒之后咧就冇人发啦。等我话差唔多成年喎，真系喎。
1: 系啊，
0: 成年啦。咁总之咧就阿福哥咧攞咗一批啦吓。咁、啊、你哋一年咧就系、是、都系你系收一次就两次噶？你哋
1: 我哋一年一次嘅，
0: 一年一次。
1: 系啊，
0: 你种咗几多啊？
1: 我哋而家。到今年为到旧年为止就超过3000亩啦，
0: 3000亩啊，
1: 系啊，但是超过3000亩之中咧，有成千亩而家开始取向嘛，取向之后就冇咩热噶嘛，
0: 哦，
1: 系啊，
0: 即系唔系话3000亩全部都可以做茶，
1: 系冇错，
0: 咁即系话，所以你话供去东南亚嗰边，咁你都几系喎，个量都几佢几高啊，
1: 佢东南亚嗰啲系啊，都几量几高噶，咁唯唯一如果系唔够就向外收咯，就
0: 哦要向外收，
1: 系、啊，
0: 咁仲有你话嗰啲有啲嘅沉香精油又向迪拜嗰边供货啊，
1: 系啊，咁啊，迪拜啊，同埋嗰啲香料，而家又有巴基斯坦嗰啲，都系每一个月佢都要供货俾佢噶嘛。
0: 佢哋中意嗰啲嘢，
2: 佢哋真系好中意呢啲沉香嘅味道啊，沉香制品啊，
0: 沉香周身宝嚟，
2: 系咯，
0: 系啊，嗰啲沉香又可以做嗰啲手链啊，
1: 手链啊，精油啊，好多嘢嘅。
0: 系咪精油好贵啊？
1: 精油呢，你睇系去到边个级别咯？如果系食粮级嗰啲，就比较贵啲。
0: 贵啲，
1: 系
0: 一般去到使唔使？几百蚊一克嗰啲
1: 要啊！我哋如果系去到可以即嚟冲嚟饮嗰啲咧，去到300几蚊一克。
0: 可以冲嚟饮嘅咩？
1: 系啊，因为你而家好多嗰啲入边抢唔系好舒服嗰啲啊。
0: 啊，
1: 一般放一两碟落去，放咗滚水冲就好快，几好
0: 的。好好嘅，
1: 系冇错。
0: 沉香精油啊，
1: 系冇错，
0: 好香嘅又、
2: 啊。一般系我嚟闻嘅喎，系咯。
0: 我又闻嘅啫，咁佢攞嚟，咁啲迪拜佬佢攞嚟做咩用？
1: 佢攞嚟做化妆。化妆原料为主嘅，
0: 或者化妆品之类嗰啲嘢，
1: 系冇错冇错，
0: 即系你哋供呢啲货俾佢，
1: 系冇错。
0: 哦，咁我哋有一位阿和气问啦，高血压嘅人可唔可以饮呢啲茶咧？
1: 可以，即系逢系饮，除咗系工资唔高嗰啲、這个，逢系高啲都可以饮。
2: 工资唔高嗰啲都可以，
0: 其他高都得系嘛？
1: 系啊。
0: 其实佢主要系提供营养嘅啫，只要你中意嗰种香味咧，你就不断去复购噶啦吓。咁、而且阿福哥咧俾到最平我哋噶啦，基本上呢啲茶咧，如果去到出边按照美金嚟计都几贵喎。
1: 系最平噶啦，嗱我哋而家今日呢度攞咗即系百零份七七来嗰个五斤装嗰啲啊，系2021年嘅，我哋系自己新珍藏品嚟嘅。
0: 珍藏品2021年噶，
1: 系
2: 2021年五斤装嗰种啊，
1: 五斤装嗰种系
0: 2021年。咁依家今年
2: 2026年
1: 装
2: 喎，
0: 即系5年啦喎。喂，啲茶咪越放得耐咧，佢会越系即系个发酵越系顺啲咧。
2: 顺口
1: 佢越放得耐咧，越顺，加上啲对嗰啲咩好系比较好见效嘅，
0: 仲见效啲，
1: 系仲
0: 同埋陈皮咁上下，即系佢又系有咁嘅功效啊！即系放得越耐咧，佢越顺咯，就
1: 系
0: 咯。啊，咁
1: 你如果系你唔识嘅话，一闻豆包一清清楚楚噶。
0: 哦。沉香葉茶，嗱咁樣，今次咧就攞咗一批過嚟嚇。如果係飲曬嗰啲，又問我好多次嘅啲朋友，如果你需要復購嘅，依家係俾個一個大優惠。
2: 優惠係啦。
0: 咁你咧五斤嗰個最多嘅，咁啊有啲係以前嗰、那個咩250克半斤呢都有係嘛？
1: 有。
0: 半斤嗰個依家整咗個優惠，佢幾多咧？
2: 嗱，如果系250克，佢系一罐噶嘛，即系一罐。咁佢优惠咗之后咧，就72蚊，仲有嘢送，送5个茶枝金嘅干果，咁可以加埋落去一齐试下味道。咁如果系买两罐咧，即系两罐250克一罐嘅话咧，就再送你一罐嘅茶枝金干果，即足送一罐啊！
1: 一罐大概2两多就有。
0: 咁你送俾大家有咩用咧？佢系咯，
1: 佢系放埋嗰啲，你可以自己冲，定另外冲嚟饮又得，放炖汤又得。
2: 哦，
1: 你放埋啲陈皮茶饮又得，
0: 又系用茶用系嘛？
1: 系啊，即系你放陈皮茶咧，你折即系搣佢佢，搣佢之后分四到五份就放去冲就得噶，每一次啊，系啊，
2: 系咯，哇，呢个又几好味喎，咁啊原价而家优惠咗之后咧就139，
0: 两罐啊，
2: 139，
1: 两罐啊。
2: 两罐喎，呢个系139，佢原价系要275噶。咁啊，如果系五斤装嗰啲咧，五斤装可能最抵啦。即系如果你唔单止系自己饮，仲要拎去送人啊，或者咩，呢个比较着数一啲。五斤装原价要成900蚊噶，而家咧就599咯，599。咁啊，再送你咧就一罐茶之金嘅干果，再送一罐就叫做沉香花。沉香花系有咩用嘅咧？
1: 沉香花呢，佢本身咧就。就是因搞前年那个卫健委公布了之后，对啲咩咩咩结结嗰啲啊有功效嘅，
2: 哦，又系要上网查，
1: 系升到好犀利啊！
0: 即系好都好贵系嘛？
1: 最早嘅先咪升咗3000咁样一斤咯。
0: 唔系沉香树里边生出嚟个花系咪？
1: 系冇错，因为嗰啲花系唔系开噶嘛，你唔系开之前摘噶嘛，得好似你一啲桂花咁，即系唔系开之前摘嘅，系
0: 啊，
1: 所以你摘一斤嘅话咧，花蕾咧最多系得。7000最多得7000嘅啫。
0: 咁我攞嚟冲沉香茶，放啲落去定系另外冲？
1: 你另外冲系得。如果你系想好饮啲，就系加埋沉香茶好饮啲。如果系你话好似嗰啲咩嘢嗰啲啊，可以直接冲就得啊。
0: 总之身体唔系咁好啲啦。
1: 系啊，
0: 你可以试下呢个。哇，沉香花好贵喎。
2: 开始唔好放咁多系嘛，试下先。
1: 你放一般系放3-10粒就够啦。
2: 哦，3-10粒，哇，
1: 3-40粒。
2: 3-40粒。
0: 阿华话话啦，我饮紧沉香茶啦，依家咁样。哇，咁黑嘅你冲到系嘛？
2: 系，但我哋而家讲紧系沉香叶茶。佢沉香叶茶系咪一粒粒，即系唔一冲开就系一反反叶咁样？
1: 一块叶嘅，
2: 一粒就一块叶啦。
1: 系冇错，一粒就一块叶。
0: 嗱，冲沉香茶有一个方法，佢同冲红茶同埋绿茶唔同噶。大家留意一下，绿茶红茶啲越你冲好耐得，但沉香茶咧，你想佢好饮同埋嘅汤色最靓咧，好似二三秒嘅啫嘛。
1: 系嗱，一般咧就系5-8秒最好噶。
0: 5-8秒啊？
1: 系啊，咁你沉香茶咧，第二泡开始到第六泡系最好饮。
0: 即系第一泡洗一洗先。
1: 诶，冇错。
0: 第二泡开始。
1: 第二泡到第六泡。
0: 总之10多秒都得嘅系嘛？
1: 系冇错。
0: 啲嗰啲汤色金黄色，你马上就唔好，你唔好再浸住啦。
2: 要倒出嚟啦。
0: 倒出嚟饮晒，你再冲过。
1: 系啊。
0: 哦，所以呢个沉香茶同其他茶叶咧，除咗系话香之外，但系佢仲一个就系、是、即系
2: 有啲唔同
0: 健康嘅啊，
1: 冇错，
0: 佢呢方面嘅功效嘅吓。嗱、咁如果系话即系自己买一罐翻去试试先啦吓。72蚊比之前好似平咗喎，我记得之前好似卖到75蚊㗎喎。
1: 75蚊当时呢就係独立包装嘅。
0: 我独立包装。
1: 咁而家呢个呢就係我哋款式係出口部到缅甸嘅。
0: 咁、
1: 我放住一轮你企业话讲到话嗰啲粉丝咁耐啦，咁就攞咗一派差到嚟，即係大概係。
0: 即係包装就疏忽咗佢啦。
1: 係啊。因为将个价钱打翻到落嚟，
0: 打翻都系佢仲平咗。
1: 系啊，反正咧你饮就自己中意放几多放几多。
0: 哦，多谢。
2: 即系呢个就瓶装版。
1: 系啊，佢都有个罐装住嘅。
0: 啊，
1: 有个罐装住，即系入边系真空包装嘅。
0: 啊，
1: 嗱你如果系啲人收到真空包装，有少少湿气嗰啲，对饮用系冇啲伤害嘅。
0: 都冇伤害噶。
1: 系冇错，系啊。
0: 啊，就真空佢包装嘅，就再俾一个樽装住嘅。
1: 再俾个塑料罐装住。
0: 再装住，
1: 系啊。
0: 咁尽量咧就攞进口装嘅个肉。就放就即系就俾大家试下系嘛，
1: 系啊，冇错，
2: 系
0: OK。
2: 咁啊，想要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啦。总之而家咧买一罐啊，250克一罐嘅话咧就系72蚊，优惠咗之后就72蚊，送5个嘅茶枝金干果。咁啊，如果买两罐嘅话咧，优惠咗之后139，139系送你足足一罐嘅茶枝金干果。咁啊，如果系五斤装嗰种咧，优惠咗之后系599。会配送一罐茶枝金干果，再加一罐嘅沉香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然后喺国石严选嗰度咧就会见到啦。如果咁啱啊，你而家就喺佛山家嗰度咧，同我哋互动紧嘅话咧，你就可以喺最下边嗰个小黄车，即系个购物车嗰度咧，点入去，你就会见到嗰、那个沉香叶茶究竟系点样，同埋送嘅茶枝金干果，仲有送嘅沉香花系点嘅。
0: 沉香叶茶吓，为咗健康可以。要去试试。
2: 阿永话等到今日终于有货啦，等咗好耐。
0: 系啊，连续有呢2-3个月都有听众问我嘅，我就一直问你啊。咁你话一直都有，你前一排你喺嗰、那个叫做咩啊柬埔寨嗰边嘛？咁啊就未翻嚟，你喺嗰边因为个货你话唔够，所以今日等到有啦。咁大家如果系话饮晒嘅或者想试试嘅不妨可以买啲沉香茶叶。沉香叶茶，可以试试。
2: 沉香叶茶，
1: 你饮开嗰啲最好就买 五斤装咧特别优惠。
0: 吓，其实五斤装咁样好过。如果五斤装咧，比如我哋几个朋友一齐买，你二百五十克就72元啊嘛。咁你如果斤嘅话就百四噶啦。咁如果五斤依家500多元啫。
1: 系啊，
0: 咁平好多。
1: 话咧82元咯，仲有100多元嘢送咧。
0: 仲要送喎？咁我干脆如果系三，有啲听众吓，如果你识嘅，三个人一齐夹嚟买，我宁愿就买。
1: 五斤啊，
0: 买五斤嗰、那个，即系大家分咗佢。

0: 咁啊最好啦，咁啊最平啦吓。咁所以咧，都系今次咧，就福哥喺进口庄嗰度攞咗一批出嚟，咁啊供大家即系继续有得饮啦。有需要嘅吓，咁啊上到去放心好物吓，国瑞严选嗰度啊，可以去了解一下啦，系嘛？
1: 可以去睇睇啦。
0: OK， 好，福哥，咁啊辛苦晒吓，咁下次咧有啲咩好嘢？之前有啲朋友话问嗰啲沉香手链啊，沉香精油啊。啊，仲有乜嘢啊？仲有沉香嗰啲奇奇怪嗰啲嘢啦。
1: 啊，即系沉香真系个个都中意，大家唔受欢迎喎。沉香啲制品，
0: 沉香仲贵过檀香嘅，知唔知啊？
2: 系啊，
0: 系嘛？沉香如果有啲
1: 修心宝，
0: 种咗成百年嗰啲，几廿年、百年嗰啲，嗰啲好贵噶。
2: 你而家如果系过百年嗰啲，嗰啲即系好似雷公劈嗰啲啊？
0: 啊，
2: 嗰啲大概去到40,000-70,000蚊一克。
0: 一克啊？
2: 系啊，
0: 40,000蚊一克啊？
2: 系啊，40,000-70,000啊。
0: 我睇下算啦，咁啊，
1: 我哋都系见识下啊嘛，即系你起码知道40,000蚊一克系点嘅情况。
0: 咁啊系，佢嗰啲真系吓，所以有啲老细佢系收藏咗呢啲嘅，
1: 系
2: 收藏咗，等佢罩住，
0: 罩住咩？好香啊，咁唔俾人闻嘅。
2: 我帮罩住，你都闻啫嗱，喂，俾我闻闻啦，我只系兜开纸俾你闻闻。
0: 一闻闻佢冚翻啦，唉，唔好闻走咁，所以系嘛。沉香好嘢嚟 ，OK，、好，今日时间就同福哥倾住咁多先，下次我哋再倾下。
2: 好嘅，大家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回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7: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6: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昼4:30。
1: 物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而家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维持翻多云嘅天气啊，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系29度。咁由于近段时间咧，始终都系有啲雨水，所以如果要去户外活动嘅话，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

0: 属于小凤姐嘅呢首，每一步都系你哋点唱嘅歌。小凤话啦，今日啲歌首首都好听啊，真系吓、啊，听出耳油啊，咁样
1: 系经典啊，佢话。
0: 啊，所以呢亦都系喺呢啲歌里边咧，其实我哋可以即系寻找翻以前嗰种啊、回忆啊，都系当然可以欣赏到啲咁优美嘅旋律。
1: 咁啊，多谢大家晏昼时分都俾个机会我哋陪伴你嘅每一步啦，即系晏昼要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啊，讲到呢度啦，琪琪话肇庆呢边啊，而家好大雨、哦，
0: 系嘛？我哋呢边咧虽然唔落雨啫嘛，但个天气好似亦都开始暗暗地噶咯。
1: 我哋佛山呢边啊阴阴天，我睇你近段时间天气仲系唔系咁稳定啊。
0: 嗯，都话啦，准备开始咧就广东咧气温可以系热翻嚟，但热翻过程里边咧有啲地方局部依家都系落雨嘅啊，所以你唔好以为话到处都系同一天空下都一样嘅天气。
1: 不过落雨又好又唔好啦，对于因为今个星期咪好多学生哥仲要考试嘅，对佢哋嚟讲咧真冇咁热啊，清清凉凉可能都会好啲嘅、
0: 舒服啲吓。虽然系落雨或者系咁嘅天气啫喎，但系夏天咧其实是一个好日子嚟嘅。夏日咧，人哋即系屈指算过嘛，都仲系嗰啲好日比较多啊。
1: 所以我都话

0: 一下咁样。不过结婚咧喺广东咧，其实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情，系一个比较大嘅工程。
1: 点讲咧？广东嘅结婚咧热闹还热闹，但对于嗰啲，我觉得对于啲宾客嚟讲就好友好嘅，即系广东去人哋喜宴嘅话，负担冇咁重。但系对于结婚嘅新人嚟讲咧，可能就要考虑好多嘢啦。
0: 系啦。当然咧，钱啊，话就话啦，系嘛，考虑呢样嘢。
1: 人哋话广东啊，结婚唔赚钱噶，即系就算你系利是啊，真系利是是就 O K 噶啦。
0: 我嘅意思，主人家嘅钱。北方结婚就一种生意啊，系咪先？
1: 嗰啲好重礼啊，佢哋。
0: 但咧，我嗰日睇到新闻讲，就系有一对新人又系佢结婚嘅，佢摆酒嗰个大酒店里边，不过食到一半时候，突然间都冇电，空调全部停晒。
1: 咁啊，好惨啊！
0: 哇，惨啊！热
1: 唔热啊？佢哋当地
0: 啊，梗系热啦。咁啊，酒店亦都快，每人派条手巾啊，系嘛？
1: 咪住先，你派把接线好嘅手巾啊！
0: 佢有啲肥佬顶唔顺嘛，而家抹完之后捻嘴出噶嘛，谢谢。我已经擦一擦啦，第五次啦。哎呀，厉害！你这个天气，这菜也好吃吧？就是没那个空调不行，系咪啊？
1: 即系如果酒店内部冇空调嘅话，呢种季节食唔落啊！
0: 最屘好似主人家最屘咪告佢嘛，佢补翻几多钱嘛？补都唔系主要啦，唉，睇大家即系系嘛，扫兴而回真系。
1: 连新娘子嗰啲妆唔知会唔会融咧？真系人哋谂住着晒皮草，着晒咩咁？
0: 冇错啦，而且咧摆酒唔系话咁样几廿蚊啊，几百蚊、几千蚊噶嘛，系嘛？用亲都唔平噶。又要布置又要菜钱
1: 新水新汗好像捞出来一样，可能连敬产未敬完酒都好热啊。
0: 不过这些传统的婚礼就是这样摆酒的、
1: 啊、
0: 但是近日呢在陕西呢有一对九五后的新人呢，他们啊就是将婚礼呢办得非常简单，而且将这个婚礼呢将主角还回给爱情，就是爱情，食东西不是主要的、
1: 嗯、
0: 他们去哪里摆呢？他们去当地叫海底捞包场办呢个婚礼，好似大排档，以后迟啲就大排档。42位，305位嘅宾客，从早上包场到下午三点，总共花费系24000蚊到。
1: 喂，又抵喎，20000零蚊摆场婚礼，仲要42位、啊。
0: 所以咧，就系佢哋话，总之咧呢种咁样嘅婚礼嘅呢个嘅。举办嘅方法、其实喺全国都系数一数二噶啦。
1: 喂，如果按照我哋呢边即系1000零蚊啊到2000蚊一围嘅水平嘅话，42围可以计计手指几千，而且仲有咁样啦。如果系办一场婚礼嘅话，除咗系酒席嘅钱之外，你有啲地方咪仲要请司仪嘅，仲要布置现场嘅，咁可能嗰度又系要几千蚊噶。
0: 好啦，佢哋摆完之后无独有偶咧，山西太原嗰度用另外一位。另外一对九五后又是将同样的婚礼搬入了海底捞，大概140位宾客到场、餐费是 2.25 万，新娘新郎亲自披挂上阵，现场还是是吧同大家表演一个舞狮子，将喜气直接传递到每一位的宾客面前，大家吃得开心。
1: 啊，点解话我中意去嗰啲即系打边炉咁样去结一个婚礼咧？佢话原来咧系打边炉咧，你食嘅人越多咧就越抵啊！咁相对嚟讲咧，嗰个负担啊，即系嗰个酒席嘅价钱咧，就会将个价钱打落去咧，对新人嚟讲系一件好事、
0: 啊。系啊，我觉得都系好事嚟噶。
1: 嗯，
0: 系嘛啦？佢其实咧，佢呢、這个呢种咁样嘅新型嘅婚礼酒席咧
1: 方式，
0: 俾大家眼前一亮，系嘛？咁我觉得咧呢种咁样嘅做法咧，其实系值得大家去注视一下嘅，系嘛？点解唔去嗰啲星级酒店咧？系嘛？之前咪郑州有一对00后嘅新人将婚礼去到边度咧？去到又系佢哋当地食嗰啲咩毛肚王嗰啲，即系食嗰啲咁嘅火嗰啲火锅店嘅。
1: 打边炉。
0: 佢嘅仪式咧，半个钟头之内。
1: 嗯，
0: 就新娘马上宣布啦，我哋仪式到此为止啊！
1: 好，
0: 我哋
1: 大家开叉，
0: 开大家食放开肚皮，开叉啦咁样。
1: 收，
0: 我点燃全场嗰个好啊好啊，唔好咁鬼耐啊咁样，搞到我哋啊等咗咁耐，
1: 新啲嘢倒落去咁啊，喐手。
0: 大家杭州又系有啲新人咧，又系去咗麦咩炉嗰度，
1: 嗯，快餐店咯，
0: 用嗰啲巨无霸同埋薯条就摆出婚礼嘅另外一种嘅解法。每一位朋友去到松弛到不得了，哎，爽啊！
1: 仲可以嚟个雪糕。
0: 有啲咧就将啲新人婚礼搬入咗大学经常去嗰啲小酒店，就请40-50个，借住所有利是， 设置开放。

0: 咪，你鍾意讲话唱歌。即是婚礼变成一种呢好真诚嘅聚会，唔系一场精心排练嘅公关嗰啲活动。我觉得几好啊，系咪先。
1: 冯志胜话吓42围先20000多，真系冇晒压力嘅婚礼。可能佢嗰啲围呢又唔同我哋传统嗰啲围餐，系咪即系一围我哋起码塞成10个人或者11、12个人。佢嗰啲唔知一张桌有几多人呢，系。
0: 依家年轻人呢开始就慢慢将呢个嘅主角真系还返俾爱情啦。
1: 嗯，唔搞咁多复杂嘢。
0: 面子啊嗰啲咁嘅嘢唔去。其实老实讲，你摆得硬靓，冇人赞你噶嘛。你饮完之后有边个哇，嗰啲豪华到，冇人讲嘅，只系好唔开心嘅啫。等到7:30都未开，等到饿到死。哎呀，下次唔去啦，你冇我下次，大佬，连你一次啫嘛。
1: 下次。
0: 嘿，总之啊，饮得咁，佢嗰度几靓，靓乜鬼啊？个个系咁嘅咧，所以嘅面子嘅嘢咧，其实唔需要去睇有时。诶，呢种减快嘅做法咧，喺湖南岳阳有一场农家婚礼，又系冇彩礼嘅。冇司仪嘅，冇伴郎冇伴娘嘅，就亲朋戚友系嘛，去到嗰度就摆几十围，仪式亦都20分钟嘅啫，系嘛。咁佢新娘啲父母佢都好，佢都好洒脱，佢都睇得开。佢话彩礼呢啲系究竟系留俾小家庭，何必多此一举呢？你俾咗我，我话俾翻佢哋嘅啫，系嘛。
1: 甚至连酒水啊，同埋以前嗰啲人情呢，亦都开始升级换代咯。话说浙江一位新人啊，即系一对新人啊，喺婚宴上面呢，佢安排咗成100多杯嗰啲品牌嘅奶茶，代替乜嘢？代替白酒。点解呢？佢话嗱，白酒第一唔系个个都鍾意嘅，而且呢奶茶比起白酒呢，比起成樽茅台嗰个价钱真抵好多喎。咁嗰啲奶茶嘅嗰个外包装啊，啱好又系红色，就符合晒佢哋喜庆嘅嗰种结婚嘅氛围啦。
0: 嗯，冯老板话咧，真系值得借鉴嘅，真系要免得新人有经济负担。
1: 嗯嗯，
0: 但你都实讲，你俾嗰啲咁嘅 kitty cut 啦，搞婚礼嘅钱啊，俾嗰啲乜嘢咧？嗰啲礼金啊，俾 kitty cut 啦嗰啲啊，大佬啊，你俾翻呢对新人一分钱唔出，你俾佢买部车开下，啲细路仔出世吓，买翻条裤着吓，奶粉买咧几好，唔香咩？
1: 实际好多，
0: 系嘛？咁系都要，唉，冇计，我借钱都要摆摆先得，唔得咁样。
1: 阿小幸运话，其实我都觉得简简单单最好啊，人都冇咁攰，我就最中意旅行婚礼啦。
0: 人哋去到20分钟啦，啊，多谢大家，多谢几句之后，或者自己表演唱首歌啦，好，冇讲咁多啦，开饭咁啊，食系啦嘛，你该打边炉啊边炉，你中意饮啤酒啤酒系啦嘛，系嘛？啊！你话佛山可唔可以咁样咧？以后咧结婚咧又唔去嗰啲咁啊咩大酒店嗰啲嘢，
1: 嗯，
0: 就揾个大排档系嘛？
1: 喂，其实
0: 我包咗佢。
1: 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新人咧，即系尤其后生反而容易接受一啲。会唔会最大意见咧？会系屋企嗰啲长辈，即系长辈要好通透先得。有啲长辈咧结婚，佢都嫌麻烦噶，即系佢为后生结婚嘅时候咧，佢都嫌烦啦，佢都嫌贵啊。
0: 但系佢愿意烦咧最弊。
1: 冇错啦，佢冇办法啊！你睇，冇一个人嘅婚礼系咁样噶，我身边个个都要去嗰度摆嘅，人哋都系咁，你哋两个一定。要咁，
0: 唔系到时俾人笑死啊！
1: 吓，冇错
0: 啊！我唔敢摆咧，啲亲戚点睇我啊？
1: 啊，冇错啦！
0: 我话俾你听，啲亲戚你点摆都系咁睇你，你唔好以为你摆好咗，即系亲戚会睇你好啲，一样嘅啫嘛！啊，佢如果佢唔睇好你，你唔同佢做亲戚系啦嘛。
1: 嗯，
0: 其实只要你过到呢一关嘅话，天下无敌噶啦。
1: 所以而家后生啊，其实好多后生咧，佢都好倡导就三无嘅极简婚礼。咩叫三无呢？冇天价嘅彩礼，冇接亲塞住个门口，冇催泪嘅，冇煽情嘅。近段时间我真系成日刷到啲外地嗰啲短视频，唔知点解咧，佢哋结婚咧好兴塞住人哋个门口，即系唔单止系新娘子啊，即系有啲姊妹啦就喺度玩游戏。佢系新娘子已经到达男方嘅门口，居然仲有啲咧咁唔通透嘅亲戚塞住喺人哋嘅门口度，要你俾喜烟，唔知要几多烟先肯走。
0: 嗰啲咪传统啲嘢系嘛？
1: 系咯，啊！
0: 所以话俾你听咧，以后啲后生咧，啲老人家唔好去干涉佢哋嘅生活。
1: 嗯。
0: 喺某一个嘅婚恋平台啊，今年做一个调研数据啊，72.6%嘅95后、00后，佢哋都愿意。选择极简婚礼，喺北京、上海、杭州，超60%嘅新人，优先系佢哋考虑叫做轻量化，唔好加咁多嘢，唔好加咁多。你钱俾我，你唔好俾啲，唔好俾其他人，系嘛？
1: 唔好咁复杂啊嘛！
0: 你话你如果佛山嗱，老实讲，你包个大排档噶啦，一张台炒个菜，整个田螺，再炒个粉。

0: 再煲个粥系嘛，
1: 系
0: 再整两个肉鸡髀有埋啦，可能几百蚊得啦。
1: 我相信你就算喺大排档啊，你想
0: 粉
1: 系啊，食翻嗰啲即系传统婚礼嗰啲，个价钱都抵好多，
0: 实在
1: 好多。
0: 其实老实讲，我仲中意啊，几香啊，系嘛，烧烤串啊嗰啲，不要卫生啊，老实讲啊。咁你一张台啊，几百蚊就埋单啦，十张几千蚊咧，一两万搞掂啦，系咪？走啦！
1: 但系莲子咁讲，唔得嘅，冇面面对亲友啊，系咯，其实好多人都系咁样，即系佢唔系为咗自己家庭，佢系为咗点样，即系惊俾啲亲戚朋友话，嗱，我食过人哋咁多餐，好啦，到我哋自己屋企办喜事啦，冇理由唔招呼翻人哋噶。
0: 嗱，呢个系以前嘅人嗰种谂法，但我话俾你听，好似有人讲真系。以后啲后生啊，边个将面睇得重嘅人，你人生输咗一半。其实啊，依家个面值几钱啊？谂翻转头，真系嘅。
1: 嗯，
0: 我又唔得罪人，我又冇做伤天害理嘅事，系嘛？按照我自己嘅情况，系嘛？好似边个话斋，好似打仗一样，你打你嘅，我打我嘅，你扮你嘅，我扮我嘅，你唔嚟系你嘅事，要咁样噶嘛？其实呢，我都系几好嘅。吓、啊、啲钱自己用，
1: 系、哎、自己用，
0: 我又唔得罪你，系嘛、嗯？我系咁噶啦。
1: 喂，如果自己用嘅话咧，慢慢搣嘅话，好过嗰一场。
0: 其实我话俾你听，极简嘅背后系一种清醒，唔系话唔好意思。
1: 嗯，
0: 啊、有啲人将呢一场变革概括为年轻人穷到结唔起婚，呢、這个恐怕低估咗佢呢代人嘅理性。
1: 不过咧，结一场婚确实唔容易啊！嗱，有数据显示，而家嗰啲后生，你办一场婚礼，平均要使几多钱啊？吓你一跳啊！平均嘅花费系17.4万、啊，咁呢个系咧，即系一对新人平均嘅月收入可以达到8.8倍。
0: 日做夜做啦，送快递啦，
1: 系啦，而且42%嘅人咧，唔系使得嗰14.7万搞掂，会超预算、啊，因为传统嘅婚礼咧，你真系要搞成条链条嘅话，完备嘅话。首先由第一步彩礼、三金、婚庆嗰啲婚宴嘅车队，要包车啊或者租车、摄影加埋礼服，仲有一场20围嘅婚宴啊，喺一线城市咧，原来要成15万至20万起步啫。咁而且你如果仲唔止呢个数嘅话，哇，好乸嚟啦！你将10几万甚至几十万喺一日时间里面全部洗晒，换返嚟系乜嘢啊？新人唔轻松㗎，洗咗钱仲要凌晨爬起身去化妆啦，跟住要俾人哋要将流程咁样系咁推进推进推进，对于唔熟嗰啲人呢，又要笑到面都梗去敬茶敬酒啦，咁样。
0: 冇错。
1: 好攰啊，对新人嚟讲结一次婚唔容易啊。
0: 其实如果现代啲后生讲，最笨嘅就系人生，最笨嘅就系搞呢啲嘢。啊，咁当然对啲老人家讲唔搞唔得，系嘛？我哋以前系咁噶啦，冇钱都要借。啊，唔同啦，时代变化啦嘛。所以依家啲新人咧，其实好懂得算呢笔账嘅，其实有心意嘅，系嘛？佢哋咧即系每一分钱咧，要使喺自己嘅体验上边，等所有人食得开心，氛围要欢乐啲，系嘛？唔好有压力吓、啊，大家真诚咁相聚。唔系，所以用嗰啲星级酒店啊、吊灯水晶嚟证明乜嘢？明知系唔系嗰啲嘢，你系都要搞啲嘢，系咪？更深一个层次睇咧，呢一种主权嘅收回啊，个婚礼咧唔系话为人哋去办噶嘛，系自己噶嘛。咁你冇钱就系都要，就算有钱都好啊，系咪先？
1: 嗯。
0: 所以咧，有啲啊真系有啲干脆咁样啦。嗱，我就小范围嘅答谢宴算数啦。
1: 又可以啊，又系一个谂法。
0: 费鬼树搞得咁大啦，啊，有两三围得啦，答谢下系啦嘛。以前嗰啲阿妈、啲阿婆结婚都系咁上下啦，系咪？
1: 即
0: 系
1: 最亲近嗰啲人咯，系啊。
0: 其实婚姻嘅庄重从嚟唔系靠嗰啲酒席规模同埋三金啲重量撑起嘅，佢源于法律嘅认可，你攞咗张证就系啦嘛。大家之间嘅忠诚、责任嘅担当，源于呢一句好犀利，柴米油盐里边包含同埋坚守。呢样嘢都未搞掂，仲去攞啲钱去焚佢嗰度，系嘛？即系变咗偏离咗主题啊！
1: 阿冯志胜话：仲有家私啊、家电啊咁样，咁啊，百事通啊通记佢话啦，所以普通人啊，即系普通嘅家庭啦，你办一场婚礼，可能真系要穷成5年到10年咁犀利。
0: 一摆完之后翻到起咁噶啦，啲爸妈妈，哎呀，个月食咩好啊？哎呀，佢食乜？买啲烂菜嚟食下先咧。
1: 哦，系、哦，你婚宴嗰啲通常食唔晒嗰啲，打包翻去有排食剩餸啊。阿方之星咧就话一场结婚啊，要装修房屋啦，要俾礼金啦，要买衫啦，要买三金啦，搞齐唔少嘢啊，仲有酒。

0: 值啊，嗰啲条数啊，嗰啲喎。
1: 最唔低咁样啊，结完之后，哇，热闹完之后两个月就离婚啊，哎呀，
0: 大吉利，
1: 亏晒，亏晒，亏晒，搵唔翻啦，真系笨啊，笨啊，笨啊。
0: 如果你话传统嗰种婚宴咧，仲要专门去批发嗰啲咩酒啊、烟啊、kili krak 嗰啲咧，
1: 所以以后啲婚礼个风吹去边度唔重要，重要嘅系呢一代嘅年轻人喺度证明紧一样嘢。嘅婚姻嘅幸福从嚟唔系靠排场去衡量嘅，其实两个人你话一齐行呢啲人生路，每一日安静坚定嘅选择，自己中意点，你认为点，可以安排得凹凹掂就 OK 啦，系嘛？
0: 但你要说服屋企人先得，即系要大家意见一致，同意先得。应之花话：现代好多后生咧，其实都系好低调行婚礼嘅，但系老人家佢要威啊嘛，要面啊嘛，简简单单啊，人都舒服噶，唔使咁攰。
1: 唉，啲老人家活到咁多岁数，仲系睇唔透系嘛？个面子觉得好，不过以前嗰代又系咁样。是吧，
0: 他宁愿蚀自己，即不能够亏别人嘛，要亏自己，亏害自己。
1: 荷包空晒都不紧要，但要俾人哋觉得我有面，觉得喎，其实个唔觉得你有面嘅，你自己觉得嘅啫，阿婆，真系噶，你以为摆到五星级用几多少钱，冇人觉得嘅，个饮完之后就系你准时开饭好过，横掂啲餸，凡系嗰啲咁嘅嗰啲围餐啊，啲鸡唔好食噶啦，大家知噶啦，啲海鲜又冻噶啦。嗰啲餸整好放喺度噶啦，咁你乾脆就係大家食得開心啲，你唔好搞咁多嘢，係嘛？
0: 佢唔係咁講嘅，嗱佢通常就會講唔係咁講嘅，唔得咁樣嘅。
1: 所以就係咯，個觀念不改，你又真係死性不改，就繼續
0: 啦。我人哋都係咁，我哋家族冇呢回事啊，冇人咁搞。
1: 講嚟講去就面好緊要，我覺得個面好緊要，你覺得喎？其實個唔覺得。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5: 呢个暑假约定你。
6: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0: 梅艳芳一夜怀念我，你过兴松松，我嚟到咗尾声四点十七分钟啦吓。
1: 你经历过几多婚宴呢？会唔会有啲婚礼系令你一夜怀念啊？印象好深刻嘅咧。
0: 冇嘅，系成日拖时间嗰啲系深刻。
1: 阿冯志胜话：，阿 Sir， 你讲出咗咧去饮宴嘅人嘅心声，即系去饮嗰啲人嘅心声。阿通记话：，亲朋戚友食完就开始谈三谈四。
0: 直情系啦，你整得几靓冇用啊！斜流院佢话啦，其实只要年轻人拖到啲老人家怕你唔结婚嘅时候，系只猪乸佢都可以，就你话点就点噶啦。嗱，我细佬就系咁噶啦，佢系唔结婚，最后咧佢冇办法搞到个极简嘅婚礼，我老豆都开心。诶、哎，系啦，即系嗱，你如果叫我咁麻烦，我就唔结。
1: 啊，
0: 你应承我吓、啊，我同老人家讲，你一定要极简，我就系咁大排档。
1: 嗯，
0: 你如果冇大排档，我唔结。啊咁，最肯定老人家，唉，只要你结得啦，大排档大排档啦咁样。
1: 但我又担心咧，啲老人家咧讲唱几十年都会咁讲，即系你知老人家噶啦，口又比较碎啲，即系凡亲有啲风吹草动，嗱系咪咧最衰你当年冇搞呢样嘢，嗱所以搞到我哋而家咁样啊嘛。
0: 咁好难讲啊，呢啲你搞咩嘢都同婚姻质量都冇关系噶。
1: 佢只要有少少风吹草动，佢一定抄翻嚟讲嘅。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我哋呢边咧就兴啊，多数系请人哋翻嚟煮咯，即系喺自己屋企嗰度摆喜宴。我谂你哋要有个院落或者间屋可能比较大，塞得落人先得啦。
0: 都唔平啊！阿杨哥话啦，个 Sir， 咁你结婚花咗几多钱啊？我真系经济啊！
1: 嗯，
0: 真系经济嗱，我结婚、一冇婚车，二冇伴郎，三冇伴娘嗰边都冇。总之约定佢食饭咯。就大家就食饭去啦，好啦，食饭啦。咁而且呢，喺饭店嗰老板系我啲朋友。
1: 嗯，
0: 唉，唔赞你啦，总之平平地。
1: 但我觉得个 Sir 你嘅婚宴呢，即系应该好符合你嘅个人特色，同埋一定好热闹，因为个个都会好好奇，究竟郭太系点样嘅人，即系你唔讲，个个都好好奇。
0: 咁冇啊，都系咁样去啊。但系我最屘去到最后敬酒，哎呀，系、啊、伴郎冇啊咁。咁好彩啲同事都话，诶、哎，我哋嚟顶住先啦，咁系咁样完成咗嘅。
1: 系咯，就一粒三就等我哋嚟。
0: 冇人，原来冇伴郎，冇嘅，所以简单啲嘛。如果系咁，日半夜起身又要洗车，又要去搞呢样嗰样，
1: 系啊系啊系啊，要布置婚车噶，要整花。
0: 我哋注重婚姻嘅质量，唔注重婚姻嗰啲咁样嘅
1: 仪式，
0: 其他仪式噶啦。
1: 福禄话算我女结婚嘅时候就去女婿嗰边一齐办酒席，我净系请咗兄弟姊妹两位同埋一位好朋友，简简单单，连厨师做嘢嘅人都悭翻，反正就女婿嗰边做晒。而家外孙女女七岁啦，怕乜嘢人哋讲啊？面子算咩？只要自己舒服开心，搞掂。
0: 冇错，嗱，希望啲老人家以后你啲仔女结婚啊，你尊重佢，你想点搞啊？得咪多？哦，得，你唔好讲第二句啦。横掂做啲嘢，冇人睇得起或睇唔起嘅，佢中意点就点，因为佢系个体嚟噶嘛，虽然系你生佢出嚟啫，所以呢样嘢都尊重下啲后生嗰啲嘅做法，好嘛 ？OK， 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捧场，听下午三点继续我哋不见不散。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九四六老方，
6: 无惊无险啊！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零一分，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状况。咁呢个中数啦，开始人多车多噶啦。见到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慢紧，佛山大道江华立交三层往乐松方向车多，桂兰路清风路口往金融高新区方向繁忙嘅，海霸路车城对出过翻系广州嘅方向拖沓，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佛山、联河路口、南海路口嘅双方向都系收到缓慢报告嘅。 另外，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旅观路口往和顺、旅广路的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龙洲路港口路口往伦教、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方向，以及三红旗大桥往碧江都是不好驶啊。另外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的方向排紧队。最后提醒翻你，高明康宁路、文明路口至到河乡路口有交通调整啊，只是允许车辆啦由文明路往河乡路的方向行驶，原本要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约华路。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是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9: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的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0: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

0: 犯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阮君。好多朋友呢都有了解过呢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啊。咁喺买嘅时候呢会俾嗰啲密密麻麻嘅保险条款呢搞到晕陀陀。睇唔明保障又分唔清规则。最近呢保险业有个好消息，时隔三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更新咗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嘅示范条款。而家目前呢系征求意见阶段，将会全方位呢去优化规则，更好咁保护我哋消费者。今日呢教大家呢一齐嚟读懂呢一次嘅重要嘅调整啦。今日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个背景啦。早喺2023年呢，行业就推出过呢定寿、终身寿险统一示范条款。而呢几年呢，终身寿险市场持续火爆。2025年全行业近180款终身寿险嘅总保费突破7200亿。咁而分红型终身寿险呢更加系快速走红啊。市场规模扩大，产品嘅规范啊、条款啊、通俗化都成为咗刚需。咁因此呢，协会呢就喺隔咗三年之后要进行全新嘅修订啦。呢次嘅意见征集呢其实喺6月20号已经截止啦。新规落地之后会统一行业产品标准，约束保险公司嘅销售行为。今次修订呢预计最大嘅改动呢就係将条款条目重新划成三类，彻底解决呢各家保险公司保单表述呢乱糟糟嘅问题。第一个就係基本条目，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完整照搬嘅。呢一啲上面所写到嘅条款一个字都唔喐得。第二个呢就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决定系唔系添加，但只要选用就必须要全文引用，不可以随意删减修改。第三就是差异化条目，这个就留给各家保险公司设计特色保障，也就是我们买保险的时候重点对比的部分。同时监管还明确要求开发定寿、终身寿险必须要使用这一套的示范条款，如果不按要求执行就会被列入产品负面清单，即是买都没得买。所以以后大家看回同类的保单，核心规则基本一致，对比产品你会更加轻松。咁而今次修订嘅核心出发点就係保障返我哋投保人嘅权益，有几项实用调整呢大家要记住啦。首先呢就係犹豫期会升级，新規要求犹豫期最少15日，唔少保险公司呢而家呢都已经係主动延长到20日㗎啦。犹豫期内退保唔收任何嘅工本费，俾我哋足够嘅时间冷静思考保单系唔合适。第二呢就係理赔服务更加规范，保险公司要缩短理赔审核嘅时长，如果判定唔属于保险责任嘅话呢，就必须需要在审日完成3日之内下发拒赔通知书，减少理赔方面的纠纷。另外条款入面免除责任的部分要用醒目的方式标注，避免大家看漏了。除此之外，新规还要大幅简化保险责任内容，统一规范保单年度、现金价值、全残等18个高频专业词的释义，睇唔明专业术语嘅难题就会缓解好多。即使你睇唔明，但你会知道全行业对于呢啲专业术语嘅解释同埋定义呢係一致嘅。不如好似保单贷款啊、减额交清啊呢啲嘅附加功能，只係做一啲基础嘅原则规定，其他呢就留俾保险公司去灵活调整啦。行业都透露定寿、终身寿险的示范条款落地只是第一步，后续健康险、城市商业医疗险这一类的条款复杂的险种会逐一步去推出统一的示范条款，未来人身险产品会逐渐去实现格式又统一，文字又通俗，重点又清晰，你买保险的时候不需要再浪费那么多力去读一些天书这样的合同。 最后咧，亦都俾大家一个实用嘅建议吓，以后咧选购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咧，就唔需要去担心一啲基础保障规则，直接对比国家嘅差异化条目，优先选择咧由逾期更加长啦、理赔时效更加优嘅产品，可以更好咁保护你嘅自身权益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6: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7: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6: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7: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6: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7: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6: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啦？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7: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6: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呢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呢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7: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啊，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 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6: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7: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6: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走廊候诊嗰啲人咁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7: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6: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7: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6: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8: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
11: 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骨灵糕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骨灵糕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

0: 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0: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占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嗱，微信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7: 嗨，我是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邻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七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唔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揿一揿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支一揿，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蚊，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蚊，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6: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8: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9: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0: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2: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3: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菜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

0: 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四六天气预报。
5: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1度，比寻日同一时间咧上升咗有4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有分散嘅阵雨，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27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0%。而听日白天咧，佛山预计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65%到90%。
4: 九四六路况，
5: 再同你刷新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慢紧嘅路段包括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呢、这个桂华隧道嘅双向，以及咧就系桂兰路清风路口往金融高新区嘅位置，海柏路车城对出，万科里对出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佛山嘅方向，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岐茶路口往和顺方向都系有慢嘅，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龙洲路港口路口往伦教的方向，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三红旗大桥往碧江的方向同样是有慢。同埋要提醒下大家啦，南海丹灶的桂丹西路赤磡路口往三水白泥方向是有限行方面的调整，上午的7:20之前呢是可以正常左转或者掉头的，咁而早上7:20至到8:20呢是禁止左转或者掉头，咁赤磡、仙岗、养生三处闸口呢同步调整为呢就是7:20至到8:20，讲嘅系早上，咁请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咁同埋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可以互相知晓下啦。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全新一个星期，星期一晏昼嘅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晚直播室陪住你嘅会有嘉欣。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找到花生的这一栏，然后946直播间点入嚟之后呢，就可以同嘉欣一起倾下偈啦。咁啊，见到啊，盈姐、雨后阳光以及啊洞洞等朋友仔呢，已经系上嚟打咗卡啦。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同各位嘅80后啊，尤其是有关嘅，因为最近啦有一个话题啦，系刷屏各个社交平台，就系80后嘅中登集体叛逆啦。咁而佢哋叛逆嘅方法

0: 真係去染返個顏色好特別嘅髮型啦。咁而各位真係冇叛逆過，咁而你哋當年如果有叛逆嘅話，到底係做過啲咩事，同埋近呢幾年有冇試過真係有啲個瘋狂嘅做法啊，諗住呢就真係叛逆返一次呢？歡迎大家上嚟佛山家當中留言啦。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先同大家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话题。最近咧见到国家发改委咧就系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咗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嘅超长期特别国债，系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止到咧今年嘅6月20号啊，消费品以旧换新嘅消费额啦已经系超过10000亿元嘅啦，惠及咧1.36亿人次。咁而补贴资金嘅撬动比例咧，由2025年嘅1:7.8系提升到咗1:10.3。教育部提醒，所谓咩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嘅 A P P 小程序咧，都系假冒嘅。大家可以上到咧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当中睇到咧当中发布嘅声明，就话所谓嘅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以及系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咧，都系未开发嘅。亦都冇授权或者咧就系运营任何形式嘅 A P P 或者系小程序。所以咧，如果你查到所有使用话咩阳光高考啊、阳光志愿命名嘅 A P P 或者系小程序，以及系图标当中出现所谓嘅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嘅 A P P 或者小程序咧，全部都系假冒嘅。请考生同埋家长咧就唔好轻信，亦都唔好下载落嚟使用，谨防个人信息嘅泄露同埋财产损失啦。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咧，教育部咧亦都发布咗个咧就系招生录取期间嘅防骗嘅系列嘅预警，提醒考生同埋家长咧就要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咧就系志愿俾人咧就系更改，并且强调啊篡改志愿嘅行为咧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嘅，违例者咧系要受到法律嘅制裁。而且亦都放咗啲案例出嚟啊，其中2023年有一位罗某通过登录他人嘅账号，改咗咧就系7位同学嘅高考第一志愿，最终咧因为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啦，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而被依法惩处。教育部提醒啦，呢一类嘅行为咧侵犯咗考生受教育权，唔能够以恶作剧等理由咧就谂住甩身嘅，违法者必须系受到法律嘅追究。同埋教育部咧亦都提醒考生同家长，务必通过官方网站或者 A P P 去查询相关嘅信息，以及系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咁防止信息泄露。同埋咧要避免喺朋友圈等等嘅社交平台咧公开个人信息，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啊。宜宾地震，食客避难之后全部折返，冇人逃单。在6月29号的凌晨，四川宜宾是突发 5.5 级的地震，有一家烧烤店的食客就是仓促逃离之后竟然全部都折返。店主就说大家回来之后是继续用餐，没有一台客是逃单的。法拉利被当滑梯玩，多处出现滑痕。讲过咧就系最近昆明有一位车主用咗360万买咗咧就系一部嘅私家车法拉利咧，就放喺专属嘅车位。出差期间咧，监控就影到有4位嘅小朋友咧就爬上佢部车嘅车顶，手持长棍啦喺度玩，车身出现咗多处嘅划痕，保险杠咧直头有裂纹添。车主已经是报派出所了，组织了2次的调解。最初家长只是提出说赔几百元，之后就给到5000元的赔偿，都被车主就是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是拒绝了。到底之后要赔几多钱呢？我们是会跟大家跟进了解这件事。氢气球确实是实打实的小手雷。最近在河南有一名女子睇到啦，屋企闲置咗半个月嘅氢气球啦，明显已经系流流地气㗎啦。

咁佢本来咧就想剪开佢，再抌咗佢。咁啊，结果咧，当嗰个铰剪掂到氢气球嘅瞬间，就发生咗爆炸。个女子嘅手咧仲被烫伤咗，头发咧亦都被烧咗一片啊！再嚟关注下本地嘅热门话题。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将会在7月22号开始在南海西樵山的文化中心举行，截止到6月25号报名人数已经去到3406人了，参赛热度持续攀升，而大赛的境内组报名时间是延期到6月30号的晚上12点，详情可以关注佛山法部，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报个名一展拳脚。還有一个热门话题呢，关于天气的，就是新台风已经酝酿，可能在这个星期后半段登陆华南沿海。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目前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在南海的这个扰动未来可能会减弱消散，但是菲律宾以东洋面的那个未来是有可能发展为台风的，并且可能在这个星期后半段在我国的华南沿海是登陆，但后期的路径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大家可以关注媒体的报道以及是气象台的最新预测。第20届的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将会在7月10号在云秀山体育场开赛，赛事持续到8月23号。48支的球队将会在104场较量当中决出到底哪个是最后的胜者。咁而赛事嘅赛制全面对标世界杯，并且就系计划设置21场嘅西甲之夜主题夜场，亦都会推出票根经济嘅模式，观赛嘅门票喺赛后两个星期之内都可以成为三水全城嘅消费通行证，会有相关嘅一啲福利产生。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0: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11: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2: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5: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今日嘅互动话题问下你，最近啦喺网络上边兴起80后嘅集体叛逆，就系一班嘅80后啦，突然之间大家去染一啲咧，就系五颜六色嘅头发啦，咁啊同埋打扮得相当年轻之类嘅，就话要叛逆一次。 你点样睇佢哋嘅呢一种做法啊？到底系大家之下流量，抑或系心中真系有团火，有啲压力需要释放咧？同埋如果大家是80后的话呢，亦都可以呢就是上到佛山家当中我哋花生专区的这个评论区呢，话俾我听你是不是属于这一班的80后其中一位啊。先嚟关注一下同样非常之有火的一件事下，咁就是在这个星期六晚上打的这个粤 BA 的赛事啦。咁在中山体育馆当中呢，就有佛山对阵中山的这一场比赛。咁最终的比分呢就是84-91。咁佛山队是以7分之差呢就惜败中山队的。咁两个回合总比分0-2，止步呢就是粤 BA 的8强。咁但係呢，比起胜负结果呢，其实我更加想倾下就係、是、呢一班嘅依哥吓，我哋佛山嘅朋友仔叫做依哥，用咗3个月嘅13场比赛，到底为佛山留低咗啲乜嘢呢？首先讲返呢嗰场比赛啦，佛山队呢可以讲真係搏到咗最后嘅一刻啦。一开场呢就利用我哋双塔嘅非常之有身高优势嘅内线呢，就攞到咗6分嘅领先。半场结束呢只係落后中山队1分嘅啫。咁第三节结束呢就落后6分。咁而第四节呢更加係寸步不让呢就搏到尽啦。咁同样全场呢就係紧迫嘅战术呢去回应中山队嘅攻势。一度呢係将分数呢追到淨係得返1分嘅差距。咁而队员陈卓耀呢攞低咗全场最高嘅26分。咁虽然呢吴远跟呢位老将呢就係犯满离场呢成为咗一个转折点。咁大佛山队呢连续飙进咗呢就係3分球啦。咁咬住比分嘅嗰种坚韧嘅精神啦，真係睇到现场嘅观众呢都觉得非常之热血沸腾啊。咁讲句老实说话啦，常规赛西区第一嘅中山队确实佢实力系更加之强嘅。咁而且呢快攻嘅体系亦都更加之成熟啦，内线突破能力好突出。咁但系佛山队呢能够喺客场将比分呢拖到最后一刻先至分出胜负，已经系相当之唔容易啦。体育竞技只有一个胜利者，咁但系呢每一场搏到尽嘅比赛啊，嗰支嘅队伍呢仍然系值得尊重嘅。回顾返佛山队成个嘅赛季呢，其实每一步呢都真係将我哋功夫佛山不服来战，不服来战呢4个字呢可以讲係展示得好尽兴嘅。从常规赛嘅首战嗌出咗呢个口号以嚟啦，攞低咗开门红啦，2连胜啦，再到呢常规赛被茂名最后3分钟逆转嗰阵时呢，嗰场我喺度真係好遗憾啊。再到呢就是主场迎战中山，有2山之争呢就有啲遗憾攞唔到主场嘅胜利。再到客场2分逆转呢就是珠海嘅一个啦相当之惊险嘅过程。最令人印象深刻呢就是8场附加赛面对住呢实力好强劲卫冕冠军去年嘅冠军队伍河源队啊。佛山队呢硬系将比赛呢拖到咗黄金9分嘅抢分环节，而且呢就真系呢好尽力咁搏低咗呢嗰9分。攞到咗张嘅8强门票，咁嗰场比赛呢其实亦都系出乎好多人嘅意料。这种从逆境当中杀出重围的那种狠劲呢，真是比任何的胜利都令人更加之感动啊。3个月13场的比赛，佛山队这一班的草根球员用一次次的逆风翻盘，一次次的绝境坚守，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功夫佛山这种的城市精神。这种永不言败的拼劲其实早已超越了篮球本身了，也都成为了这座城市可以说是2026年夏天一个非常之动人的记忆。而且依托着粤 BA， 佛山也都将篮球的活力和我们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可以说是深度融合在一起。从南海体育中心的激情呐喊，再到第二现场和周边商圈的人潮涌动，从呢就是节日期间的那种呢就大家观赏赛事的热情， 再到咧就喺场上边啊，有好多嘅表演，好似醒狮啊，咁啊同埋咧赛场外边飘住嘅佛山美食嗰种嘅香味。体育观赛以及城市观光，仲有休闲消费咧，可以讲系融为咗一体。喺比赛，尤其是主场日啊，嚟自各地嘅球迷咧都会涌进佛山。睇比赛之余咧，亦都会行下佛山嘅一啲景区啦，品尝下佛山嘅美食。篮球咧亦都成为咗佛山一张崭新嘅城市名片，令到赛事嘅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嘅持久活力。无论点都好啊，多谢佛山队，多谢佢哋咧为我哋呢座城市拼搏过、作战过。希望明年嘅粤 BA 我哋可以再接再厉，希望明年有更加之好嘅成绩啦。
16: Yo.

0: 义勇因得重，全世多少高手最重。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九四六路况，
5: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包括有桂华路嘅禅西大道路口、玉龙路口往石井方向、桂兰路口往张茶。创产对开的伤口位置，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的新 DNA 对出各个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落松方向有慢，高湾立交的这个位置，还有就是桂华隧道张茶隧道的双向都是有慢，桂兰路的清风路口往金融高新区，桂丹路的罗村大道路口往广州方向，海柏路车城对出万科里对出往广州的方向都要你等多阵。广佛新盖线平安大道路口的双向，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岐茶路口往和顺方向，旅广路的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是停紧不少车在那里的。咁仲有呢就龙舟路的港口路口往伦教的方向要你等多阵啦。同埋提醒返你，禅城分江路彩虹桥嘅主道已经系恢复通车啦。公交嘅 G12、212路等嘅25条线路呢亦都系同步恢复咗原来线路嘅行驶。咁另外佛罗路嘅中山路口系禁止车辆掉头，需要绕行佛罗路文昌路。咁行人同埋飞机动车呢暂时系唔允许上桥通行嘅。咁途经嘅车辆呢请按指示通行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同魏尊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
4: 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9: 今日你点睇？
5: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咧，打开佛山家呢个 A P P， 上到花生呢一栏，进入到946嘅直播间，我哋一齐嚟倾下偈。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关注翻咧嘉欣同埋大雄啦，喺各个平台当中嘅呢个视频嘅号啊，咁啊包括视频号以及系抖音，都系可以搜索咩都讲一餐。咁啊上边咧，亦都系见到啦，大雄系发咗咧，就系佢对于 B A 啊，包括之后一啲比赛走势嘅预测睇法，我哋亦都嚟听下。
9: 粤 BA 四强咧终于诞生啦，亦都同我之前预测嘅一模一样，广州成功逆转咗潮州，特别喺黄金九分当中系9-0赢咗对方，展现出佢应有嘅实力同埋板凳深度。东莞方面一如既往稳打稳扎，继续大比分赢咗揭阳。而深圳对汕头呢一场，虽然睇最终比分深圳赢10+分啊，但成个过程可以讲系非常惊险，前三节都系落后俾对方，系靠最尾一节成功逆转嘅。而中山方面亦都系2-0嘅大比分啦淘汰咗佛山。呢场波我之前都讲过。中山99%系会赢到佛山嘅，就系睇佛山呢场波可唔可以摆脱第一回合嘅颓势，打出自己应有嘅水平。我作为球迷好开心见到佛山队可以调整得咁快，喺今个赛季嘅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打出咗将近满分嘅表现，而且。

0: 赛季初佢哋定嘅目标进入八强，其实已经系完成目标噶啦。只不过成个系列赛当中亦都暴露出一啲嘅问题啦。球员嘅平均年龄相对较大，喺好几场比赛当中，去到下半场，特别去到第四节，体力跟唔上就会被对方反扑。希望佛山队下一个赛季可以有更多嘅新血液、新打法，到时候面对唔同嘅对手同埋唔同打法嘅时候，亦都可以变得更从容，打出更多嘅战术，用更多嘅方式方法去应对。至于四强方面，我个人认为两边大概率都要打到黄金九分，先至可以决出胜负。总决赛嘅话，我更希望见到广州打东莞，最终东莞夺冠。而你又点睇？评论区一齐倾倾。
1: 人人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2: 周末进行的瞩目的比赛不止这一场，还有蝶教龙船漂移的精英挑战赛。今年继续有辽宁队和加了很多就是非常之过瘾的队伍都来参加的。更多的视频内容真的要看画面先得，可以关注返咩都讲一餐这个号，当中一些落水啊、这个反船啊之类的视频嘉欣都是放了上去的。咁而对于呢一场嘅比赛啦，我哋亦都嚟听听啦佛山传媒嘅评论员刘刚嘅睇法。
3: 今日表情包，
4: 好嘢，点赞，狂赞你！
5: 南北龙舟高手对决，不但没有一点火药味，画风全是欢脱。各路龙舟豪杰齐聚叠叫，除了中国香港和广东本土劲旅，还有两支备受瞩目的远道之师，网友心心念念的横扫千军王者辽宁沈阳龙舟队，以及冰上龙舟王者内蒙古的辽阔草原锡林郭勒龙舟联队。东北超级酷辽宁龙舟最瞩目辽宁沈阳龙舟队啊，今年再次勇闯西湾，不仅亮出了鲜血的跪爬技术，还带了拉拉队助阵。虽然游船表演时小小的撞了一下，但正赛时那可是全程没撞没翻，劲不知大，让人猜测这是偷偷加练了吗？网友们对辽宁队嘴上调侃不断，心里也却全是喜爱。蝶教负责贡献惊险刺激，辽宁则负责承包年度笑点，两强联手把龙舟运动的关注度啊拉到了新高度。与其说这是南北龙舟的巅峰对决，不如说是龙舟文化的欢乐大融合。每条船上都配了广东方向盘，由蝶教本土舵手掌舵，南北合璧，默契十足啊！天南海北的龙舟队在蝶教弯道切磋技艺，让龙舟文化划出了新活力，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传承。
3: 热点事件多面睇，
6: 今日你点睇啦？

0: 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新佛山站要来了，它会给佛山带来怎样一场升维改变？先说最直观的，7月1号，全国铁路调图后啊，新建佛山站枢纽投用35列动车组列车将从广州枢纽延长至广站高铁佛山站始发中道。除始发中道列车外，还有63趟列车经停佛山站。佛山与粤西湛江、粤东梅州、汕头等方向的班次啊，会大幅加密。无论是探亲、商务还是旅游，说走就走的选择多了很多。更深层的改变是借助广站高铁，佛山实现了从中心城区高效接入国家高铁主干网，往东经广州枢纽直通东南沿海，往西快速抵达湛江，未来还能衔接北部湾、海南，往北经京广等干线一路畅通到长沙、武汉、北京。过去啊，佛山在高铁版图上相对边缘，如今城市的交通能级和区域战略地位同步得到抬升。更值得期待的是高铁进程带来的城市蝶变。佛山站把高铁送进了市中心，佛山之心禅城的综合服务、文化消费、商务等核心功能都得到强力加持。广佛核心区通勤压缩到了约15分钟，地铁与高铁换乘最快只需3到5分钟。佛山内部交通结构和广佛同城的体验都将得到优化，一个更开放、更富想象空间的新佛山正随着铁轨的延伸加速驶来。
0: 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3: 好啦，关注返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咁最近呢有一个热门话题啦，喺各个社交平台当中都有刷屏嘅，就话80后集体叛逆啊。唔少80后啦，呢段时间扎堆去将头发染成金色啊，有啲啊染粉红色啊、蓝色啊，甚至绿色我都见到有嘅。咁仲有啲咧就去打耳窿啦，有啲咧就着到好潮之类嘅。甚至有理发店晒出咗张横额，就话80后免费帮你染黄毛，睇似咧就掀起咗一场迟嚟嘅青春反叛。对于这个现象你又怎么看，以及你会不会即是掂埋一份自己都会染花一个平时不敢染的颜色的发型呢？见到在佛山家当中，石湾年华就说了，80后有几个没有白头发啦，反正都要染了，潮一点不好咩？咁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先得啦。咁好多人啦喺网络上面睇到啦，染完个好潮嘅发型，有啲染咗红色，有啲染咗完全系金色之后呢，就喺学校接小朋友嘅。咁嗰啲小朋友呢可能都系初中生到啦，一见到佢阿爸染到成头都系呢个咩奶奶灰嘅颜色，有啲呢就笑到呢当场呢就揞住条腰踎咗喺地下。有啲呢就话哇好型啊，咁而有啲呢直头老豆唔敢认。越叫越走啊，即系可能惊啦，就个爸认得咁犀利，啲同学仔见到咧就会觉得唔好意思。咁而且有啲人咧就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咧去染呢个成头金发咧，就好似好尴尬，索性咧就几个好朋友一起咧就组团去变装，见到一群中年人咧头顶住咧就七彩咁嘅头发，因为有一个染黄色，有一个染绿色，有一个染红色咁样，哇！结果咧啲画面真系反差感拉满啊！见到单条视频咧喐啲就几十万甚至系几百万嘅播放量，咁好多嘅同龄人啦都会跟风打卡啊，有啲咧就话诶、哎、我呢个视频啊，如果到咗几多千赞咧，我就真系去染个咩颜色嘅发型啊！咁搞到咧全网好似大家啦都喺度做呢件事咁，有啲人咧就调侃就话诶、哎、中年人咧大胆释放自我，咁可能咧有啲亦都系咧就跟风，因为有流量啊嘛。但细心啲咧，就会发现其实呢一场所谓嘅叛逆咧，只系停留喺外在打扮，甚至乎系一啲咧就微小嘅改变上边。真正关乎生活选择嘅大事里边咧，其实绝大多数80后咧，依然都系唔够胆任性嘅。佢哋之所以会做呢一场嘅改变，可能咧都系年轻时候咧受到咗太多嘅管束啦。唔敢染头发啦，唔敢啦夸张打扮啦。所以呢年近40或者40几啦，咁终于凭借呢一次嘅热度呢，叫做随心所欲去打扮一下自己嘅外表。因为再都唔使担心长辈啦就指责啦。 染头发啦、打耳窿啦，其实成本都系好低嘅啫。咁啊，同埋咧影响亦都好细。只不过咧系一种唔使承担风险嘅少少嘅释放。咁但系如果一旦触及到咧现实嘅一啲即系重担咧，其实佢哋真系一啲都唔够胆放纵嘅。因为作为咧第一代嘅独生子女，上要承担年迈嘅父母一啲嘅抚养义务啦，下要承担仔女嘅教育内卷。同埋好多人啦仲有几十年嘅房贷呢就压喺我哋嘅膊头上边。职场上边呢更加唔会话呢好洒脱轻易去辞职啊，同埋婚姻当中呢亦都唔敢话随便抽身。包括睇病啦、学区房啦、养老等等啦，每一笔嘅开销呢其实都唔容许80后去放肆或者冲动嘅。所以呢好多80后啦年少时候嘅棱角啦已经系收起身啦，只系夠胆喺发型啊呢啲好即系叫做无关生计嘅小事里面暂时话咩做返自己一次。而呢一种嘅克制嘅反差呢啱好亦都系凸显咗80后独有嘅一种责任同埋担当啊。其实呢佢哋唔系失去咗反抗嘅底气，而是主动选择孭起这个时代落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将自我需求就放在家庭需求的后边，撑起个家先讲啦。所以外表当中这一次小小的叛逆，其实只不过是压抑的生活里面有一个叫做喘息的小窗口而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为80后点赞，可以讲亦都系大家理解80后嘅呢一种温柔嘅担当。外表短暂嘅叛逆唔系摆烂，而系普通人喺重压之下有一啲嘅自我安慰。咁啊，亦都希望啦呢一班嘅80后，呢一班负重前行嘅中年人，既可以随心所欲咁打扮自己，有一啲嘅小快乐，亦都可以啦少几分生活嘅重压。希望大家日子都可以过得从容啲，开心一啲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1: 今日你点睇？
12: 今日表情包，
13: 好嘢，点赞，狂赞你！
14: 上个月央视焦点访谈刚刚点名说，不少城市跑去学合肥以头代引，结果工厂闲置，砸出去的钱基本上打了水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近日佛山也召开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大会，会上特别的强调要强化资本赋能，尤其是国资赋能。市国资委刚刚从合肥考察回来，也上台发言表态，说要为佛山所向产业所需贡献国资所能，直言再错过就是罪过。合肥当之无愧的中国最牛的风投城市，京东方未来长鲜存储三战成名，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学习合肥模式的热潮，但呢也有人学废了。佛山这次学合肥到底是不是一场豪赌呢？我判断啊，佛山这次还是理智而清醒的。首先，佛山非常的明白，投资钱重要，背后的人更重要，所以先改架构，练内功，解决谁来投和会不会投的人和能力的问题。很多人学合肥只盯着产业基金，佛山看的也很透啊，核心是要有人，毕竟光有钱没有懂产业、懂政策、熟市场的队伍，每一套科学的决策流程就是瞎子摸象。佛山没着急出手，先动刀子改架构，要把市金控公司改造成尖刀连，搞投研一体，要通过改革实现专业人才的驱动，要做好监督，专设资本运营考核分配的科室，配享产业研究和专业的监管人才，投前要科学论证，投中要市场化，投后要全周期的风控，国资赋能要从单纯的管理者转向出自然监督和赋能者。第二，打顺风局，不玩空中楼阁，解决投什么的产业选择问题。焦点访谈上点名的那些翻车案例，比如宜春投哪吒，南京投拜腾，通病是什么呢？都是因为本地没有产业根基，硬从零做起。合肥投未来能成，底子是因为江淮奇瑞早就铺好的整车链，你没那个底子，光抄政府下场这一招啊，绝对是不行的。佛山对这一层想得很清楚，心动动能产业基金一加八母子矩阵撬动了260亿，但赛道也锁得非常的明确，能源电力、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医药建 健康等等七个，全是佛山有制造业的底子，有链条，而且有潜力的盘子。第三是不当房东要当合伙人，解决的是怎么投的生态配套问题，这也是很多城市栽跟头的地方。大家看到的是合肥投了京东方和蔚来，但是没有看到合肥为了这些项目配套了土地、水电、人才、应用场景等等一整套要素保障。佛山这次的转变也很关键，目前呢国资系统手里握着的有160多个产业园区、2000多万方的载体，还有水电气热、物流仓储这些基础设施。除此之外呢，还有90多个科创平台、3个算力中心、7个中式验证平台。以前呢这些都是收租的筹码，现在要明确的转向当产业合伙人，房东要变成股东。第四是改考核的尺子，解决敢不敢投的考核容错问题。这一条是焦点访谈那组失败案例最戳痛点的。很多地方考核都是按照单项目单年度的盈亏，一个黄了主观担责全员挨批，谁还敢碰长周期的硬科技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佛山这次也动了真格，提出了科研经费视同利润加回，不以单个项目单支基金单一年度的盈亏做负面评价，构建以尽职合规为核心的高容忍度的尽职负责机制。耐心资本这四个字啊，从口号落到了考核表里了。总而言之呢，佛山没有机械的照抄合肥，而是结合了经验、失败的教训和自身的实际，谋划了一系列的举措，做了一定的避雷和踩坑的办法。佛山高层也已经明确，很多地方学合肥只学了个投资，那佛山学合肥要学体系这两个字，建立一整套的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完整体系。合肥能成的，佛山到底能不能成呢？我们现在还不好说，但至少这绝不是一场豪赌，而是一次有准备的出击。
6: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5: 所以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啦，而家网购上边咧，好多人都会先睇一啲嘅测评啊，睇下啦边只款、边只牌子好咧，再去买。咁啊，但系咧最近央视嘅调查报道咧，揭开咗呢啲测评行业咧好多乱象啊！例如母婴行业啦，有一位嘅自称咩生物博士嘅博主咧，就发布呢个奶粉嘅体外消化对比嘅视频，咁就分别咧冲泡咗牛奶粉同埋羊奶粉，咁啊自制咗啲什么模拟嘅胃液，咁然之后咧就凭嗰个奶嘅凝结快几多啊，顺滑度点样样啊，然之后咧就话啊羊奶粉咧系好过牛奶粉嘅。咁啊，评论区好多人都话哦，咁样睇消化咧，又好似几直观个对比。咁但系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嘅生命学院嘅副教授就讲到啦，人体消化咧就唔系玻璃杯里边做实验啊，有消化酶啦，有胆盐啦，同埋有肠道蠕动共同嘅作用，所以咧你净系攞乳块凝结嘅多少去推断呢个 B B 消化好唔好咧，其实系冇任何嘅科学依据嘅。咁所以咧，呢啲睇似好中立嘅所谓科学对比咧，本质上就系一场精心策划嘅品牌推广啊，恶意去营造一啲咧就系选错奶粉就耽误发育之类嘅，其实就系吓你，然之后咧就收割流量同埋销量。仲有一啲嘅所谓果蔬农残嘅检测，咁就话你买支几十蚊嘅紫外线嘅手电筒，咁然之后咧照一照就可以知道咧边啲系有问题㗎啦，有荧光反光嗰啲就有毒啦。咁但专家就话啦，其实市面上边咧主流嘅一啲嘅叫农药啦，根本就唔会有荧光反应，咁所以咧呢个紫光灯完全系识别唔到农药残留嘅。咁但係有一啲啦完全冇害嘅天然物质，例如话苹果表皮嘅一啲天然嘅果蜡之类呢，可能係会令到照射出嚟呢有发光嘅。咁所以呢其实啲博主都係制造一啲嘅食品安全焦虑，然之后顺手再 sell 嗰啲嘅手电筒，然之后赚钱嘅啫。咁所以啦，大家喺睇一啲嘅测评嘅时候，一定要呢就擦亮双眼，最好呢都係相信返啲专业机构嘅测评一啲个人嘅博主嘅测评呢你都系参考一下，咁啊，同埋咧，真系平台咧需要做嘢啦。好啦，今日节目差唔多啦。
16: 傍晚6:30，
17: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

0: 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

0: 传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

0: 干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一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 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

0: 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傍晚好啊！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七点搭正，同你关注一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今日中数啦，首先嚟睇睇高速方面啊，见到广佛高速往海南方向避冲站至到沙涌站，现时系车流量大嘅，大家行经嘅话咧，就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呢都要提醒返你啊，蟬城分江路彩虹桥主道已经是恢复通车㗎啦，公交 G12,212 路等嘅25条公交线路啦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咁另外佛罗路中山路口係禁止车辆掉头嘅，需要绕行到佛罗路文昌路，行人啦同埋非机动车道暂时唔允许上桥通行啊，所以途经嘅车辆啦都要按照现场嘅指引谨慎通过啦。咁啦，再嚟睇睇啦，就係、是、目前佛光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海五路收费站至到海八路收费站嘅位置，因为发生咗一起交通事故啊，咁所以呢现场有条车龙大概係两公里左右㗎，目前占据咗啦左侧第一、第二条车道，右侧嘅第三、第四条车道可以行嘅，相关部门呢已经去到现场处理緊㗎啦，预计呢都需要少少时间嘅，所以大家行经嘅话，除咗话谨慎驾驶啊，注意避让之外，都要俾多啲耐性啦吓。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茶老坊煲老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粮，勾年份。
7: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8: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好多朋友呢都有了解过呢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啊。咁喺买嘅时候呢会俾嗰啲密密麻麻嘅保险条款呢搞到晕陀陀，睇唔明保障又分唔清规则。最近呢保险业有个好消息，时隔三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更新咗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嘅示范条款。而家目前呢係征求意见阶段，将会全方位呢去优化规则，更好咁保护我哋消费者。今日呢教大家一齐嚟读懂呢一次嘅重要嘅调整啦。 咁先同大家咧简单嘅介绍一下个背景啦。早喺2023年咧，行业就推出过咧定寿终身寿险统一示范条款。而呢几年咧，终身寿险市场持续火爆。2025年全行业近180款终身寿险嘅总保费突破7200亿。咁而分红型终身寿险咧，更加系快速走红啊！市场规模扩大，产品嘅规范啊、条款啊、通俗化都成为咗刚需。咁因此咧，协会咧就喺隔咗三年之后要进行全新嘅修订啦。呢次嘅意见征集咧，其实喺6月20日已经截止啦。新规落地之后，会统一行业产品标准，约束保险公司嘅销售行为。嗱，今次修订咧，预计最大嘅改动咧，就系将条款条目重新划成三类，彻底解决咧各家保险公司保单表述咧乱糟糟嘅问题啊。第一个就系基本条目，所有保险公司必须要完整照搬嘅。嗱，呢一啲上面所写到嘅条款，一个字都唔喐得。第二个咧就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自主决定系唔系添加，但系只要选用咧就必须要全文引用，唔可以随意删减修改。第三咧就差异化条目，这个咧就留俾各家保险公司设计特色保障，亦即系我哋买保险嘅时候重点对比嘅部分。同时嘅监管仲明确要求，开发定寿终身寿险必须要使用呢一套嘅示范条款啊！如果唔按要求执行咧，就会被列入产品负面清单，即系咧卖都冇得卖啊！所以以后大家睇翻同类嘅保单，核心规则基本一致，对比产品你会更加轻松。咁而今次修订嘅核心出发点就係保障返我哋投保人嘅权益，有几项实用调整呢大家要记住啦。首先呢就犹豫期会升级，新規要求犹豫期最少15日，唔少保险公司呢而家呢都已经係主动延长到20日㗎啦。犹豫期内退保唔收任何嘅工本费下，俾我哋足够嘅时间冷静思考保单系唔系合适。第二呢就係理赔服务更加规范，保险公司要缩短理赔审核嘅时长，如果判定唔属于保险责任嘅话呢，就必须要在审日完成3日之内下发拒赔通知书，减少理赔方面的纠纷。另外条款入面免除责任的部分要用醒目的方式标注，避免大家看漏了。除此之外，新规还要大幅简化保险责任内容，统一规范保单年度现金价值全残等18个高频专业词的释义，看不明专业术语的难题就会缓解很多。即使你看不明，但你会知道全行业对于这些专业术语的解释和定义是一致的。不要说保单贷款啊、减额交清啊这些的附加功能，只是做一些基础的原则规定，其他就留给保险公司去灵活调整了。行业都透露，定寿终身寿

0: 檢嘅示範條款落地咧，只係第一步，後續健康險、城市商業醫療險呢一類嘅條款複雜嘅險種，會逐一步咧去推出統一嘅示範條款。未來人身險產品會逐漸去實現格式又統一啦，文字又通俗，重點又清晰。你買保險嘅時候唔需要咧再嘥咁多力去讀一啲咧天書咁樣嘅合同。最后咧，亦都俾大家一个实用嘅建议吓，以后咧选购定期寿险、终身寿险咧，就唔需要去担心一啲基础保障规则，直接对比国家嘅差异化条目，优先选择咧由逾期更加长啦、理赔时效更加优嘅产品，可以更好咁保护你嘅自身权益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4: 呢个暑假约定你。
5: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6: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霸占你身边嘅吉祥文物啦！
2: 独占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2: 嗱嗱临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时政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一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6: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8: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可以有哪些点？我们家长要加深和更多的了解，可以做到的。
9: 第一个说的就是把它变成分段，分段的指令，
8: 嗯，
9: 一步一步带着他做，等他第一步的指令完成了之后，再发出第二步的指令，就是不要急。我们常常说带着蜗牛去散步，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就做完了一步，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反馈，再做第二步，不要急。但是你这个链接，行为的链接建立的久了，做了多次重复，而且在真实的情境做，不断的做，它会有一个量化的积累，就是量化会改变它的质变，
8: 嗯，
9: 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帮他把一些看不见的信息要说出来，吃饭了，后面就是要收集目、
8: 对，
9: 以后你每次说吃饭了，他都会收集目，
8: 嗯，
9: 每次吃饭了，他都会停止玩电子游戏，
8: 嗯，
9: 每次吃饭了，他都知道把东西放到柜子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但是刚开始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觉得嫌烦嫌啰嗦，我们很多家长就是觉得他又不是个小 BB，我听得最多的就是青春期的，他这么大个仔了，他还不知道吗？他这么大个女了，还不知道吗？我就能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方法，就是现在大家不喜欢看那些剧嘛、
8: 嗯、
9: 那些小说嘛，叫重生嘛。这个孩子他是长到十八岁了、
8: 嗯、
9: 他的第二性征都在发育，但是他身体里面只住了一个五岁的灵魂，
8: 嗯，
9: 五岁的灵魂到这个十八岁的身体里，所以他不懂，就是会举这个例子告诉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要
8: 训练，
9: 对，要你要理解他，他的样子不像小 BB， 但是他的心智就是个小 BB， 你必须要说出来。就很多家长不理解，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家长自己的成长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可能也没有、嗯、毕竟我们特殊孩子是少数嘛，
8: 嗯，
9: 所以他是不理解的。
8: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生活里面很碎片的去告诉他，而且
9: 可以叫拼图，
8: 嗯，
9: 你可以叫拼图，
8: 明白，
9: 对，就是把这些拼图一块块的分开来，
8: 嗯，
9: 最后帮他去组合。你认知到，就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就真的能理解到他、
8: 嗯、
9: 你就真的会有耐心了。还有第三个没讲完，第三个就是减少干扰，就是他的同整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如果你给他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过载，我经常在班上发出一个指令都是这样的，
8: 嗯，
9: 同学们过来把烧包扔进去放到这个篮子里，然后总有几个永远都做不到。第一个是太多指令，第二个我没有叫他的名字，
8: 哦，
9: 我没有叫他的名字，
8: 嗯，
9: 所以你只能等全部的喧闹过后，你专门走到那两个同学身边，你就跟他说芳芳，
8: 嗯，
9: 放沙包，对，小明，放沙包，他就做到了
8: 啊、
9: 哦。如果你说好，下面我们全部放沙包，没有叫他的名字他没反应，
8: 嗯，
9: 因为那个时候有同学的吵闹走动扔沙包的声音，老师的指令，还有助教的提示，还有什么，他懵的，
8: 嗯，
9: 等全部喧闹安静就走过去，而且站在他面前指着那个方向，芳芳放沙包，他保证就做到了。
8: 对，他们就是宝宝，
9: 真的就是宝宝，小 BB，
8: 对，
9: 小 BB。
1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1: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12: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晚上系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啊，吹住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7-30度，相对湿度系介乎65%-90%之间。预计30号仍然有雷阵雨的7月1号至2号啦，高温天气仲系会持续嘅。咁但系午后咧可能会出现局部嘅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防御强对流天气啦。
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咯。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 嗱嗱林明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和杨广的一员偏将大战，那个偏将一枪对着秦琼刺过去，秦琼忙家不悔，悔家不忙，见到枪到了，用左手锏隔开枪杆，右手锏出力向下一冚，打正枪杆的中心部分，震到那个偏将双手麻木，即刻松手掉枪。秦琼将右手锏打横，哗声扫去，那个偏将向后一昂身，使个铁板桥将个身贴正在马的后胯上面，避过了锏。这个时候两马错磨，秦琼将右手锏用左手夹住，一伸右手拿住那个偏将条腰带，嘿，一下将他捉了过来，将他仰面朝天咁放在个马鞍铁过梁上面，强力将他揿实。那个偏将就话啦：老爷，老爷要命啊！你讲，你哋咁多人围攻一个人，究竟为咗乜嘢事？你明明白白讲出嚟，我就放生你啦！那个将官就话啦：

叫我声话，哎呀，秦琼唔觉意啊，拿住偏将嗰只手向上按得咁巧，那个偏将个头壳啊撞正铁过梁，竖起个判官头上，那个人嗯咁一声就死于非命啦。秦琼就连忙将个死尸推咗落马，将夹住嗰支剑攞翻过嚟右手，拨马向住东南方就走。呢个时候，李渊迎上嚟话：恩公你唔好走字，恩公你唔好走字。秦琼亦唔回答啊，一拍马就喺李渊身边噗噗声冲咗过去，一直向住东南方走。李渊拨马随后就追，一边追一边嗌：恩公你唔好走字，你救咗我全家嘅性命，请你留低姓名、地址，等我将来到府上叩谢啊！秦琼边度仲敢回答啊？猛咁催马快跑，佢听见后面追嚟嗰个人叫佢留低姓名呗，我心谂弊啦弊啦，今日闯呢个祸真系大啦！佢亦唔回头，马快如飞就向前猛跑，后面李渊啊紧紧咁追赶。一边追着一边大声咁嗌嚟问，秦琼冇晒收啦，回头一睇，见到后面追嚟嘅就系一人一骑，再睇下四周围并冇杨广嘅人马，咁佢先至讲话：我叫秦琼。讲完伸出右手向后面一摆，意思呢即系叫你唔好再追啦。咁呢阵时啊，因为李渊嘅马在后面咯，离得好远。马个乱铃声同埋马蹄声铃铃啷啷极力掘勒喺度嘈住，咁就听得唔清楚。佢只係听一个琼字，又见到佢一摆手以为佢排行第五，就大声话啦：啊，原来你系琼五爷系嘛，屋企喺边处啊？秦琼一听个心諗，嘿，得意你趟，我变咗琼五添。佢再唔敢回头答话啦，出力拍马飞奔而去。李渊见到佢个马跑得咁快，谂住自己已经系追唔到噶啦，冇法子啦，就唯有拨转马头翻转头。忽然间听见东边小山上有人大喝一声：喂，你做咩噶？李渊一睇，见到小山上有一骑马冲落嚟，仔细一睇来人，只见佢身高成丈，头如墨斗，面似朱砂，一把红须。浓眉大眼，着住一身短打，手执一口大砍刀。再睇下山脊上面，另外仲有两个人骑住马嘅，仲有七八个人跟实尾。个心谂：哎呀，恩公已经走咗啦，点知道杨广喺呢处仲埋伏住余党添？哎呀，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不如打佢个先下手为强啦。于是李渊打定主意，将把刀挂返好，弯弓搭箭，一拨马头对准来人，嚓一声一箭射过去，射正嗰个人嘅喉咙。嗰个人当堂翻身落马，就碌咗落山，一命身亡啦。李渊将嗰个来人射死之后，山上嗰人就嗱嗱声跑落嚟，见嗰两个人落咗马，揽住个红面大汉放声大哭，佢话：哎呀！大员外呀，大员外！李渊一听，哎呀咁样声，个心谂：佢哋呢班人点解会叫佢做大员外嘅呢？各位，李渊先头射死呢个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姓善，名达，字鸿忠，佢父亲叫做善道，生前乃是做镖行生意，武艺就十分高强。善道就生了两个仔，大仔善达字鸿忠，二仔善通字鸿信。你两兄弟都武艺超群。善道父子在镖行之中的名气好大，故此天下绿林的人马差不多都跟他们善家父子有联络的。及至善道死了之后呢，隋朝的宇文化及杨素等等这班人当权，任用一班贪官污吏，逼到老百姓无法为生，又有不少人都占据山岭做了绿林豪客，

0: 善家兄弟一睇呢个情形，哼，就联合咗五路嘅绿林豪杰，喺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咁啊，江湖绿林人马都称佢为五路嘅总瓢把子，手下占山据岭嘅头领，专劫上任卸任嘅贪官污吏，劫翻嚟嘅金银财物啦，就存喺处作为将来起事嘅准备。今日善达带住几名家人去长安探望朋友，就行到嚟临潼山，因为天气炎热，就喺树林里边透凉休息啦。忽然间听见前山人声鼎沸，喊杀连天，善达就话啦：
1: 咦，你哋快啲去睇下，前山为咩时候喊杀声嘅？
0: 啲手下人应咗一声，就飞奔去探听，冇几耐就翻嚟报告话啦：前山有十几个绿林朋友，带住几十个弟兄围住个官总劫杀啊！
1: 善达听咗个心谂啦，奇怪啊，呢处临潼山并冇我手下个绿林朋友啊！边个喺处做买卖呢？等我睇下究竟系边个至得。
0: 于是佢翻身上马，就讲声话跟我嚟，咁啊纵马上个山坡。越过咗山岭一睇，嗰班人已经打败逃走，只见李渊单人匹马就翻紧嚟。
1: 善达个心谂，呢、這个官长个武艺真系厉害噃，问声佢系咩嘢人物先。
0: 咁善达就催马嚟到半山腰，喝咗一声，哈！点知咁就俾李渊一箭就射中喉咙。啲家人都见到大员外俾人射死，都过嚟抱尸痛哭啦。李渊听见啲人喊住叫大员外，先至知道呢个人并唔系杨广嘅余党。唉，个心好后悔。佢落马过去问下，先至知道俾佢一箭射死嘅系山西潞州天堂县二贤庄嘅大庄主单雄忠。咁就对嗰几个家人话：我乃系山西留守李渊，因为去太原上任，路过呢处，遇到仇人劫杀，你哋大员外咁啱喺山上面冲落嚟，我一时误会，以为系仇人嘅余党喺度埋伏，故此一箭将佢射死。唉，事情已经做错咗咯，掹都掹唔翻，人死又不能复生。我俾200两文银我你哋，就帮你哋大员外念起身嚟。你哋大员外屋企仲有咩人啊？
1: 家人就回答话啦：屋企仲有我哋二员外，银两我哋唔要啦，我哋身上带住钱啦。
0: 李渊就话啦：你哋既然一定唔肯要啲银两，咁好啦，山西潞州正系我管辖嘅地方，等我到任之后一得闲，必定亲自去到二贤庄拜访你哋嘅二员外，讲明呢件事，叫佢千万对我唔好怀恨在心。
1: 嗰班家人亦唯有话好啦，咁咪将善达嘅尸体放喺马背上，哭哭啼啼咁就翻扯。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嘅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嘅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7: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6: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8: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9: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0: 卡，动作快啲！
11: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2: 拍戏可 E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3: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3: 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3: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

0: 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三 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点05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星期一的晚上，出面的气温依然高企，30.1摄氏度，预计听日依然会有雷阵雨。1号到2号高温情热再一次侵袭我们佛山。有人说温度和我们的情绪是呈一个正相关，出面越是火爆，我哋嘅内心都系。

来自叶倩文的作品春风秋雨，大家可能对他的普通话版本更加熟悉。来自陈淑华的这样爱你对不对。星期一真是烦躁啊，可尤其是遇上高温的星期一，所有的东西都焦头烂额，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今日出门的时候用的时间都比以前多了一点，辛苦各位通勤一族了。还有就是辛苦各位在路上拼搏的网约车的士司机，塞车的而且确有些痛苦啊。上节目之前看了一篇文章，叫做35岁职场人又开始好好找工作了。嗱，这个好好找工作呢，不是叫你快点去找，解是指容易找到工作了。就咁睇呢一个标题啦，简直系中年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系咪？我哋先唔好急，先嚟睇下呢篇文章系点讲嘅。里面提到某个大型嘅招聘网站发布咗2026年春招求职行为洞察，咁就显示啊，招聘嘅市场去到初级嘅人才当中呢，明显是减少了的。而要求三年以上的经验岗位占到七成。初级岗位开始慢慢慢慢缩。高级的中级的需求亦都不断在增加当中。亦都有另外一组数据同样值得关注的。咁就係2026年春招当中面向应届毕业生嘅人工智能工程师嘅职位数同比增长咗接近 40% 咁多。两组数据合并起身嚟睇，其实係共同指向同一个趋势㗎。咁就係嗰啲写文案啊、做表格啊、写 Word 啊、做 Excel 嘅呢啲传统嘅初级岗开始慢慢慢慢咁减少啦。继而决策能力强啦、需要逻辑思维嘅一啲中层嘅岗啦，开始亦都系慢慢增长。公司对整体嘅人才需求啦，已经从识得写、识得做，转向咗可以判断、能够负责呢一啲维度当中。所以这篇文章就说啊，35岁的春天又来了。不过问题来了，我想问，拥有中高级的思辨能力就等于是年纪年长吗？有些人可能只是年龄到了35岁而已，实际上他的技能和十年前其实是毫无增长的。靠着一成不变的技术终于挨到了35岁这个关口。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可能都很焦躁，但是就不断地向外讲，哎呀，社会不公啊，命运不公啊。但是转过身望住自己咁多嘅柴米油盐酱醋茶，面对住自己嘅家庭，又唔够胆好似后生嘅时候咁只身离去。所以面对咁样嘅35岁关口，你仲睇到柳暗花明吗？原来我哋慢慢明白，年纪同埋能力有时候是各顾各增长的。而有些人可能技能一直没变，只是年纪增长。

来自薛凯琪，十年后的我。这一首歌对应的是十年之前他发表了一首歌叫做《给十年后的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发问，究竟十年之后我会变成怎样呢？十年之后我会不会更加之成熟一点呢？其实竞争力和年龄并不存在强关联的，更重要的是在于你有没有学习能力。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面试，其实他的专业匹配度大概只有70%左紧的，但是他面对陌生领域充满着好奇。我承认认识他这么久，他都是一个随时勇于挑战的一个人，而且在向前出发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左望望右望望，左惊惊右惊惊。最后他如愿以偿获得了客户的 offer。 所以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焦虑究竟为什么个市道这么差，而是问一下自己，如果当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有什么改变呢？ AI 的时代的而且确到来了，其实你可以将自己当成是一间公司去运营，是当成是一间公司去运营。

0: 第一，熟练咁去用一啲嘅 AI 工具搭建属于自己嘅工作流，就好似请咗一啲工仔一样，请咗啲员工一样，等嗰个 AI 承担80%嘅執行，而自己喺嗰20%嘅决策同埋判断之上。可能呢个比例会有所调整，但系呢个就取决于你同嗰个 AI 工具 friend 唔 friend 啦。第二件事就系要跳出单一執行呢一个思维，取而代之嘅系需要有全盘嘅一个思维空间。未来嘅你就好似一间公司一样，唔再系一个螺丝钉，而取决于你有冇去全盘考虑所有问题嘅能力。而最重要嘅系一定要花啲时间去经营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因为技术可能会迭代得好快，但系信任呢一样嘢始终只系发生喺人与人之间。希望呢一个小小嘅解读可以俾大家，尤其系搵紧工嘅你，多翻少少嘅信心。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劲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1分，最近的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饮多啲水，同埋要注意一下作息啦。关于这个求职方面的一个问题啦，今日小南问到我问题。他就说25岁的他刚刚被公司续约了6年，他在这间公司里面没什么压力，短期之内真的非常非常之爽，可以说就是事少钱多离家近。但是他都开始有点焦虑，焦虑的点在于25岁签了6年的约，然后一直这样游手好闲，听起身好似好得意咁，但系佢惊31岁嗰年如果唔被续约嘅话，到时候就真系乜嘢都唔识啦。所以你点睇啊？ 有人话小南佢好烦意菜，明明攞住一份唔错嘅 offer， 获得紧一份唔错嘅工，仲喺度出嚟呻。但系其实我睇得出你嘅焦虑点。

0: 凌峰问究竟边度可以搵到呢一种事少钱多离家近嘅工啊？所以系咪？有啲朋友会觉得小南佢咧系有啲晒命嘅。水浮萍就话啦，如果我时间充足允许嘅话咧，我会重新学习其他方面嘅技能。问题嚟啦，佢做紧嘢嘅，咁佢系辞职啊，定系话继续喺呢度做落去啊？嗱，阿贤话。吓，25岁，然后有一份几唔错嘅工，时间又多嘅话，唔系正好可以好好咁备考研究生，又或者考公咩？其实我觉得最根本嘅一个问题就系在于，而家嘅大学好多时候系泛中学化，意思就系话。而家甚至有好多嘅一啲家长介入到大学生嘅生活当中，甚至有家委会呢一样嘢，令到我非常非常之震惊。大学本来就系从学生过渡到去一个社会人嘅一个4年嘅时间，可以讲系一个小社会嘅存在。如果家长介到过多嘅介入，一心就是要个仔或者要个女好好在那里读书的话，他会有一个很典型的负面后果，那就是出到来社会之后无法适应。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或者是自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东西都形成了一种老师会安排的，或者是这个团体会安排的，我等着执行就得了。缺少了多少一些自主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导致了有一些学生现在出来之后呢，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一件事是他没办法好好地去面对这个没有选择题的社会，只有一般疑问句的社会，只有特殊疑问句的社会。但是过往的学习当中全部都有 ABCD 可以揀的嘛，那怎么办啊？不知道小南听完这么多位哥哥姐姐们的这个建议之后，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答案呢？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你都可以选择佛山家和我们留言的。
1: 晚上8:30。
2: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5: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惨啦！啱啱开咪嘅时候，我都发觉自己嘅声音有啲咁多难听添，所以大家一定要饮多啲水啊，好好照顾自己。阿华话咧，今日天气好晒啊，难为我哋呢啲日夜颠倒，仲要值夜班嘅人，工作多好忙，而且工资好低，体谅下我哋嘅感受啦。所以 除咗话喺度我同你讲声辛苦之外，我谂阿华应该更希望同你对接啊、交接啊嗰啲人可以客气一啲，或者系多一啲嘅体谅啊，可。有时候好多嘢唔系应份噶，人与人之间系咁，朋友同朋友之间都系咁，可。阿禅话今日同朋友大吵咗一交，真系好伤好伤心。洋葱啊，难道当初嘅嗰啲记忆全部都系假嘅吗？有时候有拗叫先至系正常嘅，冇拗叫意思就系将好多嘅委屈藏咗喺心里边。但是有拗叫唔得人惊，得人惊嘅系唔识得处理拗叫完之后嘅嗰个状态。有矛盾提出嚟，但系更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去解决呢啲矛盾。

有人话出面又落雨啦，听住呢一首孙燕姿嘅《雨天》，会唔会凉咗几分呢？凌峰话：其实作为中年人，有时候真系唔系唔想学，只不过精力同埋努力都喺度衰退当中，仲要留好多嘅空间、好多嘅时间俾屋企人，真系一地鸡毛。系咯，所以原来有时候能力同埋时间同埋精力都系固定嘅情况之下，我哋嘅人生慢慢要学识得点样去做减法。其实都是一种选择来的，当你有这样的妥协的时候，就不要信，不要说哎呀为什么职场对我有这么多的不公，它都会是一个平衡来的。

点解要咁样经常嚟贬低我啊？所以你系好在意佢嘅评价，有好多时候需要问下自己，点解听到佢嘅评价，自己嘅内心会咁波动？而听到身边嘅某一啲唔重要嘅人，可能系阿猫阿狗啊、阿 A 阿 B 啊，佢讲任何嘅说话，乃至系对你都爆晒粗啦，你嘅内心都唔会起任何嘅波澜啊！好大可能就系呢一个人喺你嘅成长经历当中，可能系你力量嘅来源，又或者连你自己都唔知道，你呢一世人好希望佢可以赞赏下你。然而如果呢一世你都发觉冇办法得到佢嘅赞赏嘅话，呢一刻开始你可以同自己讲，唔重要啦，佢话乜嘢就系乜嘢啦，佢讲嘅所有嘢都唔会再惊动我嘅内心啦。今日收到一封好长嘅来信，其实都系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嘅一啲关系，唔知道会唔会对007都有啲启发。嚟自小 L 嘅来信，洋葱你好啊，我个仔今年23岁啦。自从2025年在某间985毕业之后，就一直待业在屋企。因为我和他爸爸在上大一之前那个暑假离婚，去到2023年底正式分居。他和他爸爸一起生活，我一直保持发信息给他，希望可以和他保持沟通。啱开始嘅时候啦，佢都会只言片语咁回复一下噶。后嚟发俾我嘅信息就只有提醒我系时候转生活费啦，然后后边加个好生硬嘅多谢。我每次睇咗之后都好唔系滋味啊！2025年嘅上半年，我终于通过佢爸爸将佢约咗出嚟。一起吃一餐饭，但是全程他什么都没有说。当时我问他毕业之后的打算，他突然之间说想出国留学，当时的我都表示支持的，之后也都将这件事告诉他爸爸听。从此之后，我和他的微信就只有我发信息，对于他的动态我只能够通过他爸爸了解一二了。写到这里我的内心非常非常之难受，很多时候一想到和个仔这种的关系，还有想到个仔目前的状态，眼泪就停不到，是这样向下流。因为最近实在太挂住个仔了，所以问了前夫可不可以给我去他家里见下个仔，但是被拒绝了。前夫都表示教了很多次个仔不可以这样对妈，但是都只不过是得个讲字。洋葱啊，其实我都有反思过去对待个仔的态度，我承认是有不恰当的地方，对他很苛刻，没有好好地了解他内心的想法，只是一味过多地提要求，但是这不至于令他很憎我吧？这一点到现在我都是想不通。另外就是我很担心他现在的状态，我个仔的性格很孤僻的，初一初二的时候拍拖，那个时候还会跟几个同学一起玩，

但系我觉得佢都唔系太合群嘅啫。后来被逼分手，就一直独来独往，只系偶尔会约一两个同学翻屋企玩，但系朋友好少好少。自从佢知道咗我哋离婚之后，就更加系少言寡语啦。佢读大学嘅时候，一次偶然嘅机会，同我一个朋友倾偈嗰阵，哭诉冇人理解佢，觉得好孤独啊。洋葱啊，我当时听咗好震惊啊！我尝试去帮佢，去了解佢，但系乜嘢作用都冇。不如你教下我应该点样先至可以缓解我同个仔之间嘅隔阂啦，令到佢对我放低恨意啦。点样先至可以帮佢解开呢个心结，重新连接社会啦？一个非常焦虑的母亲。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每一个细路仔天然就好爱自己嘅父母嘅，但系当父母觉得点解个细路仔唔系咁在意自己咧？唔单止唔常常跟自己联系，甚至都唔愿意翻屋企。咁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细路仔嘅方式，因为正系因为你作出嘅方式会影响到佢哋嘅回应。假如父母嘅原生家庭系温暖嘅港湾，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会得到好多温暖嘅爱同埋照顾，能够抚平佢喺外边打拼嘅辛苦。在外面的不容易是能够被理解支持，做出来的成绩是能够被认可看见。即是说我每一次回家都在父母亲那里充满了满满的电，都能够被滋养到。这样小孩子一定愿意经常跟父母多联系，愿意跟父母多相处。但是假如你的小孩子每一次回家都是被指责数落抱怨，拿来跟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不住否定他、贬低他、打击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回家之前都要做很多心理准备，而回家之后呢，总是发现跟父母相处不来，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能量被消耗了，本来有成 70% 的电的，回到家就耗剩 20%。咁啲细路自然就唔愿意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唔愿意翻屋企。所以与其抱怨细路仔点解成日都唔同自己联系，唔想翻屋企，不如睇一睇自己系点样对待你嘅仔女嘅，或者睇下自己嘅所作所为系将你嘅细路仔拉近身边啦，净系将佢推得更远。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
4: 说。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5: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5: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8: 晚上的8点54分，先来看看大伙儿的一些留言先。虫虫说，洋葱啊，现在播的这一集清心说呢，好贴啱啱那个案例啊。所有的清心说都是我揀的嘛，它不是固定牌的。樱花时光话，好明显你个仔根本唔需要你嘅关怀关注，所以你而家内心所有嘅心路历程都系无效嘅。虫虫话，本嚟就唔系同个仔一齐生活，点解每次见面仲要提咁多要求呢？如果系我嘅话，都唔会理你噶。所以你要珍惜每一次嘅见面，俾佢多一啲嘅关心，少一啲嘅要求。啱啱呢个呢就係大伙而家啲留言啦。小 L 啊，其实你呢封信里面有好多可以值得我哋参考嘅信息㗎。你其中有一点提到，我经常都会反思过去对个仔嘅态度，承认有唔适当嘅地方，对佢好苛刻，冇好好了解佢内心嘅諗法，只係一味过多嘅要求。但是这样东西不至于令到他憎我吧。意思是你看见的，但是你觉得这样是不会令他憎你的。看见又看不见一些。 咁你觉得你做啲乜嘢佢先会憎你呀？原来人对于痛嘅感知系唔一样嘅，对于开心、对于憎恨、对于烦厌嘅比例都系唔一样嘅。就好似有人食一碗饭就会饱，但系有人要食三碗。有人可能佢身边嘅嗰啲人做好多嘅事都唔一定会对佢留下好多嘅创伤，但系有啲人做少少，佢就会留低好多嘅伤痕。你话你唔了解你个仔系真嘅，因为你个仔就系嗰啲我受少少嘅伤害，佢就会记得呢一个伤害。尤其你提到佢嘅性格，喺你眼中你用咗孤僻呢个词，意味住你好唔鍾意佢呢一种嘅孤僻，甚至你觉得佢需要重新融入到社会当中。但你知道吗？有一类嘅人，佢自己内心系非常非常之笃定嘅，外人睇起身佢甚至有啲孤僻，有啲闲游野鹤嘅嗰种感觉，但系佢嘅内心里面有自己嘅真实世界，而且呢一世人佢最憎一样嘢，人哋干预我嘅世界，并且对我嘅呢一个世界、呢一个空间落好多嘅判断。所以你个仔应该就系呢一种天生气质嘅一个人。仲有一样嘢，你话你喺佢大一嘅嗰一个暑假，大一之前嘅暑假，即系意味住一高考完之后你就离咗婚，而且佢平时都系住宿嘅，喺高中里边生活，唔清楚你哋之间已经出现咗啲情感嘅裂痕。有好多嘅家长喺高考之前都话，我哋忍住唔掟煲唔嘈，然后终于忍到佢高考结束之后啦，我哋就彻底咁去分手离婚。我哋企喺个仔嘅角度嚟諗。

0: 细个嘅我，俾我阿妈提咗好多好多嘅要求，一定要读好书。我终于如佢哋所愿啦，考上咗间985嘅学校啦。但系换嚟嘅就系喺高考完之后，我阿爸同我阿妈离婚啦。咁我嘅努力换嚟咗呢一切吗？虽然你觉得冇直接嘅关联，但系佢出现嘅时间就恰恰就系咁。我一心只读九科书，读咗12年之后，换嚟嘅就系我阿爸、我阿妈、我曾经嘅天地，佢哋要决裂啦。你问我呢一个努力有啲咩意义呢？仲有你话佢想出国留学，其实佢学嘅唔一定系话外边嘅世界有几咁好，技术有几咁先进，而系有一种声音就系我离开你，甚至可能离开呢个省呢个市都系唔够嘅，只有呢个距离足够远，我先至可以摆脱你对我嘅控制同埋枷锁，而呢一切你又了唔了解啦？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3: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3: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02，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小 L 继续补充他的留言说，在学习方面我没有给到他任何的压力。他想离开去更远的地方，我是了解的，因为我和他一样，这样的年纪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将我妈对我的教育模式用了在我的仔身上。咁所以你了解佢嘅嗰个諗法係咪如同我啱啱讲嘅一样？你当年係咪都好想好想离开你阿妈？至于喺學習上面有冇俾到任何嘅压力，我只係俾你一个参考。但同样有啲压力对于 A 来讲他不是的，但是对于那个至少敏感又祈求公平又有很多的真善美内心的一个人来讲，可能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对他就是要求，就是压力了。所以这样东西是需要你们关系好的时候才确认到的，但我估目前你没办法去确认到底当初是不是给了很多的压力他。而你现在可以做的就如同刚刚先清心说地说，你只能够去等待和不批判。如果有任何可以见他的机会，你表现出来不是说我怎样帮你，我帮你意味着你是错的，我是啱的，你不应该咁孤僻，你不应该按照你的而家的状况去生存，那对你是很不利的。这些都是他读懂你的潜台词。一旦他对你的标签就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了，下次见面的时间都不会再有。还有一样东西，你话佢读大学嘅时候有一次偶然嘅机会同你嘅朋友去倾诉，冇人了解佢。我唔知道后尾你有冇将呢一件事穿煲咁话俾佢听。其实如果冇嘅话，呢一个朋友嘅呢一个通道系可以好好咁去比较安全咁了解你个仔嘅。 因为一旦讲穿咗嘅话，意味住佢呢条通道就切断咗啦。佢觉得唔安全，佢下次就唔会再讲噶啦。而呢一种性格嘅细路仔，又或者系呢一种性格嘅人，有时候佢朋友少，唔系因为佢唔合群，而系因为佢觉得身边嘅呢啲哆唻咪发嗦唔配做我嘅朋友。佢哋做朋友嘅标准对于佢哋嚟讲系非常之高噶，唔可能系走肉嘅朋友。甚至有可能有啲人一旦成为咗佢嘅朋友，系会一辈子噶。所以千祈唔好话你要合群，你要多啲融入呢个社会当中，你唔可以咁孤僻。所有嘅呢啲嘢都系指向同一个话题，咁就系你系错噶，你必须听我讲。咁佢点会翻到你身边呢？

来自陈慧娴翻唱许冠杰的夜半轻丝雨。轩仔话呢，想到我爸爸对我都好有要求的，他希望我好似人哋嘅小朋友一样咁优秀。所以你有冇发觉，好多嘅家长都系好多嘅要求俾到下一代，尤其系你一定要同边个边个去比啊咁样。当然有啲人系话冇，我点会咁去比呢？但系你永远唔知道一个咁敏感嘅人嘅内心系点样定义呢件事嘅。有力量嘅可能会离开呢个评价体系。所谓离开呢个评价体系，俾面嘅就系同你共处一个空间，然后左耳入右耳出；唔俾面嘅就直接离开呢个地方，离开呢个城市，离开呢个省份，甚至离开呢个国家。如果冇办法离开一直要同你相处嘅话，佢可能喺内心当中就会有无数咁多嘅折磨、煎熬，甚至系质问：乜我究竟有咁差咩？乜我读书差真系意味住我呢个人好差咩？有啲人就会咁谂。CSP 话：洋葱，我哋听日生地会考啦。加油！生地会考，好久远嘅一个词，我就谂翻下，哇！原来对于我嚟讲都廿几年前啦。海豆话：听日中考啦，希望一切顺利。今日淋嘅两场雨可以变成听日嘅好运气啦。题目唔使简单，啱我就好。可以发挥出我应有的水平就 OK 啦。海特啊，你信唔信呢，当我哋心存感恩啦，同埋心諗住所有嘅嘢呢都会利好我嘅时候呢，有时候真係可能会超常发挥㗎喎。因为有时候做节目我都系咁嘅。文姑娘话：各位晚上好啊，今晚去咗中医院度做疗理理疗，身体健康最紧要啊。然后佢影咗张相，写住今晚的推拿已排满。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身体。我从呢个耳机度听我把声，我都觉得今日做咩猛猛打嘅感觉嘅。马上去到啲外卖网站嗰度落单咗两杯呢个凉茶先，唔掂水唔掂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咁样珍惜自己嘅身体。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

0: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1: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如瑞兽，化成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0: 独占鳌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1: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拨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

0: 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晚上的9:18，0056话回放的音质可不可以好听一点，现在好像在矿泉水樽里面听声音一样。多谢你的建议，咁我咧都会同我哋嘅技术人员咧去提一提噶。当然啦，睇到你嘅留言之后咧，我自己把声都清亮咗一啲先。如果唔系，就更加系矿泉水樽里边嘅矿泉水樽啦，系咪？见到玲玲发嚟留言，洋葱你好啊，又要俾你带嚟一啲紧张情绪啦。今日朝早开咗会议，俾好大声嘅音响轰炸咗一个半钟头，我觉得我头好痛好痛啊！下昼一直有啲事不停咁浮喺我嘅脑海，我叫自己停低，但系停唔落嚟啊！我喺度谂紧听日会发生嘅事情。医生话我是高焦虑的人，听日对于不少学生来讲是紧张的一日。我都好疑惑啊，我只是做一些协助工作啫，我又不需要考试，我为什么那么紧张呢？我都不理解自己在紧张些什么，怕迟到，怕意外的事情，怕出错，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心头痛。不知道找谁说啊，同事家人都不是很理解。实话实说啦，连我自己都不是很理解。在回答你的留言之前，跟着我的节奏做三次深呼吸，1、2、3。

0: 来自刘若英的作品《一路走下去》。要记住，此生此世陪你共度完人生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任何时候当身边所有的人可能都对你提出质疑、提出指责、批评的时候，你是你自己最后最后的那块盾牌。玲玲啊，你话在整个下午你不断跟自己说不要想，不要想，要停低落嚟，就好像你的脑明知道这样东西是不啱，但是不断地跟自己说的时候，我的心就静不落嚟，个脑和个心打紧交了。那是有一种可能，你的本能在保护你，因为在过往的人生当中可能忧虑，提前做好所有的准备，这个才是你的常态。你不允许你的生命当中出任何的差错，这个是你过往教给你的经验。所以一旦有一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那些经验又出来保护你了。而这个时候你说你不要来，你是洪水猛兽，你停低落来，那其实就会打交。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跟自己说，嗯，那个熟悉的老朋友又来了，我知道而家我嘅思绪好乱好乱，咁就我允许自己先乱一阵，乱一阵唔会死嘅，玲玲。而家嘅你再都唔系从前嘅嗰个要睇人哋面色大嘅小朋友啦，你偶尔咁俾自己放纵一下，停低落嚟，就等思绪乱一阵。不会再有那个指责的声音来骂你，为什么你在这里发吽斗。所以这个是做的层面。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绪，有两种可能的。第一，就是有一些熟悉的场面再一次浮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它会唤起你的潜意识。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某一场的考试很重要，但是你考衰了，于是你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都走不出这一场考试。有些人是这样的，尤其是高考、中考考得不好之后，可能有成十年的时间都在发紧同一张梦，同一个梦就是不断地做试卷，但是做不完，然后打拎交白卷。而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太多的不准，不准喊，不准提任何的要求，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标准去完成某一样东西，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会有很多的责罚。不过今日你可以温柔地慢慢地令自己的身体相信，你再都不是细个的时候那个要接受很多指责、很多要求的玲玲。现在的你才是保护你自己的最坚实的后盾。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个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 聚，联系客服叉烧包。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7: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7: 系丈夫，
6: 系妻子，
7: 系父亲，
6: 系母亲，
8: 系打工。
7: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是我，然后再是其他的角色。
6: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7: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6: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7: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其实我哋嘅身体先至系最忠诚于我哋嘅，就包括点解有人会跌入去抑郁呢个状态。咁就系喺现实生活当中，佢可能承受咗太多太多嘅压力，太多嘅情绪，佢已经冇办法去接住啦。如果一旦再无休止咁接住呢啲嘅情绪嘅话，佢就会击破自己嘅底线，从而影响自己嘅生命。所以身体就将自己同呢一个世界，尤其系精神世界，先做一个隔离，所以就出现咗一啲嘅精神状况，出现咗一啲抑郁嘅状态。其实佢嘅本质就系为咗好好咁令到自己活下去。过往嘅生命当中，可能都会有好多咁样嘅一啲状况，一啲唔好嘅状况。我哋之所以定义为佢系唔好，系人哋话俾我听嘅，书本话俾我哋听嘅。咁但系呢一种状态使我哋活到现在，呢、这个亦都系真嘅。所以下一次佢到嚟嘅时候，可以和平共处一下，只系轻轻话俾佢听，老朋友，我知道你又嚟担心我啦。关于考试嘅呢一个问题咧，我曾经都见过有一个人，佢话会影响到自己嘅择偶标准。有人终其一生真系走唔出嗰张嘅试卷，乃至去到佢嘅两性生活当中。我见过一个女性，佢所有嘅择偶标准都好随便嘅，唯有一点，佢一定要揾一个学历比自己高，尤其最好系重点大学毕业嘅。过咗好耐，我先知道，其实系因为佢对自己嘅第一学历非常之自卑，所以突然之间就对咗嗰啲高学历嘅人有咗滤镜。然而亦都有一种可能，就系有时候太靠近嘅话，滤镜会碎咗一地。晚上嘅9:38，欢迎你继续参与到花生板块嘅留言当中。

有时作为家长，我都会想，我个仔真系咁差咩？唉，讲到呢度啦，再讲多一句，佢嘅成绩好与唔好，真系会成为广大牛马家长最后嘅一条稻草噶。而且咧，闹又闹唔得，喊又喊唔得，边个可以体谅下家长嘅苦楚啊？唔系边个可以体谅下家长嘅苦楚，而系你有冇发现我哋呢一代无啦啦成为咗夹心饼啊？意思就系我哋今日好多无条件嘅爱俾咗我哋嘅下一代，然而其实我哋做细嘅时候都系获得唔够嘅。所以喺呢一个时候，我哋内心深处都会有一个小小嘅疑问：点解唔可以俾啫？我细个嘅时候就咁俾大噶啦。辛苦各位夹心饼了。

0: 乐在其中话呢，我最近都会梦见考试啊，系自己太焦虑啊，定系身边有会考啦？每次都系咁噶，嗰啲题啦，睇又睇唔清楚，点都做唔完，然后就吓到醒咗啦。我发觉好多人都有呢啲类似嘅梦啊。水浮萍就话我大仔中考啦，我从来都冇俾压力过佢，佢考得好就奖励，考得唔好都无妨，佢有佢自己嘅路自己行。如果佢需要帮忙嘅话，我会帮忙噶。水浮萍同我哋做咗一个好好嘅示范，就系我哋要唔要帮忙？要，但系一定系佢提出嚟，我哋先帮；佢唔提出嚟，我哋帮，嗰啲叫做冇边界感咁介入到佢嘅生活。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46分啊，外面的温度依然很高啊，29.2摄氏度。其实持续的高温会令到一个人心情很烦躁，严重的话甚至会有情绪中暑，从而导致一些行为很失控的。情绪中暑在医学上都是一个专有名词的，就叫做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时间超过12个钟头的时候，连续高温闷热的天气会令到人体下丘脑的调节情绪的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所以看看听下个温度先。听日的最高温度35度，最低28度，后日的最高温度36度，最低28度，亦即是都超过了这个35度的气温。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个情绪中暑呢？除了说少出门，多些透凉，这些老生常谈，即是讲到牙都甩的东西之外，还有表明，还有研究表明，听白噪音，譬如说风声、雨声，都是可以安抚我们的神经，令到我们没那么燥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错觉，听这些声音以为准备落雨了。

小诗话：怪唔得知啦，每晚我都要听住呢啲白噪音先至可以瞓着咯。原来仲有可以安抚情绪咁样嘅作用。友友话：听住啱啱先毛不易嘅嗰首《一分一素》啦，突然之间觉得唔需要下下都追求美好。有时候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所以你做到呢点未啊？向往自由呢就问啦，哎呀个口里面呢突然间生咗个血泡，然后不攻自破，系咪热气啊？除咗热气之外呢，仲有一个可能就系食咗好辣好辣嘅嘢啦。有一次我打边炉啊，定系食麻辣烫之类嘅嘢，辣亲条脷，都有同样嘅后果。华敏陈，华敏陈啊，个陈就放喺最后。听日又系一届学子步入中考考场嘅时间啦，祝佢哋中考顺利，如愿考入心仪嘅学校啦。所以高考完咗之后又到咗中考啊，嗬。最尾嚟睇下阿琪嘅留言。阿琪话今日好 emo 啊，但係听完洋葱嘅声音之后，突然之间又好似开解咗好多。欢迎大家啦，将我嘅呢个节目啦当成系你嘅树洞啦，将你嘅心事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可以发送到14700905353呢。

0: 个微信私人号话俾我听。同时呢，如果你想预约洋葱来电又或者洋葱的私房歌嘅话呢，可以喺14700900053呢个私号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个公众号当中去进行报名嘅。洋葱来电嘅话呢，你点击嗰个按钮呢就可以去写你想同我倾电话嘅时间啦，同埋讲一讲你嘅电话系几多，咁就 OK 啦。今晚嘅节目就系咁多，多谢大家两个钟头嘅相伴。听晚嘅同一时间晚上嘅8点到10点，我哋 FM94.6 再见，晚安，好梦。
1: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2: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1: 洋葱来
3: 电，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嘅私房歌啊，大家好，我系 Raymond。我发觉而家生活压力非常之大，有时候静静地咁孤独咁去思考同感悟呢个世界，亦都系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最近睇到一段话，叫做人一定要往上走，都可以往四处走一走，可以按自己嘅节奏去活一次。我想推荐一只歌 Gary T 嘅《去北极忘记你》。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5: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4: 吓、啊，唔单止你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5: 吓、啊，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4: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5: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4: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6: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7: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8: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7: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些人特别希望全世界都能够看见他，听到他，了解他，但有些人呢就特别希望他能够一个人好好的待着，不被其他任何人发现跟打扰。而当你想要向世界表达你也拥有可以在这个世界亮相的东西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的亮相都能够被记住，可是对他们来说那都是重要的记忆。今天的节目里跟你听听很多音乐人第一次的亮相。今天提到孙燕姿，你记得他的第一首会不会是那首《天黑黑》？当年音乐的创作人李思松曾经在他的书《我们的乐园》当中谈到过这首《天黑黑》的来历。他说，人常常很容易忽略一直守在自己身边的人，把他们给予的爱视作理所当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一直以来他对家人的爱显得漠不关心，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家人付出再多也似乎得不到他的重视，反而他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交朋友，经营一段段所谓的友谊。朋友的一点好能够让他感动不已，直到有一次他被一段最信任的友情狠狠地背叛和伤害。茫然若失的他孤独地回到家里，跟家人来倾诉自己的遭遇。那时候他才意识到曾经的自己忽视了那么多身边发自内心的关怀，而懊恼之余他也告诉自己，从这一秒开始要好好地珍惜家人们，这个命中注定和自己不可分割的宝物。我听金相佑的歌声是从他翻唱《天黑黑》开始的。

李思松说，当年小着好朋友的经历，就创作了一个小故事，说男主人公生在小乡村，小时候每天睡觉之前，外婆都会哼那首闽南的童谣给他听，天黑黑要落雨，哄他入睡。长大之后，他到了城里，忙碌的工作使他回老家看望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外婆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才突然发现，那首陪伴了整个童年只属于自己和外婆的民谣，他只记得开头的部分，后面的全部都忘了。难过不已的他只能够一遍遍地呢喃跟重复着天黑黑，努力回忆外婆从小照顾自己的每一个细节。李思松说，就是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用民谣做桥段来创作的灵感，所以就有了天黑黑这首歌。当年孙燕姿的演唱干净温柔，让我觉得是能够诠释这个故事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听歌的我们来说，我记住孙燕姿的第一首歌也真的就是天黑黑。音乐录影带里那个弹着钢琴瘦但是一看就很坚强的女生，也成了后来她在歌坛最有说服力的形象。你不是演唱人，但你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亮相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推荐印象中很漂亮的亮相的那些音乐，也分享你自己曾经对这个世界的亮相。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说到音乐人们向这个世界的亮相啊，罗大佑我觉得是挺有说服力的一位。出生在医学世家的他，其实整个大学专业学的都是医学。他后来进入到音乐圈，纯属在大学时候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开始组建音乐队当键盘手，而且你知道他是没有专业的音乐的背景的。到了1982年毕业的时候，他一度还在医院任职。也是这一年，作为年轻人，他开始为自己到底是要做医生还是做音乐这个选择当中苦苦的挣扎。也是在这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知乎者也》。曾经没有人愿意出这张跟主流市场相差极大的音乐专辑，而放了几年之后，当年成立不久的滚石决定来出版。

没想到这个又冷峻又瘦弱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因为这张作品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叛逆偶像。歌曲当中有一首歌我觉得跟知乎者也或者是他后来这种硬朗的风格有一点反差，就是我们知道罗大佑的第一首歌《童年》，轻快的民谣风其实后来在他作品当中并不常见，而在那个时代迅速的风靡大江南北，也奠定了一个时代的民谣之路。

生活在广东地区接近香港的朋友对于许冠杰不陌生，尤其是那首《浪子心声》当中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他被誉为粤语歌的开山鼻祖，上世纪70年代出道的时候，那时候香港大家都在唱英文歌，因为流行嘛。而在乐坛蛰伏几年之后，许冠杰决定要另辟蹊径。87年他发行《浪子心声》，声名鹊起，因为在他之前很少有人想到用粤语来唱流行歌曲，也没有想到把一些励志的内容放进歌词里会如此鼓舞人心。这首歌他自己填词，自己谱曲，自己演唱，因为一首包办的能力让他成为香港乐坛自作自唱的先驱。不过今天你回头看，你发现香港艺人里面似乎很少有老这个概念，无论他还是徐小凤，或是永远25岁的谭咏麟，以及80多岁仍然登台的顾嘉辉，不放弃自己的岗位，其实就是跟社会和时代同在。

今天我们说到张国荣，当然他有很多的代表作，可是有一首歌对他来讲大概是向这个世界亮相的时候最被惊艳的一首，叫做《风继续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77年的时候，张国荣因为歌唱比赛踏入娱乐圈，同年因为样子很英俊被吴思远邀请去扮演贾宝玉，本来是个不错的开始，没有想到后来那个电影呢变成了一个三级片，所以他的事业在最初起步的时候受阻。那时候他已经双栖发展，但是还没有最好的机会崭露头角。1983年，终于以这首《风继续吹》一起成名。这首歌的日文原版来自山口百惠，《再见另一方》，而张国荣忧郁又感性的声音极为迷人，更胜于原唱。他见证了他最开始的大热，也成为怀念他时始终保持的温暖。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双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来讲讲很多的音乐人向这个世界第一次亮相时候留下的作品。1986年，崔健在工体演唱会的现场，他用一首《一无所有》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从此算是为中国摇滚树立了旗帜。据说那天别的歌星穿的星光华丽，只有崔健和他的乐队又低调又与众不同。音乐刚起的时候，他不停地挪动脚步，在那舞台上还有一些拘谨和紧张，但等他开口唱第一句的时候，全场就开始轰动。后来他回忆说，演出完了就回家了，特别安静。他说，我喜欢睡晚觉，睡觉之前在大街上走，当时觉得有些压抑，是另外的一种感觉，觉得太容易了，好像是被时代贿赂。有人说，没有崔健，中国摇滚可能要来得晚一些。而在中国摇滚的历史当中，他大概是影响最大的。他的摇滚精神从一无所有开始，一直贯穿到如今。他是一代理想的歌颂者，所以那一代人到今天都是他的知音。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王杰说要退出歌坛时候都有一个反应，刚好他的那句歌词可以印证，说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昨日的浪子，后来的巨星，未来的传奇，他这一生从一开始就跟别人有与众不同的经历。童年的时候饱受颠簸流离之苦，父母离异，家庭并不圆满。他在14岁的时候开始写下人生的第一首歌，1987年凭借一场游戏一场梦惊艳了台湾乐坛，从此王杰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至今传唱超过30年。他向世界亮相的时候，一开始的基调就是游戏或者是梦。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哪位歌手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亮相的音乐让你印象深刻呢？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1968年，谭咏麟跟陈勇、彭建新、叶志强还有陈百香等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 Losers， 今天翻译过来就是失败者，这也是温拿乐队的前身。7年因为各种原因，这个 Losers 解散了。2年之后，谭咏麟邀请钟镇涛加入乐队，乐队由原来的失败者正式改名为胜利者，叫做 Winner 温拿乐队。所以成员一起创作出了很多的作品，其中有一首一举成名，叫做《千载不变》，留名于香港流行乐历史中。温拿乐队的经典歌曲不可胜数，这首《千载不变》是讲友情的，那个年代友情的纯真还有真诚都在五个人的情谊和对音乐的执着里。其实乐队在78年的时候也已经宣布解散，不过乐队成员的友谊长存，而且不断的又重新临时组队来演唱，当然都是记得他们第一次在乐坛亮相时留下的经典。像歌里唱过，原来世界怎么变，友好的心不损，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19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大火，他也火了一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当年的草蜢乐队就是因为这首歌成名。这首歌熟悉的旋律据说是让每个人听到都很想跳舞。

1991年，还是新人的王静文，在激烈竞争的音乐市场环境下生存。因为不满公司捧另一个新人厚此薄彼的待遇，他决定离开香港去美国进修。没有想到，当年因为错过了开学日期，所以进不了学校。92年春节的时候，不知道未来该如何抉择。王菲打电话给音乐上的老师戴思聪拜年的时候，问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老师说：“你回来吧。”梅艳芳宣布不拿奖，陈慧琳去了美国读书，乐坛女歌手正缺乏新生力量。你唱功又好，星象十足，怎么可能不红呢？但是如果你不回来，半年你就会被人淡忘。王菲听了之后，第二天就回到了香港。她回来之后出了一张唱片，成绩不错，叫做《Coming Home》。其中有一首歌让她被很多的人认识，我觉得也像她对这个世界亮相的作品，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其实非常的不王菲，但她就是成就了歌坛的王静文，从此步入超级巨星的人生。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不管是超级明星还是普通人，当你有机会向这个世界亮相的时候，都请你好好准备。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除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咱嘎里。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2: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3: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4: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2: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5: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2: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6: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0: I'm a big, big girl.
8: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

新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

0: 或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

0: 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渐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813.1 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就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终按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8: 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34， 为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20A、运油20A、运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了亿万人民对党最真挚最纯粹的赤诚热爱。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它最早并非词曲成品，而是1958年诗人姚小舟创作的诗歌，后来被雷锋同志摘录至日记中，并微调字句，让情感更显真挚。1963年，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曲，歌曲的初稿完成后，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倾情录制，旋律质朴深情，直抵人心，短短数日便唱响上海大街小巷。而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亲历新旧社会的变迁，饱尝苦难的他主动潜心学唱，字字揣摩，句句深情。1963年，他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唱响这首作品，让这首山歌传遍大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历了60多年的传唱，如今这首歌曲依旧嘹亮，诉说着党和人民血脉相连之情。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2: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3: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赵老师这么多年详细很细致的研究、也会发现孩子这种就是从生理机能各方面去了解孩子，包括生理啦、心理。
14: 我很想跟家长分享的就是说，家长很难受的时候，就是很崩溃的时候哈，就是会自责、很愧疚嘛，总觉得自己把孩子生出来，孩子是一个特殊的孩子，能力比较弱，是自己的错，或者说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就是老是教不好他。
13: 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希望方法我用方法就可以了，但最后其实我们没有很沉下心来去了解他根源的一个问题。
14: 对，
13: 就是你看根源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的一个机能上面问题，脑部发育这些原因。
14: 对，
13: 其实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怎么去做了。真的是从孩子生出来这个阶段到他们真正接纳，其实需要多长一个时间，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14: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的空中家长学校很有必要，科学的普及很有必要，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会掉过头来，本来我是帮家长的，最后我就很想站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上角度来说，就是你们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吧，就很痛苦，都要喊出这样的话，就觉得你们不懂他。
13: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有些时候是存在于为什么不懂，有些时候
14: 是未知，
13: 我们不接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已经把他生出来了，我还没能完全接受我孩子这个状况。所以您刚刚说到有自责的，就有难受的。
14: 对， 对，
13: 你只能接受了你才能往前走。因为我也看到您就是也接触一些很优秀的家长，他们真的很细致，因为孩子这个情况，他们就放下了他很多的思想包袱。当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走得特别好，家长也是从那困苦当中走出来了，甚至他们还会去帮助其他的孩子。
14: 对，
13: 或其他家长，
14: 我觉得可能是学习吧，可能是需要学习吧。但是这个学习不是浮于表面的学习，就是听说哪里有个绝招，有个秘方，我就去给他治疗，我就去学这种方法。我觉得可能先要从根里面去学。
13: 了解，
14: 你看我们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在背后。
13: 对，
14: 它是有这个理论背景的，但是这些背景这些理论一定是来源于孩子真实的情况分析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要学，就是我经常说那句话，就是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你知道了所以然，你才能真正的接纳他们，还不是表面的接纳。
13: 明白。
14: 对，这种接纳就像我一样，就是我看到他们一定要逼他的孩子学十一类的加减法，那个孩子是重度的，是一个糖宝宝，我就很着急，我就很心痛，我说他的学习资源本来就很有限，这个时候你应该让他去学生活自理，学会怎么擦屁股，怎么穿鞋子穿衣服，女孩子大了让他学会处理他自己的例假，这样才有人的尊严，而不是一定要学这个十一类的加减法。十一类的加减法现在我们有这个电子支付，对吧，又有这个直接的这个计算，还可以拿个豆包他会说话让他直接说，有电子计算器，很多方法都可以用。既然我们现在的这种智能，这种科技，这种 AI， 对吧，已经可以帮助了人类，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避开，
13: 对，
14: 通过我们的手段帮助他，然后学习他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的学习资源真的很有限，他的大脑是有限的。
13: 我最近听到有一句话，我自己还蛮深刻的，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其实它是在于什么基础上呢？我们对孩子的深度理解的基础。
14: 哎，对，非常好，就是这个词。是的，家长出问题的就是没有深度理解。
13: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很爱他，你看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甚至穿的是最好的，我不爱他们，我很爱他，我才会给他最好的。但问题就是我们这种爱很多时候它变成了一个障碍的爱了，
14: 因为物质的能看到吗，是不是我更容易交差，
13: 因为孩子的这种出生或孩子这样的这个状况会让家长会带来很多的感受，难受的、委屈的，或者甚至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被看不起的那种感受，
14: 对对，
13: 自卑的感受。所以正是这种感受而萌生出家长，我说我要给他最好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你给他的不是他所需要的，
14: 你给他的是你认为最好的，
13: 就这个不是爱，这是障碍的爱，而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
1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1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7: 欢迎收听今期的健康访谈栏目。最近和街坊倾偈，发现家下关于牙齿修复的信息真的很多，还出了很多新的名词，听到好像很吸引咁，但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咁作为我哋负责任的健康节目，我哋觉得有必要呢，请一啲专家同大家辨别下真假，理性选择，避免踩坑㗎嘛。今日呢好开心，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重症医生嚟到我哋直播间，帮我哋做一下专业嘅分析嘅。陈医生欢迎你。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开心有你电台啦。
17: 陈医生，上一排呢有位阿姨就问起我，佢话你睇到一啲嘅诊所啊，话有一种叫做仿生牙嘅技术，可以唔开刀免种植，仲好稳固咁样。你可唔可以帮我哋听众讲解一下呢种嘅仿生牙到底系乜嘢嚟呢？
18: 好嘅，主持人，首先同大家讲清楚咧，咁喺专业嘅牙科修复领域入边咧，其实系冇仿生牙呢个概念嘅。咁佢主要系部分机构针对老一辈怕痛、怕做种牙手术嘅心理，将一啲传统嘅修复方法重新打包打造出嚟嘅一噱头嚟嘅。咁仿生牙基本就两种做法，一种系你本嚟有牙根嘅情况下咧，对呢个烂牙根进行根管治疗，即系我哋俗话讲嘅导牙根，然后打桩再套个牙冠上去。咁另外一种系成只牙根都冇晒嘅，特别系宣传话仿生牙适合缺牙数量比较多、全口、半口缺失嘅人群使用嘅。咁呢种情况基本上讲就系吸附性牙齿啦。
17: 陈医生，听你咁讲咧，即系话市面上宣传嘅仿生牙，其实基本上咧就系将啲活动假牙咧换一个新名堂，系咪？
18: 可以咁讲啦。如果系牙齿打桩咧，实际上就系做根管治疗；如果系吸附性义齿咧，实际上就系活动假牙。咁佢主要靠一个好大面积嘅胶托嚟吸住牙肉嚟固定嘅，完全依靠牙床嚟承托咬合力。咁呢种修复方式同埋种植牙最大嘅区别就系冇植入人工牙根，咁样咬合力就会明显大打折扣啦。
17: 哦，咁我就一清二楚啦。咁呢种仿生牙呢，系咪佢哋所宣称嘅完全无创呢？
18: 如果系牙根打桩呢种仿生牙呢，虽然唔系新嘅牙根，但系佢要你本身个烂牙根里边做根管治疗，即系我哋平时讲嘅导牙根。咁呢个过程呢，要清除入边嘅牙髓组织，跟住为咗要留出空间套一个新嘅牙齿呢，医生需要将你剩下嘅部分再磨细一圈。咁如果係吸附性義齒呢種呢，佢本身操作過程可能唔使動刀切開牙肉，但係為咗戴得穩個假牙托，佢要覆蓋好大面積嘅。咁好多街坊都話異物感好強啦，而且呢當托板有磨損或者唔合適嘅時候，咁就好容易磨損啲牙肉啦，甚至長時間戴落嚟越嚟越磨損佢，咁佢就會起瘡，係一種慢性嘅創傷嚟嘅。
17: 所以無論係咩方案都好，都要了解清楚个背后嘅实质系乜嘢，唔好俾表面嘅字眼咧误导咗先得。
18: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已经成只牙根都冇晒嘅，或者全口多数牙齿都缺失嘅，咁呢种种牙根直接做仿生牙，99%就系叫你做翻活动假牙啦。
17: 其实讲起活动假牙咧，大部分街坊都知道咩回事啦。但系一用咗仿生牙呢个名咧，就好似即刻高级咗咁。以为是一种升级版的种植牙，所以各位缺牙街坊朋友要注意了，千祈不要被这些新鲜的名词吸引迷惑了，最紧要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
18: 主持人讲得啱啦，尤其是我们啲老年的朋友啦，我成日同病人讲，不要单凭广告去做决定，一定要来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清清楚楚自己的牙槽骨的条件、骨密度同埋神经血管的位置，咁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全身的情况制定一个真正安全兼顾你长远健康的治疗方案先至稳阵嘅。
17: 咁陈医生，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点解真正嘅种植牙呢会被称为我哋嘅第三副牙齿呢？
18: 咁种植牙嘅优势主要体现喺三个方面啦。咁第一 喺功能上嘅重建啦，种植体就系一个人工牙根，咁种落去之后咧，咀嚼可以直接传导到牙槽骨，所以咀嚼效率可以恢复到接近真牙嘅九成甚至以上，比活动假牙嘅咀嚼力明显提高嘅。咁喺健康上嘅保障啦，咁呢个最关键啦，有咗人工牙根嘅刺激，牙槽骨就冇咁容易吸收啦，可以保住成个面型，唔会因为牙槽骨萎缩而坍塌落去嘅。咁呢个系对晚年生活质量最重要嘅投资。咁佢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长久同埋舒适性啦。维护得好嘅种植牙可以用好耐嘅，而且佢系固定嘅，冇大机托，唔使随入随出。咁舒服又方便，好似自己嘅牙咁样嘅。
17: 听落咧，真系完全唔同层次嘅解决方案啊！有啲街坊可能会有担心啦。有位伦教嘅街坊咧，啱啱打电话过嚟，佢话自己已经78岁啦，有糖尿病。咁啊，请问一下医生啊，自己种唔种到牙咁咧？
18: 咁高龄佢有其他身体基础病，其实呢种情况喺善医口腔都处理过好多嘅。咁第一啦，我哋有强大嘅学科团队做后盾啦。例如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我哋可以请翻院内嘅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专家一齐会诊。并且有专业嘅医师全程监护，保障更加全面。咁第二啦，我哋有经验非常丰富嘅专业种植医疗团队，同埋先进嘅硬件技术啦。种牙系一种医疗手术嚟嘅，经验同埋技术同样紧要。我哋嘅医生团队对于处理呢种高龄有基础病嘅案例好有经验噶。手术时如果做到精准避开重要嘅神经同埋血管咧，就能实现微创、出血少、时间短，咁样对老人家嘅身体负担啊，都会细好多嘅。
17: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禅医口腔唔单止提供好技术，更加重要嘅系提供一个全方位嘅医疗体系。
18: 系啊，所以我成日同啲街坊讲啦，尤其身体情况复杂嘅老人家，想种牙唔系净系睇人哋讲同埋介绍嘅价钱嘅。仲要睇下成间医院嘅综合实力同埋应急保障能力。喺禅医呢，我哋追求嘅系安全、精准、舒适三者合一，帮大家稳稳阵阵整翻好副牙。
17: 嗯，真系非常实在嘅建议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咧想进一步了解嘅话咧，咁可以预约陈医生咧做一个免费检查嘅。啊，系啦，陈医生，我哋电台啲听众咧系咪有特别嘅睇牙福利咁呢？
18: 有噶，不过需要提前拨打禅医口腔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326，我哋可以安排免除160元嘅拍片检查费，再送一份伴手礼俾你嘅。
17: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19: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咁睇返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暂时呢就唔多嘅，一段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咁仲有一广佛高速方面嘅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不过提醒呢，即今日开始一连三日呢就中考啊，咁喺禅城嘅包括荣山、华英三中、初中部、十中、卫景中学等12个考点周边道路呢係有临时交通管制，每日嘅上行考试时段禁止车辆驶入，咁途经嘅车辆呢要注意绕开考场路段啦。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大田。
4: 我何小明，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妈妈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就生于老虎。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
2: 今天早上天色不错，是不是又回到很热那个晴热天气了？
5: 是的，但是今天那个能会有雷阵雨，就目前就有一小局部就已经出现一些雷阵雨，然后那个午后也会再有一次雷阵雨，然后就是今天也刚好是中考，所以那个各位考生要注意规划好自己的那个出行时间和路线。
2: 嗯，
5: 然后最高今天气温也是会回升的，然后那个今天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然后明后两天的话就气温就进一步升高，然后那个明天是晴间多云，局部会有些雷阵雨，然后气温在28到35度，然后后天的话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8到36度，就高温天气暂时转换。
2: 嗯，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要求学习先进典型，激励担当作为，汇聚推动佛山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2: 即将投入运营的高铁佛山站上客和落客区设在不同的地方，现在要通过导航软件就可以提前查询到个定位。
4: 佛山今年龙舟水雨量偏多50%左右。
2: 佛山企业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大受欧洲欢迎，有多个国家买断货。
4: 佛山公布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当中包括交停车费的软件有漏洞，输入其他人的车牌号都可以查到停车记录等的隐私。
2: 下面详细新闻内容。
6: 早知佛山，
2: 佛山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79位优秀共产党员、80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3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示威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筑牢信仰之基的政治忠诚，增造实干先锋，学习他们站稳人民立场的惠民本色，用心破解民生痛点，学习他们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以实干实绩扛起职责，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的清廉操守，永保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
4: 市委书记唐日峰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并强调迈上十五五光建一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肩负历史使命，向标杆睇齐，攻坚克难，奋力开创佛山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2: 广湛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在即，作为中心城区核心高铁枢纽，佛山站衔接高铁、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 嗱，旅客点样实现高铁同地铁、公交嘅无缝换乘呢？而开车接人又应该停边个停车场？小强热线记者提前帮大家探路。
7: 搭高铁抵达佛山站之后，如果打算换乘地铁，行到地铁负一层闸机出站，就可以直接进入安检互信区，唔使重复接受二次安检。而由地铁换乘高铁同样便捷，经由 B 口同 C 口步行，就可以直达高铁主站房。公交方面，佛山站北边建设咗占地大概9200方嘅公交枢纽。禅城区交通运输局公交管理股股长欧晓慧指出，全市总共优化调整17路公交线路引入枢纽站，到时5区都有公交专线接驳。
8: 原来在火车站、公交枢纽站的那些所有的线路全部迁移到新的公交枢纽站来，那么其中有10条呢是我们区内的线路，那么是从高铁站这边辐射到我们4个镇间，方便大家的出行。另外呢，我们对于高铁的辐射作用呢也是做了一个研判，那么它是可以辐射到我们4个区来进行，用公交线来进行一个串联。那么我们对于南海、对于顺德、山水、高明都有专线开通。
7: 另外仲新增咗2条文旅专线，是文旅01同02，当中嘅01线连接佛山站同岭南天地，02线就连接城际张茶站，打通高铁加景点嘅快速通道。对于自驾或者打车出行，禅城区交通运输局交通规划综合股股长姜卫东就提醒，送客同接客嘅位置并唔一样。
9: 如果是去我们佛山站乘车呢，快速即停即走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这个旅和路和旅泰路，它分别是在我们的站前南广场和站前北广场，可以进入我们站前这个北进站口和南进站口。那么如果市民是去那个接乘客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社会车辆来说呢，就需要去导航到我们这个 P1 P2 停车场。那么如果是需要打网约车和出租车呢，那么你的定位就要选择我们的 P3 和 P4 停车场。那么在我们节假日大客流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地面还另外设置了2个 P5 P6 的一个地面停车场，那么分别是在我们的站前的一个北侧和那个南侧。
7: 其实现时高铁佛山站所有停车场出入口同埋南北进站口嘅定位已经喺地图软件上更新，出行之前车主可以搜索广站高铁佛山站，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最优嘅点位。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4: 佛山中考今日开始1年3日举行，禅城在考试之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区12个考点供餐单位实施全覆盖检查，严格审查供餐菜单，并且剔除高风险的菜品，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同时严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的证照以及是食品储存条件。行动中发现的风险隐患已经全部整改。而在考试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启动全程驻点加全域巡查模式，每日进驻考点实施全过程监督。今年佛山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比去年增加7500多人，公办高中增加5700多人。中考招生政策亦都呈现多项变化，包括增设民办高中半废生，扩大非本市户籍考生报考范围，新增中高企长学制招生等。
2: 佛山今年加长版的龙舟水期间雨量偏多50%左右，在5月21号到6月28号期间，全市平均的累计雨量多达577.6毫米。其实每年龙舟水通常在6月20号就结束了，气象台分析话，由于今年咧就端午偏迟，龙舟水强降雨集中期咧会延长到今日嘅。而喺之前嘅6月24号以嚟，佛山迎嚟咗新一轮嘅强降雨，5区最大嘅预计雨量都突破咗100毫米。跟住落嚟，预计暴雨会明显。

0: 收敛，但午后仲会有雷阵雨，高温天气日渐强盛，最高温度会飙到36度。气象台仲话，目前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两个台风嘅胚胎，其中菲律宾以东洋面嘅热带扰动未来可能发展为台风，并且可能喺今个星期嘅后半段咧喺华南沿海登陆，有机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嘅台风，而后期路径仲唔确定，要密切关注。
1: 央视节目《经济半小时》深度报道，佛山在国家的汽车改装新政出台之后，迅速布局新赛道的实践。指出佛山凭借几十年深耕汽配领域的产业积淀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在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对国家三 C 标准研发合规改装产品，打通零部件生产到线下门店安装生产的全产业链的闭环。这一新兴赛道正成为佛山经济增长的新增量。相关报道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对外传播团队发掘题材线索，并联动央视制作。
0: 佛山桂华实验室非充气轮胎团队迎来了产业化突破，依托旗下的孵化企业已经实现产业化订单破千万元，意向订单破亿，产品已经在无人物流车、共享氢能电动车等场景投入应用，单辆无人物流车累计稳定行驶超过10000公里，专属的耐磨配方让轮胎的载重可以提升20%。团队仲主笔非充气轮胎相关国家标准，并承担行业15规划的轮胎篇的撰写工作。
1: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举行，首次设立人工智能 OPC 即一人公司专项赛道，集中展示轻量化 AI 创业项目。南方日报报道，当前佛山正加速布局 OPC 生态，精准谋定泛家居产业优势，打造泛家居出海 OPC 国际生态社区。针对辖区内超过90%中小微企业不敢出海、武力出海的困境，社区就以泛家居加 AI 加 OPC 模式重塑设计、生产和营销的全链条服务。创业者可以享受最长2年免租办公空间，超过1000套低租人才公寓、算力券、AI 培训、供应链对接等打包服务。
0: 刘韵儿院士纪念馆揭幕仪式暨学术思想分享会在佛山市医院举行。刘韵儿院士是国家知名的肝胆胰外科专家，中科院院士，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支持佛山医疗事业，帮助市一开展华南首例亲属活体肝移植手术，并成立全国地级市级的医院首家院士工作室。他在国际上首创以肝段为本的肝切除法，推动活体肝移植发展，获得多项荣誉。2024年的2月他因病辞世，享年76岁。市医院话会继续深耕肝胆胰外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传承院士未尽的事业。
1: 澳门青年社团来到佛山交流考察，30多位成员分别来自澳门三水青年协进会、澳门江门青年会等，先后参观了三水的白宝袋运动社区、筷子街和江边仓创意街区、饮料公司以及西南水都饮料基地，并且了解佛山西甲足球联赛的筹备情况。在座谈会上，三水区委统战部邀请澳门青年多来三水探访，并且介绍三水作为全国百强区、中国饮料之都的产业优势，同时解读创业资助、租金补贴、最高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等扶持措施。
0: 佛山的蚊媒防治企业格林营路发起万里捕蚊自格挑战，实测蚊媒的智能监控设备。企业自驾车队上个周末从佛山出发，将横跨我国的东西部，途经沿海湿热、内陆盆地、西北干燥等不同气候带，实地测试 AI 蚊媒智能监测设备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企业指出，设备集有部识别数据回传于一体，识别率虽然超过98%，但实验室数据还需要经过真实的场景检验，所以特别选取了蚊媒密度极高的新疆北湾作为核心观测点。自驾期间，团队会全程开展科普直播，实时公开捕蚊数据，并设置互动环节邀请公众参与。
1: 佛山市消委会公布2025年度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涵盖预付式消费、网络购物、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有购房者被销售口头承诺误导，在认购书写成车位并且多交4万元的团购费。

0: 险同隐私泄露四个方面，提醒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务必要留存凭证，核实商家资质，理性对待，预付充值。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2: 守护千年的岭南牛鱼税收，化作你身边的吉祥盟物啦！
1: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的祝福机缘。
2: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在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4: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946出发，区域要闻
6: 翻嚟节目，咁再睇下各区嘅消息。佛山多个区都分别召开咗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先进基层党组织。禅城方面就要求要喺耕耘红色劝墨中吸取奋进力量，以二次创业、全域向新嘅姿态，扛起城市中心使命。南海区嘅表彰会就向全区党员发出咗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呢三问，勉励大家做先锋队员、当人民公仆、树正确政绩观。高明就强调要弘扬敢饮头啖汤嘅改革创新精神，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三水区就勉励广大党员将引领体现喺理论武装上，将忠诚体现喺贯彻执行上，将担当体现喺攻坚克难上。
0: 南海区博士进企业研究生科研实践活动启动，新一批清华博士团队将深入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为期6个星期的专项科研攻关。项目自2012年从清华合作以来，累计吸引超过370名清华博士，服务上百家企业，落地科研项目292项，创造近1900万元的经济效益。
6: 南海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集中收获期，省道青龙线九江段工业大道跨线桥在昨日通车。这个项目全长大约669米，是双向四车道，同已经通车的潮江路就跨线桥以及清平路跨线桥形成了联动，大幅缩短西潮九江、顺德龙江这三镇的通行时间。此外，五丫口大桥、北福桥近期将会通车，东接广州的龙溪大道，西接南海的海坝路，将改善广佛交通交界的交通条件。至于南一路、南二路的道路工程呢，会分流南海大道的压力。
0: 禅城今年一共有8家备案托育机构和2家幼儿园托班支持使用省的惠民托育券，覆盖场景从单一托育机构拓展到托幼一体化园所。去年禅城的满分托育园核销金额达到50000多元，位列全省第8。机构负责人指出，家长选择机构不单止看价格，更加注重管理、照护和卫生安全。按照全省的安排，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8月底前可以通过月健通小程序申领托育券。今年延续体验券加消费券双轨的模式，其中体验券分5日、10日两档，消费券就设500到2000元4档，可以直接抵扣托育的费用。
6: 顺德区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以及典型项目代表

0: 表齐聚艺华园，围绕城市物业活化美化新路径咧开展交流研讨。艺华园作为顺德嘅闲置物业活化标杆项目，通过全额自筹资金完成翻新改造，立足流传侨乡文脉，打造特色展区同功能区，依靠多元合作实现长效运营。嗱，而家顺德区大约有15000间闲置屋，1400多宗闲置物业。咁当地已经出台闲置屋盘活工作方案，政协委员就建议坚持收购如旧，为每一栋老建筑建立专属档案，并将活化成果同学校嘅研学结合，打造更多具有顺德特色嘅文旅示范片区。
1: 公明自然资源部门出席媒体节目回应市民关切，指出当地现有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20处，正推动从隐患点管控向隐患点加风险区管控的转变。关于用地保障，高明已经编制了方案，重点保障绿色能源产业园、专精特新湾、临空经济区等产业平台的用地需求。
2: 早知佛山，
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喺听日上昼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在昨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在北京举行。
1: 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夯实机的基础，造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着力打造全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万亿元级产业集群。经济日报的报道援引华为高管指出，过去的机电一体化是令到机械听话，而新型机电一体化就不是简单的物理拼接，而是 AI 加机电加数据的化学融合，令到机器不单只能听话，还能够感知、决策和进化。
0: 报道仲提到，广东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机电产业链，坐拥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10个万亿元级的产业集群。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已经出台了配套政策，分别聚焦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研发、工业场景落地等差异化优势，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迈进。
1: 广东新近发布，一季度全省结婚登记14.6万对，离婚登记4.7万对。从地市来看，佛山、深圳、广州、东莞的结婚登记量都超过10000对，其中佛山是有10695对。省民政部门仲通报，截至第一季度，全省共有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3.5万个，基金会1415个。
0: 广州开出首张楼市偷面积的罚单，荔湾区一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被认定未经规划许可，就将装饰处改建为结构处，涉及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当中一栋楼的4到31层全部单位都被改建。业内解释就话，报建嘅时候咧系作为室外嘅装饰柱，完工之后咧就变成咗结构柱，可以将原嚟唔计容嘅凹槽以及系挑空区域咧就封咗入室内，实现所送面积，但实际上系属于违建嘅。咁啊，类似呢种偷面积嘅手法咧，仲包括有改造阳台同埋标窗。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嘅专家话，呢个做法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冇办法通过验收，而且造成不公平竞争，误导好房子标准，并指出155规划已经强调建设安全舒适嘅好房子，认为呢次嘅处罚系释放咗严管嘅信号。
1: 河源警方打掉利用网络舆情敲诈影视剧组嘅犯罪团伙，抓获12名疑犯。团伙成立 MCN 机构，控制多个粉丝超千万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长期雇用写手搜罗明星八卦，利用 AI 工具控制大 V 账号，在电视剧播放期间制造负面舆论热点。当剧组迫于压力联系删除的时候，团伙头目就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剧服务，包括发正向帖文、删除负面帖、承诺不再发布负面等，否则就拒不删帖。在公安部和省厅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成功打掉团伙。初步了解到受害方是涉及多名知名的演员以及是多部热播剧的发行方，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
0: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在广州发布，一票联通粤港澳全域近百家品质景区助力湾区的文旅深度融合。年票定价299元起，有效期长达550日。持票用户可以在19家超级热门景区任拣四次免费畅玩。涵盖有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游、澳门八字摩天轮、广州冰雪世界、清远黄腾峡等，而且支持双人同享。年票同时覆盖广东22座城市近100家景区，囊括有亲子、冰雪、滨海、漂流、研学等多元的出游场景，并整合打车、港澳巴士等出行信息。另外各大景区亦都同步升级了暑期产品，对持票最持年票的客人提供额外的优惠或者体验。发行方话，年票响应了大湾区文旅互联互通的要求，支持工会团体采购，部分收益会定向用于630爱心捐赠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1: 央行推出隔夜逆回购新工具，利率低于市场预期。央行宣布昨天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利率是 1.25%， 比7日期的逆回购政策利率低1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相当于事实上降息，有望推动全市场的融资成本走低。但也有大银行的分析师指出，新工具本意就是平滑月末的流动性，不宜解读为政策利率调整信号，应该进一步关注后续工具的使用情况。
0: 委内瑞拉强烈的地震增加到1450人死亡，超过3100人受伤，当中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1人失联。虽然黄金搜救期已经过去，但灾区继续传出好消息，一名被困86小时的60岁女子成功获救，救援队花了11个钟头成功将她在废墟里面救出，送院治疗。另外，我国外交部说，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灾情，决定在之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基础上，再追加1亿元人民币的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并会尽快运到当地。
1: 欧洲热浪催生空调的抢购热潮，佛山企业美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多国买断货。在欧洲出现历年来最热的夏天之际，长期被当地人视为非必需品的空调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抢购。美的专为欧洲设计的移动分体空调，因为免安装、不用转墙、噪音低、能效高，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买断货，二手机的价格也都飙升到原价的两到三倍。消息一度是推动美的嘅股价上涨大约5%噶。咁数据仲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对西欧家用空调出口增长9.7%，移动空调嘅增幅超过70%。
0: 睇下世界杯嘅消息啦，世界杯32强淘汰赛夺冠热门德国被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咗。双方120分钟里边打和1-1，德国多次威胁性嘅攻门都被巴拉圭门将希尔化解。而点球大战就峰回路转，德国前四轮就射失两球，但之后巴拉圭又连续错失两次绝杀机会。到第六轮即时死亡阶段，德国球员射门高出，巴拉圭就由卡纳莱就射入了奠定胜局的一球，最终是4-3淘汰德国晋级16强。
1: 另一场，巴西凭借加时入球2-1险胜日本。巴西在29分钟先失一球，下半场初段追平之后，双方再冇建树。到补时第6分钟，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就射门中柱弹入，协助巴西晋级16强。稍后在9点钟会有荷兰对摩洛哥，两队世界排名分别是第7和第6，但荷兰在过去6次决赛周迎战非洲球队都是没有输过波的。今场胜出的一方下一轮将会迎战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
0: 好啦，这次内容先到这里啦，稍后就继续从946出发，关注数字人民币的，请来市内多家银行嘉宾为了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优势、应用场景和着数就展开访谈。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面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5: 快乐。